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公布的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今天起将进一步扩容，覆盖范围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及肇庆，每日预约名额由100辆增至200辆，旅客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天不变。最近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曝光了浙江台州电动自行车产业链变相架空国家安全标准，违规生产销售超标准电动自行车问题。节目播出后，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迅速组织人员对全市电动车销售门店、生产企业展开全面排查。目前台州市共出动相关执法人员超过2500人次，检查电动自行车及其配套产品生产企业60家，检查电动车销售单位2000余家次，已立案42件。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已向对手证明这一原则具有可执行性，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商船开火，使其失去航行能力。该船试图突破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5点37分，在瓦努阿图群岛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中央情报队下属现地情报队涉嫌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收集数千名大学教授、非营利组织相关人员等的个人信息，引发舆论对其侵犯民众隐私的担忧。该部队原本负责在海外开展情报收集活动，但大部分队员实际上在日本国内收集民众个人信息。日本气象协会24号说，当天午后在日本中部岐阜县观测到40摄氏度高温，这是日本连续4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追平历史记录。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4号称，今年美国的麻疹确诊病例总数已达2318例，创下自199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美国曾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近年来由于出现反疫苗风潮等原因，美国麻疹病例逐渐增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红霞已于今早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七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05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
2: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
1: 我们首先来关注广东省，预计红霞将给广东的中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大风暴雨和风暴潮等灾害性天气。
2: 今天白天广东省是局地雷雨的天气，但是广东的朋友绝不能掉以轻心。今天夜间到明天，粤东市县、河源、梅州、惠州、韶关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韶关西部、清远阵雨转暴雨，局部大暴雨。

0: 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 此外，受台风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广东省中东部市县还有7到9级大风。今明两天，广东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和台�湾海峡南部风力7到11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旋转风12到14级。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于昨晚8点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我们也提醒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除了回港避风外，还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海洋牧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做好设施加固，提前抢收。有关这方面工作的最新情况，来连线正在汕尾市的汕尾港采访的总台记者何伟奇。何伟奇，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汕尾港看到的目前的情况，渔民们和渔船都已经安全回港避风了吗？
2: 好的，是这样。那目前汕尾市的城区天气情况呢，是多云的天气啊。那么在汕尾市城区的汕尾渔港呢，那我看到是几百艘的渔船呢，是紧紧的挨在一起停靠在码头上的。那么这段时间呢是休渔期啊，那工作人员呢对休渔期的船只呢是加紧一个巡查和加固的，也是落实海上作业人员和船舶的双清零。而据我了解呢，就从昨天中午12点开始呢，汕尾海事局呢已经启动了防热带气旋1级应急响应，也是全面部署水上防台的各项工作的。那同时呢，也是聚焦客渡船、海上风电作业平台、无动力施工船等重点的对象呢进行一个积极管控，也是督促涉水的施工作业呢是全面停工，客渡船呢也是适时的一个停航，有序的组织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呢是撤离上岸的。就这样。
0: 那作为理论上可能的登陆地点，汕尾市陆地上的台风防御工作准备的怎么样？
2: 好的。那么目前防御台风的响应呢已经全面启动了。那我们在城区是看到啊，路边的大树呢都已经经过了一个修剪，而部分户外的一个休闲设施呢都用麻绳捆绑进行了一个加固。那么同时呢，市场的一个物资供应是充足的，价格也是平稳。那么在提前做好救灾转移准备方面呢，那目前汕尾市城区呢也是正式启用了田家炳中学、新城中学2个区级的一个应急的一个避难场所。那么同时也是前置了有毛巾被、凉席、毛巾、枕头、防潮垫、折叠床等等这些生活类的一个物资，以及饮用水、面包等等这些食物类的一个物资呢，运送到各个避难场所的。而据统计呢，截至到昨天18时呢，汕尾市一共转移人员是达到了有20870人，也是确保山洪、地质灾害、低洼、地涝，还有是危救房等等这些危险的区域人员的转移。那么同时也是统筹各类的一个应急救援队伍和防风防汛的一个救灾物资，随时准备投入到抢险一个救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前方也会继续关注台风红霞的一个最新动态以及其带来的影响的。主持人。
0: 好的，何伟奇，也请你注意安全。
1: 今天起到27号，受台风影响，广东、福建、江西、湖北、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都可能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福建其余地区局部暴雨。
0: 今天白天到明天，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闽南渔场和南部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9到12级；闽中渔场和中部沿海海区7到8级，阵风9到10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2到13级，阵风14到15级。明天夜间风力减弱。
1: 我们来关注福建。福建省气象台已经于昨天下午5点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更多最新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漳州市漳浦县六鳌镇采访的总台记者刘好。刘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在位置看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建漳州漳浦县六鳌镇的龙美湾旅游区。今天早上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影响已经比较明显了，我现在是站在海边，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海风是一阵儿接着一阵儿，海浪呢是不断的拍打着岸边，卷起的浪花已经能够见到堤岸上呢。那现在是早上，是正值涨潮的时段，海面的风浪是比我昨天在现场观察到的更加大一些，远处海面的能见度也有所下降。

0: 那为了应对台风呢，我所在的这个景区，它昨天晚上就已经完成了闭园，疏散了全部的游客，目前入口也都关了，并且安排了专人去值守。工作人员提前对沿海的这些栈道，包括观景平台这些设施进行了加固，容易被大风吹动的一些物料也都进行了回收，非必要营业区域也全部断电，全力做好各项防台准备。
1: 在之前的报道当中，你也特别关注到了当地减少农业生产损失的措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0: 没问题，主持人。那除了海边呢？这两天我在江浦采访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说大家都在和台风抢时间。昨天我一路采访过来，不管是在稻田里，还是在六鳌镇的这个红薯种植区，都能看到农户正在抓紧抢收。眼下呢是正值张浦的桑抢时节，成熟的早稻要赶紧去收割，那晚稻呢也要抓紧时间去插秧。为了减少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当地一方面组织这些农户加快抢收已经成熟的早稻，另外一方面呢提前疏通田间的沟渠，做好排水准备，希望把强降雨对农田的影响降到最低。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六鳌镇，我看到有不少农户正忙着把刚刚挖出的红薯一筐筐的装车。我早上来的时候呢，路过这些农户告诉我，他们早上5点多就起来收这些红薯了。他们还告诉我说，红薯是当地的重要特色产业，每年农历2月种植，大约4个月的时间就能成熟了。现在刚好是进入了采收期，大家都希望赶在风雨来临之前把成熟的红薯收回去，避免被雨水浸泡，影响品质和后续的销售。那目前呢，漳浦的农业包括文旅等重点领域都在持续的落实各项防台措施，全力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好的，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刘好。近日，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
2: 在此提醒大家，台风来临时，除了刚才介绍的针对水上船舶的防御措施外，在陆地上要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危房人员及时转移。更多防御台风的措施，来听今天的应急指南针。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1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6: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先来看台风的最新动态。今年的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呢，是已经于今天的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了台风级。预计呢，它会向我国粤东沿海靠近，并会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这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呢，是考虑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那登陆之后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受其影响呢，今天广东的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的南部和西部、台湾岛东南部的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一些地方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另外呢，还要关注强对流天气。今天在山东的南部、河南中东部、江苏北部啊，还有广东的西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广东沿海的局地呢，是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所以也是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提前做好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准备了。那气温方面啊，今天我国的高温范围还是比较广的，那高温黄色预警也在持续的发布当中。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还有四川盆地一直到江苏、浙江，再到广西、广东、海南的大片区域啊，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者超过35度。城市方面呢，重庆今天的最高气温40度，还有杭州和成都最高气温都会有39度，天气应该说都是非常热的。那明天呢，随着台风雨的加强，像广东、福建、江西、浙江这一带的高温会有所缓解，广州呢最高气温就会从今天的38度降到明天的30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2: 好的，胡晓丹。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2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未能改变乌克兰立场，俄罗斯将继续推进，直至取胜。同一天，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方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对乌行动既定任务。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7: 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美国未能改变受欧洲鼓动继续战争的乌克兰人的立场。他指出，在和平解决冲突缺乏前景的情况下，俄罗斯将坚持到底，直至特别军事行动取得完全胜利。2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已改变对2025年8月俄美元首阿拉斯加峰会所达成共识的立场，俄罗斯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既定任务。拉夫罗夫指出，美方曾向俄方保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采取必要步骤，但这一承诺未能兑现。他还指出，泽连斯基之所以拒绝美方在阿拉斯加峰会上提出的和平方案，是因为乌方正被西方不断武装。美国是这一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通过向欧盟出售武器，再由欧盟转交乌克兰，还包括向乌方提供情报和星链服务。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放弃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能源部长齐维廖夫24号表示，俄部分地区燃料供应情况已趋于稳定。他称，俄能源部特别关注国家公共服务部门的燃料供应，并将农业生产者列入优先供应类别，以确保其生产和运输需求。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发表晚间视频讲话，援引乌克兰情报部门及合作伙伴的信息警告称，俄罗斯已为对乌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导弹袭击做好准备。初步情报显示，相关行动可能在未来48小时内实施。当天，泽连斯基召开会议，部署乌军前线及应对俄方袭击相关工作。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完成军事领导层交接。德拉帕特出任总司令。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7: 泽连斯基2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其当天主持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听取前线局势相关汇报，明确当前急需优先推进快速决策的核心。

0: 新作战方向，并敲定乌克兰多地应对俄方袭击的专项工作安排。会上，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利萨做工作汇报。与会人员就前线整体局势细致梳理现阶段重点作战任务与亟待推进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详谈。会议针对俄打击乌基础设施、边境及前线城镇、基辅、敖德萨等区域的行动制定应对举措等。24号，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军举行军事权力交接仪式，完成核心军事领导层全面更替。仪式上，乌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向乌军总参谋部领导层正式介绍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与新任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并将乌军总司令的全部职权正式移交至德拉帕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而相对于乌方释放出的正式解决信号，美国和俄罗斯的表态似乎有明显温差。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还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则于同一天表示，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
2: 三方表态的背后都有哪些诉求和考量？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最近一段时间啊，围绕着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首先呢，美国方面呢似乎正在加大外交上的投入，尤其是在此前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通电话以后啊，应该说双方呢现在正在讨论啊，要重启这个政治解决进程。同时呢，随着俄乌冲突战场形势不断升级，应该说双方呢现在也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为接下来的谈判呢再进一步做好军事上的准备。但是从目前情况看呢，就像卢比奥所说的啊，就是一方面美国呢是想要发挥某种影响啊，让这个俄乌冲突政治解决呢重新回到一个他主导的轨道上来，但是同时美国方面也清醒地意识到，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啊，仍然是一个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同时呢，双方在政治解决的目标上啊，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而且当前呢，美国实际上调整了他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最近无论是在军事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啊，还是在对俄罗斯施压的问题上，美国方面呢，似乎呢现在正在把筹码呢压在乌克兰接下来会在战场上获得一些主动权，然后来把压力给到俄罗斯方面啊。但是现在显然啊，这个俄罗斯对美国的政策调整呢并不满意，应该说政治解决的实质的这个内容呢还缺乏一些必要的条件，尤其是现在各方目标的差异啊，短期内呢难以弥合。
1: 外交信号密集释放的同时，乌克兰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动作不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此番军事合作又会对局势产生哪些影响？继续来听崔洪建的解读。
3: 除了美国方面此前提出啊，他要开放爱国者反导系统的生产许可，不仅面向欧洲，也面向乌克兰。同时呢，现在在无人机、无人艇啊这个生产方面呢，美国和乌克兰呢也在加紧合作。美国军工企业呢现在希望，实际上能够在无人作战方面呢，能够利用啊乌克兰现在在战场上取得的经验，来帮助美国呢提升相应的一些军事能力和装备的性能。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啊，我觉得美国现在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中发挥的作用，很难说是一个建设性的。因为他的目的呢，始终是要利用他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啊这样一个各自的这种交易的形式，来获取啊美国想要获得的利益。 因此我对美国主导的这种所谓政治解决的前景啊并不乐观。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离岸信托常被用于跨境财富规划，用作家族财富代际传承、跨境资产配置以及风险隔离。但由于离岸信托往往设立在信息透明度较低、税负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少数人借机利用其转移资产、隐匿财富以及逃避纳税。
2: 为加强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1: 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具体如何征收？对于公告发布前就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人尚未缴纳的税款该如何处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依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以及非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均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对离岸信托征收个人所得税，不是新出台税收法律规定，而是对个人所得税法已有规则的细化与明确。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6: 此次公告的颁布呢，是通过健全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的税收的政策呢，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也更有效地加强了个人所得税的管理。同时呢，公告呢能够紧密地结合呢，在离岸信托里面纳税人最关心的一些核心问题呢，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增强了税制的确定性。
5: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李旭红表示，离岸信托是一种较为复杂的金融工具，公告充分考虑到其运行的底层逻辑，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6: 可以做到呢，既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将这个复杂的金融工具啊，我们用清晰的税收制度进行了明确，这呢都将有利于呢鼓励投资，并加强了资本和财产的管理。
5: 同时，公告还作出相关规定，对于个人在境外已缴纳与离岸信托相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予以抵免；对于居民个人已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信托收益，明确实际分配时不再缴纳个人所得税。李旭红表示，这些规定避免了重复征税，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6: 公告里面还明确了，我国居民在离岸信托里面呢，境外已经交过的税呢，可以予以抵免。这不但维护了国家的税收权益，也避免了我国居民呢在离岸信托里面出现了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呢，都会导致呢产生风险，是会有利于稳定啊投资的预期呢，提高金融投资的信心，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
5: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 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6: 规定啊，还充分考虑到了

0: 量能纳税的基本原则，既鼓励投资，又明确了投资者收益呢应该呢合理的纳税，充分的考虑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这个收益分配的边界，那么可以呢更有利于优化这个收入分配，也是促进了共同富裕。总体而言呢，公告的颁布对于投资者和国家都是有利的政策。对于投资者而言呢，未来的投资将预期呢更为明确，税制呢简化，税负也更合理，还能避免呢国际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的风险。而对于国家而言呢，公告呢不但主张了税收权益，也避免了税收的流失和税基的侵蚀。
1: 自2018年个人所得税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不断完善现代化的税收征管体系，由过去主要对企业的征税转向具备更为有效的税收征管能力，能够覆盖更多数量的自然人纳税人。李旭红表示，此次公告的发布也反映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能力实现新提升。
0: 那么这次公告的颁布呢，它意味着呢我国对自然人的这个税收征管能力进一步的提升，由过去呢主要是对境内所得的征税，那么现在呢是具备了对境外的所得也有更好的征管能力，进一步呢强化呢我国税收征管能力，促进合规纳税呢夯实强基工程的体现。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3: 近日，大连市推出阶段性公积金贷款贴息新政，那对于2026年7月24号到2027年12月31号之间审批通过的二套房公积金贷款，给予最长3年、实际利息15%的补贴，定向降低改善型置业群体的还贷压力。那我们来具体的测算一下，按照年利率3.075%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计算，一笔100万元30年期的公积金二套房贷款，前3年可以获得利息补贴大约是13400块钱，那这是对于新购置二套房的人来说的。对比来看，存量二套商业贷款办理商转公的群体获益更为突出，那借款人既可以享受前3年的贴息，还能把较高利率的商业贷款置换成低利率的公积金贷款，完整还款周期累计节省利息会超过3.29万元，政策的惠民效益非常明显。放眼全国，年内已经有近90座城市陆续出台各类的购房补贴、贷款减负举措，地方稳楼市政策持续丰富工具箱。但是针对二套房公积金贷款提供财政贴息的做法，大连属于近期较为少见的探索。那此次大连新政一大鲜明特征是在于锚定改善性住房需求持续发力，依托住房公积金体系实施定向贴息，能够覆盖多种主流的贷款类型，包括纯公积金贷款、组合贷款公积金部分、商转公贷款以及商转组合贷公积金部分，全面覆盖市民改善性住房贷款的场景。同时呢，设置补贴的底线，兼顾政策效益与制度公平。那当前住房置换链条的活跃度仍然有待提升，持续的降低换房家庭的资金成本，有助于疏通卖旧买新置换通道，从而呢推动存量住房的资源优化配置，也契合支持居民合理自住和改善型住房需求的导向。梳理各地的落地的举措，我们可以看到本轮房补政策正在告别粗放式的刺激模式，那多地呢真金白银的购房补贴政策密集落地，更趋精细化差异化，不少城市将补贴资源向多子女家庭、人才安居、卖旧买新方向倾斜，贴息、购房现金补助、税费优惠等工具组合使用，政策重心从降低购房准入门槛转向持续削减持有与置换成本，各类阶段性的支持政策有序的推出，那既是各地结合本地市场供需格局、库存现状做出的自主安排，也是落实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一城一策调控要求的具体实践。当前房地产市场呢正处于深度调整跟转型发展的阶段，各地出台楼市优化举措是需要立足城市基本面，持续用好公积金、信贷、财税这些财政政策，从而畅通居民的置换渠道。与此同时呢，也要持续的优化商品住房供给结构，盘活存量住房的资源，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共同推动房地产市场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他们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
1: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入微信群等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方式推销高价服务。市场上还出现了数百元即可报考、短期拿证的所谓疗愈师培训。
0: 那么，正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与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商业疗愈，边界究竟在哪里？消费者权益如何保障？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2: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3: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4: 亲爱的光之家族们，高维传讯，如果你最近容易心累、烦躁、反感、喧闹，喜欢独处，说明你正在经历一场能量的净化。
2: 消费者平静正是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色彩性格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5: 他们宣传可以免费测那个色彩性格，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2: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5: 等我交了钱之后，那个对接的老师跟我说，他们是一对一教你怎么把情感挽回。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们就是搪塞嘛，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嘛。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2: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6: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 会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2: 与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江苏的陈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7: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是让你哭。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啊，或者是流泪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2: 陈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陈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7: 我老婆是确实被洗脑了，洗了脑当时很严重。其实我跟我老婆大学认识的，就是她很正常的一个人，她就说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心理健康有问题的，你的原生家庭造成的你怎么怎么样，结果整个人就没法沟通了。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

0: 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万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800，反正它是越来越高，就是让他已经完全的脱离社会了。觉得20年以后你就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非常的挣钱。
1: 为追回费用，陈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0: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我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就是有时候哭的时候，我是一个病人，因为她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她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他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他觉得很恐怖，对人的心理造成这种影响，我觉得是非常恶劣的啊。
1: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端从业门槛却十分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块9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块多钱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课程中，两位学员正就当下生活开展一场倾听练习。
2: 我觉得我最近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我是卡住的。
3: 卡住了，是在
2: 对，
3: 什么地方卡住了？
2: 我觉得我的财富卡住了，就是感觉到头脑上是很想要财富的，但是灵魂深处就是不想链接财富。
1: 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4: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音乐疗愈师、声乐疗愈师、绘画疗愈师、水晶疗愈师、身心灵疗愈师。森林疗愈师、自闭症疗愈师、通灵疗愈师、艺术疗愈师、瑜伽疗愈师、正念冥想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部门直发的录播课程，不用
2: 哦，
4: 定时定点上课。
2: 那我是没有任何基础的，会学不会吗？
4: 不会，这个课程还是比较完善的。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现在有2个部门颁发这个，一个是国际疗愈协会，这个整体下来是750，考后是1个月左右下证；一个是中国技能人才，高级是450，考后2周下证。
2: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4: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1: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刘新华指出，从事心理相关工作，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实践。
5: 在我们的医院里面有这个心理治疗师的这个资格的考试，但是在社会中间现在还比较缺乏这个方面的资质的这种认可的，所以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还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个人才的这种认定啊，包括对他们的规范化管理，其实是非常需要的，要有个顶层的设计，本身这个老师他要有这个系统的这种训练，还要有有经验的老师，我们说督导老师啊，督导之下的这个相关工作的这种实践，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成长为一个专业人士。
1: 所谓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服务过程又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刘新华认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5: 比如说，优先要去选择像医院里面的这个心理科啊，寻求帮助。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要去选择一些课程，还是要仔细的来看看这个老师他自己的这个受训的背景，对，他是不是经过了很好的这种学历教育的这种训练，有过相关的经验，并且比如说也有比较好的口碑。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居家养老服务是不少高龄失能家庭的刚需，家政平台也成为雇主陪护人员双向选择的主要渠道。不少家属通过家政平台选聘护工照料长辈，看重的就是平台背书、资质齐全、服务流程标准。
9: 然而北京海淀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案件暴露了这种模式在安全保障方面存在的隐忧。曾有犯罪前科的被告人白某强，经由平台介绍负责照料高龄老人，却在任职期间利用工作便利盗取了雇主财物。
8: 案件的发生说明家政平台在从业人员背景核查上存在流于形式、行业准入管理松散的情况，将雇主家庭的财产乃至人身安全暴露在风险之下，这是令人难以承受的。司法如何对本案进行认定？居家养老的安全又该如何保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山西省临汾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11: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2套房屋内，各有独立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10: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物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物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11: 一是当场起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且有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低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10: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获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11: 有3点值得注意。一是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 此外，签约前应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10: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

0: 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1: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2: 今天来看乒乓球、羽毛球和射击的消息。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正在大连进行，本赛季的乒超联赛男子团体参赛队伍总共10支，女子团体参赛队伍8支，每支队伍至少注册一名19岁以下的运动员，另外不允许外协会注册球员参赛。赛制参照混合团体项目的规则，采取15局8胜制，每盘比赛打满3局，每局比赛11分制，先赢到累计8局的队伍获胜。比赛的对阵次序是双打、单打、单打、双打、单打，每场比赛呢至少有4名运动员出场，最多有7名，每名运动员最多出场2次，而且不能出战2盘单打或者2盘双打比赛，并且前3盘比赛里边19岁以下运动员必须有出场。常规赛第一阶段7月23号到26号在大连举办，第二阶段7月29号到8月1号在雄安新区举办，总决赛将于12月25号到27号在广州进行，常规赛前4的队伍可以进入总决赛。第一阶段比赛已经进行了2天，樊振东、孙颖莎、王曼玉、马龙、许昕、陈梦等国乒名将都没有参加这个阶段的比赛。王楚钦所在的山东卫桥在男团比赛里边已经取得了2连胜。再来看羽毛球方面，2026羽毛球超级1000中国公开赛正在常州进行，今天将会进行各个单项的半决赛。除了男单之外，国羽选手在其他4个单项里都有选手进入了半决赛。女单今天2场半决赛都是中国选手对阵日本选手，陈雨菲对宫崎有花，王芷怡的对手是山口茜。男双梁伟铿王昶要和印尼名将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争夺决赛资格。女双2场半决赛是刘胜书谭宁对阵韩国组合白赫娜李少熙，以及李怡静罗旭敏对阵日本组合福岛由纪苏本麻佑。混双半决赛2场分别是冯彦哲黄东平对阵法国组合吉卡尔德尔吕，以及郭新娃陈芳慧对泰国的德查波苏皮萨拉。射击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目前也在进行当中，前3天的比赛里面中国队表现优异，在10米气手枪混团决赛里，中国组合姚前寻、胡凯以488.4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且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而且两个人在资格赛里591环的成绩也打破了资格赛世界纪录。另外一对中国选手沈怡瑶、布帅航收获了银牌。男子气步枪决赛，中国选手盛礼豪、张长红包揽了冠亚军，另外姚前寻夺得了女子10米气手枪的冠军。还有在男子25米手枪速射、女子50米步枪3姿、男子双向飞碟、女子双向飞碟比赛里面，中国队也都有奖牌进账，目前7个项目总共拿到了3金3银3铜。今天下午将会进行女子10米气步枪的决赛，王子菲、韩佳宇等中国队的名将也将会继续冲击好成绩。
3: 体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与会各方将深入探讨数字赋能、数据领域创新合作等前沿议题。今天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9届珠心算比赛将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创新打造珠算非遗加融合交流平台，吸引了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与交流和角逐。今天是世界防溺水日，正值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不少家庭的消暑选择，提醒未成年人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今天开始进入中伏，天气方面，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预计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预计到27号，受台风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粤闽沿海将出现极端降雨。此外，预计到今晚8点，黑龙江中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云南南部、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北部、河南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2026贵州村超联赛总决赛将于今天。

0: 进行，平永村足球队与车江一村足球队将争夺冠军。今年村超参赛队伍达到137支，通过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激活农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内生动力，同步促进全民健身和乡村振兴。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王冬雨、傅嘉欣、江宗权，是由刘磊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5: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呢是《谁家大美人儿》，由歌手金九哲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歌曲与幽默诙谐的歌词和轻快的旋律，描绘了一位外貌出众、性格直率的女性的形象。这首歌发布之后迅速走红，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引发了广泛的传播，许多的网友呢也将其作为舞蹈素材，编排了秧歌舞啊、现代舞等不同风格的舞步，简单易学，并且氛围感十足。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谁家大美人》。

这首歌呢是一首大家熟悉的《纳奴娃情歌》，也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情歌。这首歌最初呢是由邓丽君在1972年演唱，高胜美呢在1998年翻唱了这首歌。歌词以自然的意象来比喻爱情，那首歌词高高的山有我的爱，熊熊的火是我的情，也成为了年轻情侣之间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咱们来听一首老牌的快乐的歌曲《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呢是香港组合草蜢演唱的经典歌曲。这首歌融合了流行与舞蹈的元素，编曲轻快动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的旋律一播放出来，大家是否感觉很熟悉呢？这首歌就叫做《戈壁泰山》，也是阿里郎组合于2018年七月推出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以魔性旋律和洗脑舞蹈迅速走红，成为在抖音等平台的神曲。其标志性的动作星星豪和泰山斗，大家还记得吗？曾经可是引发了全网的

首歌是由阿牛亲自作词作曲，以轻快的民谣旋律融合春节元素，打造出独特的贺岁民谣风格《桃花朵朵开》。这首歌曲呢，也成为华人世界春节记忆的组成部分，和《恭喜发财》并列为贺岁的经典。

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大家能猜出是什么歌曲吗？就是前几年在短视频平台特别火的一首歌《狂浪》。它以轻快的节奏和充满张力的旋律著称。这首歌因为节奏很简单，舞蹈动作也很易学，迅速呢在短视频平台走红，并且成为线下广场舞的热门曲目。

这首歌是小沈阳演唱的《大笑江湖》，是2010年由小沈阳同名电影主题曲《大笑江湖》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年轻人，没得 force 比 VS 优。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王心凌演唱的《爱你》，希望今天所有的歌曲能够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非常特殊，他在文学上造诣深厚，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时他在政治上运筹帷幄，策划的变法影响了整个朝局的走向。这个在文学和政治上同时取得巨大成就的人就是王安石。王安石虽官居宰相，但生活简朴，在他为官期间流传下来了许多趣事。有一次有个亲戚啊到王安石家里做客，亲戚想这次肯定能大开眼界，吃到以前从没吃过的山珍海味啊，谁知到了吃饭时间呢，餐桌上只有简单的几个小菜，四小块猪肉，两块胡饼，就这么简单。王安石的这位亲戚出身于富贵人家，从小生活优渥，看着眼前简单粗糙的食物不禁大失所望，心里就泛起了嘀咕，堂堂相府对待客人竟这么随意，难道是看不起我？闷闷不乐的亲戚呢，勉强地吃了几口菜，将只咬了一小口的胡饼随意地扔在了餐桌上。谁知道下一秒啊，王安石竟然将亲戚丢弃的胡饼拿走了，自然而然地就吃了起来。亲戚啊顿时是瞠目结舌，他没有想到堂堂宰相私下里不仅饮食简单，还为了减少粮食浪费吃客人剩下的食物。亲戚顿时对王安石那是无比钦佩。王安石是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人物，他生于人才辈出的宋朝，除了王安石之外，宋朝还有哪些人的故事值得称道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靖康之难后，宋朝国运急转直下，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奸臣当道，许多心怀天下的有志青年那是报国无门，于允文就是其中之一。于允文呢出生于四川，年纪轻轻那是满腹才学，但是由于当时的朝局混乱啊，他无法报效朝廷，只好呢在家里读书，终于在44岁那一年，他成为了一名文官，从此踏上仕途。50岁的时候，于允文被派遣出使金国，此时的他虽然已步入老年，但是他思维敏捷，胆识过人，而且射箭的技艺超群。出使期间，有一次金国贵族要和他一起玩射箭的游戏，于允文就明白啊，对方是觉得自己只是文人，存心是让自己出丑的。但是于允文拿起弓来的时候，当即一箭就射中了靶心，惊呆了众人。出使金国期间，于允文敏锐地发现啊，金国有意南侵，南宋很可能面临一场重大的危机。于允文的看法是对的，1161年金国大举南侵，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攻到了长江北岸。长江是南宋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被攻破将面临覆灭的危险。在这样的危局之下，时任参谋军事的于允文临危受命，前往战场安抚士兵。他先是将士兵聚集起来，以家国大义对之鼓励，还将自己所带的钱物和委任状全都摆出来，表明自己和将士们同生死共进退。紧接着他又积极组织民兵百姓共同来抗击金军，在于允文的努力之下，军民齐心挡住了金军南下的步伐。或许是上天眷顾，在宋金两军交战的时候，金国政局突变，完颜雍成了新的皇帝，时任统帅完颜亮被部下所杀， 新皇帝为了稳定政局，主张和南宋讲和，金军全部撤回，南宋的危机也得以解除。经过这一场战争，于允文声名鹊起，他以一己之力拯救了南宋的命运，也就成为了民族英雄。渡江之战的第二年，于允文被任命为川陕地区地方大员。在任期间，他深入百姓，走访各界人士，积极考察民情，将当地的实际情况汇总起来，写了一篇详实的报告，并且附上了自己的建议呈送给了皇帝。皇帝看了之后非常满意，还将此事告知了宰相张俊。张俊写信给于允文，信中他首先夸奖于允文的报告写得好，切中要点，紧接着他提到了今士大夫才识学皆不到，而又重于为己，轻于谋国，说的是现在的士大夫啊，不仅能力不够，而且只在乎个人利益，不想着报效国家。信的末尾，他希望于允文再接再厉，为朝廷挖掘人才。张俊的这封信包含的信息量很大，他以前是长期在川陕地区为官的，对这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是了如指掌，所以他才能看出于允文的报告写得不仅客观，而且切中要害。而他的信中关于当时朝中士大夫现状的描述更是一针见血。张俊深知长此以往，国家必然会走下坡路，所以他最后在信中鼓励于允文多留意当地人才，为国效力。于允文没有辜负张俊的期望，宋孝宗继位之后，他被重用，最后官至宰相，成为了南宋名臣之一。这不是史书里被后人记载的历史，而是他们亲笔写下的历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欢迎继续。

如果说鱼允文让我们感受到了文人的铮铮铁骨，蔡襄则让我们看到了文人率真可爱的一面。蔡襄是北宋的一位颇有名气的官员，他性情直爽，为官期间呢以直言著称，其爽朗有趣的性格给后世也留下了许多的佳话，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对文房四宝中墨的痴迷。蔡襄和墨的缘分始于一条赠墨，他年轻的时候啊，一位看中他的上级送给他了一条李廷圭墨，这种墨是墨中名品，蔡襄十分喜欢，从此他便开始留意各种墨。当时北宋社会稳定，文化兴旺，笔墨等物品也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在众多墨中李氏墨是绝对的顶流，它品质上佳，深得人们的喜爱。李氏墨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到了南唐时期经由李氏后人李超之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宋灭南唐之后，李超之子李廷圭继承了祖上的手艺，进一步将李氏墨发扬光大。宋朝很多人不知道李超和李廷圭的关系，蔡襄偶然间也利用这个信息差得到了同事的一块好墨。一次蔡襄看到了同事得到一块墨，他知道同事想要李廷圭墨，便提出用自己的李廷圭墨交换同事手中的墨。同事一听大喜过望，当即就同意了。其实同事那块不知名的墨啊，那是李超所制，但是同事不知道李超乃李廷圭之父，所制之墨和李廷圭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如果同事知道自己将品质更好的李超墨换了出去，肯定后悔不已。这其实也不怪同事，毕竟蔡襄研究墨很多年啊，早已经是各中翘楚，同事被此等高手所骗也属正常啊。除了蔡襄之外，他的很多朋友也喜欢墨。一次啊，蔡襄得了一块好墨，并且告诉了好友唐寻，唐寻也想要这块墨，就拿东西找蔡襄换。蔡襄知道后连忙写信给唐寻，信中他对唐寻换墨的请求说道，若用商于六里则可。这里蔡襄运用了战国时期和氏璧的典故，当时秦王想得到赵国的宝物和氏璧，承诺用十五座城池来换。蔡襄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想要墨的话，我不要求你给我十五座城池，但你必须拿边境六里的土地来换。这封信呢写得很简短，但在信中蔡襄将这块墨比喻成跟和氏璧一样珍贵的宝贝，表明自己不愿交换的心情，婉拒了唐寻的请求。随着对墨的了解不断深入，蔡襄也研究出了自己的墨经。他发现要想造出好墨，除了对原料的选择之外，最重要的是对工艺的把控。李氏墨之所以能占领墨类市场的大半江山，关键在于工人在工艺上的绝不含糊，也正是凭着这一点，李氏墨经久不衰。到了北宋后期，李氏墨的传人李成圭的侄子李成彦造的墨很受欢迎。当时著名书法家薛少鹏为了看一眼某画家手中的李成彦墨，曾写信给这个画家，信中薛少鹏说，成彦若得真玩，虽亦热帖亦可意，意思是如果你手上的李成彦墨是真品的话，我愿意拿亦热帖跟你来交换。亦热帖那是书圣王羲之的作品呢、啊。薛少鹏手中的这幅虽不是原帖，但也是价值连城的摹本，他愿意用它去换李成彦墨，可见这种墨的品质那是极好的。除了研究各种品类的墨以外，蔡襄还结交了许多墨类行业的朋友，上至爱好造墨的皇亲国戚，下至一线普通的制墨者，这导致蔡襄家中的藏墨越来越多，他也成了一名墨的收藏大家。从年轻时收到上级的一条赠墨开始，蔡襄和墨的缘分就再也没有断过。他一生收藏了许多好墨，晚年时他一方面将这些墨传于后人，另一方面用这些藏墨写下了许多

0: 多幅书法给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当蔡襄正在潜心钻研各种好墨的时候，和他同时代的苏东坡正在苦思冥想如何从表兄文同手中求画。在人才济济的北宋文坛里，苏东坡是一颗闪耀的明珠。他精通诗词书画，是当之无愧的一代文豪。 鲜为人知的是，苏东坡有一位名叫文同的表兄，才华横溢，不仅诗文水平极高，画画更是一绝。他画的墨竹更是当世珍品。文同从小学习刻苦，在31岁那年呢，他以第5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进士，顺利的入朝为官。 但是他生性胆小懦弱，在朝上很少发言，渐渐成了一个存在感极低的官员。再加上他本人常年醉心字画，所以在官场上少有建树。文同非常喜欢画画，但是宋朝画家的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不受人重视。文同又不愿意被人当作画家，每次有人向他所画的时候，他都不开心。苏东坡虽极其喜爱表兄的画。 但是他深知表兄的心性，不敢轻易开口求画。直到有一天，苏东坡发现很多人都有表兄文同的画，他心里就开始不平衡了，于是直接就写信给了表兄，向他索要墨竹图。信中就说了：“不尔，不为到处乱画，题云‘予可比’，意思是若是不给他墨竹画的话，他就要冒充文同名字四处乱画了。” 败坏文同的名声了。文同呢就被这个表弟啊弄得哭笑不得，只好回了他一幅墨竹画。谁知苏东坡并不满足，他又回信给文同，信中写道：“仅原此例，让文同啊按照给别人的数量给他画画。”文同收到信之后，竟真的又给他寄去了画。苏东坡的阴谋得逞啊，求画大计那是首战告捷。 其实苏东坡和文同二人向来感情深厚，文同体质欠佳，苏东坡也非常关心他的身体，经常写信问候。文同则把苏东坡当成了知己，他有时心情不好，认为自己一生碌碌无为，没有什么成就，但是有苏东坡这样的知音，生活中也是增添了很多乐趣。后来苏东坡再向他求画的时候，他虽然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但是为了不让表弟失望，依旧撑着病体。 为对方作画，可惜苏东坡当时并不知道文同身体的实际情况，否则肯定不会让他再辛苦作画呀。公元1078年，苏东坡带领军民在徐州修建了著名的黄楼，邀请文同为新楼作赋，但迟迟未见文同的回复，于是写信催他。此时文同的身体每况愈下，早已骨瘦如柴。 但是他还是没将实情告知苏东坡，不明真相的苏东坡继续向表兄求画。不久，油尽灯枯的文同因病去世，一代名家就此陨落。苏东坡知道之后，伤心不已，彻夜未眠。宋人的故事是多姿多彩的，他们在那个朝代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既丰富了自己的生活，也照亮了后人。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情，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必定能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 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

0: 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娓娓道来，他说本书啊，从某种程度上正是还原了这些宋人信件最原本的含义。书信虽写于一时一刻，但往往却是写信者人生经历的缩影。还有读者也田穗，他说书中写的宋人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如此不同，真的是千人千面啊，但终究还是有人在命运的滚滚洪流中抓住了一块木板，让我们看见了他们的璀璨星河。读者张小木说，这本书让读者由信件开始，将宋代人物、书法、绘画艺术、历史典籍以及时代背景贯穿在了一起，充盈了读者的知识版图。好，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蒋勋说宋词，宋词群星闪耀时，一读就上瘾的宋朝史，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感冒，竟然是官场用语。感冒是常见的疾病，可是任何一部中国古代医学典籍中都没有感冒一词。原来感冒这个日常用语啊，不是医学术语，而是一个官场专用词。宋代有专门的机构，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这些机构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密阁、龙图阁、天章阁等阁，通称馆阁，盛行于明清两代的官方所使用的书体馆阁体即起源于此。按照规定啊，这馆阁中每天晚上要留一位官员来值夜班，如果因故不能值夜班，就要在请假簿上写上这么一句：复度不安，免宿。当然不一定是真的复度不安啊，这只是一种相言成习的借口。请假不能连续超过四天，因此馆阁的官员们俗称这本请假簿为害度历。到了南宋时期，是为太学生的陈胡也在馆阁中供职。陈胡啊，喜欢别出心裁，将原本指肚子不舒服的害肚历改成了感风部。古人将得病的外因归结为六方面，即风寒暑湿燥火。陈胡的意思呢，就是自己因为伤风的疾病不能到岗工作，特此请假，就不是肚子不舒服了。感风部一词也从此开始风靡官场。到了清代，感风部就演变成了感冒假，成为了官员请假休息的托词。清代官员的创造性在于将感风变成了感冒，冒是透出的意思，感冒也就是感风之后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今天终于全面爆发了，所以必须请假回家休息。从官场发源，感冒一词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口语，人人都会感冒，人人都会说感冒这个俗语，可是它有趣的来历却被遗忘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2: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0: 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2: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3: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近期呢，有外卖骑手过剩的话题引发了热议，有的解读用模糊不精准的统计数据推导出行业严重的供需失衡、不够严谨，存在着夸大之嫌，只会加剧就业的焦虑。实际上呢，这个话题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也曾经多次的出现。然而，外卖行业作为就业蓄水池之一，骑手数量水位上涨的问题确实牵动人心。从短期来看，这与之前平台的外卖大战不无关系。畸形补贴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导致大量人员涌入。那从长期来看呢，很多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依然是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这一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显现。从根本上来讲，必须从破解有活没人干来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有活没人干的本质不是缺人，而是缺好活，或缺与岗位技能要求相匹配的人。一方面，很多行业不好招人，关键在于工作性价比太低，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职业发展前景也不明朗。另一方面呢，新技术、新产业催生出大量新的用工需求。你像数据标注员啊、模型训练师啊、AI 分镜师等新岗位也是层出不穷，而劳动者的技能一时还没有跟上。所以呀，需要深入分析一些行业出现的用工缺口的原因，来改造那些需要补上短板的行业，让他们呢变得有吸引力。有一些行业过剩的劳动力自然会有序转移，同时通过精准的技能培训，更新劳动者技能，匹配新需求、新岗位，才能有效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这个呀，可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就必须跳出就业抓就业的狭隘思维，树立大就业的观念。都说就业是民生之本，从来不是哪个部门的事情，必须从部门任务变成全域责任。此前也有多部门果断出手整治外卖平台内卷式的竞争，也就是看到了它负面的溢出效应。多地提示网约车司机饱和风险，就是引导劳动者根据市场调整更好的自主择业。这也启示我们必须把就业工作放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考量，来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维护就业市场的健康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强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于就业影响的评估。当前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迭代，引发就业格局的新变化，推动了智能驾驶、无人配送、黑灯工厂等蓬勃发展。自是题中之意，但需要提前研判像机器换人、AI 替人的影响，要避免没有就业增长的增长。

长。在产业布局、项目立项、政策出台前，要算好就业账，推动产业升级与就业稳定的相衔接，最大限度缓冲转型阵痛，才能够推动就业工作从短期失策转向长效的治理，让技术进步更好服务于人，造福于民生，从源头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的方式。所以说，朋友们，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敏锐捕捉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新期待，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只有持续做大经济蛋糕，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就业压力。越是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越要把就业摆在优先位置，以扎实举措守护千家万户的饭碗，凝聚起攻坚克难、稳步前行的坚实力量。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俗话说呀，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忽视了对眼睛的呵护。一些看似无害的小习惯呢，实则可能对视力造成长远的伤害。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伤害眼睛的习惯。第一个坏习惯，经常揉搓眼睛。很多人有揉搓眼睛的习惯，眼睛干啊，眼睛痒，揉了两下，困了，醒了，揉两下。经常反复揉搓眼睛的行为，多见于过敏性结膜炎、特应性皮炎患者。眼睛痒的时候，揉搓眼睛可是真的舒服，可是我们的眼球呢，却在经历蹂躏。如果不注意手卫生，经常揉搓眼睛，就容易出现眼部细菌感染的情况，常见的有细菌性结膜炎、眼睑炎等。那如果注意手卫生，洗干净手再去揉搓眼睛，这个总可以了吧？当然不行，洗干净的手揉搓眼睛只会降低出现眼表细菌感染的风险。长期的反复的揉搓眼睛或者揉搓眼睛时对眼球施压力，则容易出现圆锥角膜、视网膜脱落等风险。另外呢，长期反复的揉搓眼睛刺激眼睛皮肤，会出现眼周皮肤粗糙、色素沉着，形成黑眼圈，绝对会影响颜值的。那正确的做法是怎样的呢？当眼睑皮肤出现痒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洗净双手之后轻轻的挠几下，避免对眼球施加压力，也可以用无菌棉棒轻轻的挠一挠不舒服的地方。如果眼睛里面痒，伴有白眼球发红，多见于过敏性结膜炎，揉搓眼睛会爽一时，揉完之后就会发现眼睛更红了，更痒了，而且容易出现球结膜水肿和眼睑水肿。眼睛痒的时候啊，也尽量不要揉搓眼睛，做一做眼部冷敷，会缓解眼睛红痒症状，并且呢，要及时的就医治疗。第二种坏习惯，连续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工作和生活环境中长时间面对电子屏幕的各种光线啊、色彩等异常刺激，容易出现视频终端综合征。其主要表现为长时间使用视频终端之后，屏幕眩光、照度不当、眼睛调节聚散、注视视差等多方面原因，导致眼部出现不适症状。同时呢，多会伴有头晕、肩颈酸痛、腰背疼痛等。视频终端使用时间超过4到6个小时，使用平面屏幕以及屏幕照度异常、频闪、色彩搭配失调、分辨率低下、图像清晰度低下等屏幕的相关因素，注视角度不舒适等人体工程学因素，均可增加发生视疲劳的风险。长时间的面对电子屏幕之后，容易出现眼干、眼痒、烧灼感、异物感、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眼部胀痛、眼眶痛等症状。出现症状的严重程度与操作时间的长短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很多人啊，在面对电脑屏幕高强度用眼之后，想放松一下，哎，这个时候你悄咪咪地掏出了手机，打开各大短视频平台，把关注的账号狂刷一遍，殊不知大脑精神得到了放松，而我们的眼睛却没有任何的放松，这眼睛啊，一直处于紧张疲劳的状态。那正确的做法呢，是面对电子屏幕或者近距离用眼20分钟之后，向6米以外的距离眺望至少20秒，让我们的眼睛休息放松一下。如果能够到户外再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眼睛也会更高兴的。很多人呢，有夜间睡前刷手机助眠的习惯，这种情况之下，最好开启一定的相对柔和的环境照明灯光，把手机屏幕的自动亮度调节好，刷一会儿就赶紧睡觉，不要在暗环境下长时间的面对过亮的手机屏幕。第三种坏习惯，那就是滥用某些网红滴眼液和洗眼液。
平时在临床工作当中经常碰到患者啊，看问医生说呢，平时应该点一些什么样的眼药水能够保养眼睛呢？有什么样的眼药水用了可以让眼睛看上去不红不黄，很年轻的样子呢？其实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些网红滴眼液，这些眼药水宣称有很多功效，比如保护角膜、缓解疲劳、强效凉感、恢复眼睛明亮、强力去红血丝，甚至是阻断蓝光等等，这些疗效啊，看得人心动不已。它们当中常见的成分是甲基硫酸新丝地明、牛硫磺、天冬氨酸钠、盐酸四氢唑林、马来酸苯安纳敏、氨基乙酸、薄荷脑等。那虽然医生开的正规的眼药水其貌不扬，但是它药物成分很明确，作用机制也很明确，也是国家批准临床使用的合法合规的药物，是真的能治病的。所以眼科的药物啊，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要一边肆无忌惮的用眼，一边寄希望于使用一些药物来保养眼睛，这样呢只会让眼睛二次的受伤害。第四种坏习惯，长期使用眼部化妆品。这眼部化妆品包括眼线、眼影、睫毛膏、美瞳、卸妆液等。这些化妆品啊，主要通过机械摩擦、化学物质的迁移、化学物质的溶解、过敏反应、微生物感染等途径影响我们的眼睛。长期使用啊，容易导致睑皮炎与睑喙炎、结膜炎与结膜色素沉着、角膜炎与角膜异常、干眼症与睑板腺功能障碍等疾病。总之呢，没有养眼的神药，只有伤害眼睛的坏习惯。合理的用眼，改掉坏习惯，就是对眼睛最大的保护。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出门化化眼妆啊，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咱一定要注意方法，避免呢把化妆品弄到眼睛里面。另外，不需要时的要及时的卸妆，彻底的清洁面部。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唉。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走进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困扰啊？某一天早上一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的脸也圆了，腰上的赘肉呢也一层又一层的了，体检的时候报告单上一连串的加号、上升号等等。这脂肪呢，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之一，但是过量的脂肪也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的数据，2019年我国 11.98% 的心血管疾病死亡归因于 BMI 高于相对指数，也就是说肥胖。我们都知道，不合理的饮食结构、暴饮暴食等行为会使热量摄入超标，而多余的热量会转化为脂肪，从而造成肥胖。不过在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今天呀，咱就来为大家揭开长胖的真相。比如说你是一个帅小伙，之前呀这个也是啊特别的帅气，但是呢胖若两人之后，你一下子胖了30多斤，那人是怎么一步一步变胖的呢？这脂肪在身体当中的形成和存储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理过程，它涉及能量代谢、激素调节和细胞功能等多个方面。你吃进去的食物经过食道，先会进入胃部，胃呢像一个搅拌机，通过有节奏的蠕动和收缩，把食物与胃液充分混合，把大块的食物变成细腻的半流质的食糜，为小肠的工作做好准备。咱们都知道，小肠是脂肪消化和吸收的重要场所，也就是当食糜进入到小肠之后，胰腺分泌胰液，胆囊释放胆汁，在胰液和胆汁的作用之下，食糜当中的淀粉啊被分解成葡萄糖，蛋白质呢被分解成氨基酸，油脂被分解成甘油和脂肪酸。中短链接的脂肪酸可以直接的被细胞吸收，那么长链脂肪酸和甘油呢则会在小肠细胞之内再次酯化，也就是重新合成甘油酸酯，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脂肪。这么说吧，你吃掉的油脂此刻呢才算是正式的进入到了体内，不过呢距离它们从动物身上的膘转移到你身上中间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甘油酸酯需要一个交通工具，叫做载脂蛋白，它形成乳糜微粒，然后通过淋巴系统进入血液，启程前往肝脏。肝脏在脂肪代谢当中也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它负责脂肪的合成和转运。到达肝脏的路啊，可谓十分坎坷。脂蛋白、脂肪酶会攻击乳糜微粒，把它呢重新变成甘油和脂肪酸。在肝脏当中，有一部分脂肪酸又会重新的被转化为甘油酸酯，再次坐上载脂蛋白的运输车，通过咱的血液循环被储存到脂肪细胞当中。皮下的脂肪细胞是脂肪存储的重要场所。咱们的脂肪细胞啊，像一个个气球，随着脂肪的不断增加，这些气球逐渐膨胀起来。当脂肪越来越多，气球不仅会越来越大，数量呢也会

会不断的增加，人呢就会越来越胖了。适量的皮下脂肪可以保护内脏器官，但是过多啊，会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内脏脂肪过多很容易导致腹型肥胖，这个肚子哈，也会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除了饮食、遗传、激素、缺乏运动、睡眠和压力等因素，也会影响体重的变化。想要控制体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那几个字儿啊，六个字儿：管住嘴，迈开腿。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示大家啊，当我们在这个夜跑的时候，千万不要看旁边啊，旁边的什么烤冷面啊、烤鱿鱼啊、油炸臭豆腐啊，这个咱们千万不要吃。接下来呢，给大家普及一份减肥的小贴士哈。第一呢，控制热量的摄入，避免过多的摄入高脂肪、高糖的食物，比如油炸食品、甜点、含糖的饮料等。第二呢，选择健康的食物，要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全谷物，选择瘦肉、鱼类、豆类、蛋类和低脂蛋奶品等优质的蛋白质。第三呢，要有氧与力量训练结合，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每周进行2到3次的肌肉的力量训练。第四种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每天晚上保证七到九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第五，管理压力，避免情绪进食，要通过冥想啊、瑜伽、深呼吸等方式来管理压力，也可以有效的控制食欲。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咱们回来接着聊。最近一段时间，全网都在关注一件事情，叫做教师正当育人不该受委屈。我们的节目呢也曾经报道过这样的事情。打开热搜，一桩桩一件件真实的案例啊，看得人又心酸又气愤。比如尽职尽责教书的老师，小心翼翼育人的老师，依规管教学生的老师，他是不求名利，默默坚守一线的，他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却屡屡遭遇无端的挑剔，无理的纠缠，反复投诉，恶意诬告，本该双向奔赴的家教共育慢慢的变了味道，本该受人尊重的人民教师活的是步步惊心。就在教育乱象愈演愈烈，无数一线教师寒心发声之际，有相关的报道，比如人民日报、半月谈两大权威官媒呢，也重磅的发文集中亮剑，直击当下教育顽疾，态度强硬，立场鲜明，那就是整治家校乱象，抵制恶意投诉，坚决为一线教师撑腰。不知从何时起，教育圈啊出现了最畸形的怪象，有一个很扎心的现实正在无数中小学上演。敢管学生的老师容易出事，不管学生的老师平安无事，严抓纪律的老师饱受非议，放任纵容的老师相安无事。很多老师呢也只是做了分内之事，学生违纪他依规批评教育，班风松散他严格整顿管理，学业松懈他耐心督促辅导。可就是这些最正常最本分的教育行为，一旦不符合个别家长的期待呢，就会被无限的放大，上纲上线，变成态度不好，打压孩子，师德有问题。你像近期全网曝光的多起热搜的事件，更是让人看透了这场畸形乱象。前段时间，复旦大学沈亦斐教授被家长连续两个月恶意举报的话题刷屏全网。作为深耕家庭教育数十年的专家，他只是客观区分了孩童日常打闹与真正校园霸凌的区别，说了几句公正专业的大实话。也就是因为观点不合心意，家长呢便反复的投诉，四处的举报，无端的纠缠，极尽抹黑刁难。无独有偶，各地频频爆出相似的案例，年轻老师拒绝家长特殊调座的要求，被长期私信辱骂，反复举报施压。班主任依规处理学生课间矛盾，不偏袒不纵容，被家长抱团投诉追责。任课老师严格把控作业质量，督促学生学习，被投诉施压学生不懂得减负。更让人寒心的是啊，从来不只是家长的无理取闹，很多学校面对舆情，面对投诉，习惯性的选择息事宁人，委屈老师，也不问是非，也不辨对错，只求

平安地过关，宁愿压下认真负责的老师，也不愿制止肆意闹事的家长。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最荒唐的局面，那就是老实教书的人受委屈，无理取闹的人占便宜。其实，最该被保护的从来都是认真教书的老师。可能很多人忘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老师严管不是刁难，是责任，老师较真不是刻薄，是偏爱。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位负责任的老师会故意为难学生。老师的严厉啊，是希望孩子端正品行，好好学习；老师的较真呢，是希望孩子戒掉陋习，向阳成长。可是当正常管教变成了风险，依规矩人变成了软肋，当认真负责要付出代价，坚守底线要承受非议，试问以后还有谁敢真心管你的孩子，用心教你的孩子了呢？那如果所有的老师都被迫躺平，佛系教学，不敢管教，课堂宽松散漫，纪律无人约束，错误无人纠正，看似皆大欢喜，最终买单彻底吃亏的，是不是还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孩子，也可能是您家的孩子呢？教育最大的悲哀啊，从来不是老师不够温柔，而是良师寒心，劣气横行。很多官媒重磅纠偏，表示恶意投诉绝不纵容。所幸啊，今天乱象终于被看见，正义从不缺席。针对愈演愈烈的家教对立、恶意投诉、过度维权的乱象，刚才我们也说到，像人民日报半月谈也强势的定调，为教育正本清源，为教师撑腰发声。官媒也明确地指出，当下部分家长的无理缠访、过度维权、虚假投诉、恶意诬告，已经严重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撕裂家校信任关系，伤害整个教育的生态。权威重磅表态，教师正常管教不属于违规，更不是过错，依规育人，严管学生是教师的本职与担当。坚决打击恶意投诉，杜绝谁闹谁有理，谁善谁吃亏。这一番发声啊，可谓似是字字铿锵，直击痛点，不仅给无数委屈隐忍的一线教师吃下一颗定心丸，更是为跑偏的教育风气强行纠偏。教育不能没有温度，更不能没有底线，尊师才能重教，护师方能兴教。风气正在回暖，教育终将向好。让人倍感欣慰的是啊，随着一系列负面案例的曝光，官媒的集体发声，整个社会的舆论风向也正在彻底的扭转。曾经只要有家校矛盾，舆论就盲目的偏袒家长，苛责老师，如今也越来越多的民众清醒理性公正的，他们感觉到大家开始理解老师的不容易，看见教育的辛苦，也开始抵制无理的维权，声援坚守讲台的一线教师，尊师重教再次成为全社会的主流共识。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肆意抹黑教师、随意恶意投诉的风气呢，正在收敛，包容理解、彼此尊重、双向体谅的家教氛围正在慢慢地回归。没有天生对立的家校，只有携手共育的初心。老师和家长从来不是博弈的双方，而是站在同一战线，守护孩子成长的同行人。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说教育是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你信任我，我不负孩子。愿从今往后，少一些无端的猜忌，多一份彼此理解，少一些恶意投诉，多一份相互包容，让坚守初心的老师不再寒心，让认真从教的教育不再卑微。也真心的愿每一位站在三尺讲台的教育人，敢管愿管放心管，堂堂正正教书，安安心心育人。愿咱中国的教育风清气正，师者无忧，学子向阳。愿所有良师被温柔以待，愿所有教育被真诚守护。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讲风度，社会有。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在过往的旋律里面回顾往昔的那一些情怀。节目开始的第一首歌，费玉清《此情永不留》。

0: 如果说那个人不再爱你的话，你没有必要挽留他，也没有必要回头，因为他不爱你了。你对他身上付出再多的感情又有什么用呢？这样的人已经不值得你留恋了。所以呢，往前看，往前走，让自己过更加美满的人生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其实刚刚这首歌呢，费玉清的歌呢，它的创作者是童安格啊。童安格在这首歌费玉清首唱的10年之后，没错，费玉清这首歌呢是在1983年演唱的。1994年的时候呢，童安格又把这首歌拿来自己重新唱了一遍，可能是。是因为年代比较久远的关系啊，所以呢，很多歌迷都以为这首歌呢是童安格他的新歌。其实呢，童安格有很多很多的歌，比如说黄莺莺的《沙漠之足》啊，杨俊荣的《伤感列车》啊，姜育恒的《一世情缘》啊，这一些歌首唱呢都不是童安格啦，只不过呢，他们都是被童安格真正唱红了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记忆当中的那一些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寂寞如同深渊所清澈，剪不断

邓丽君的《独上西楼》，那说到这歌曲当中的独白，当然是少不了邓丽君了。《独上西楼》呢，是根据唐后主李煜的词来改编的，作曲呢是刘家昌。而如果说你看了这个《中国好声音》的话呢，你会知道，那里面有一个唱邓丽君的歌，唱得特别像的泰国小姑娘，只有16岁，而她在复活赛的时候呢，唱的就是这一首。独上西楼，其中的那一段独白也是模仿的惟妙惟肖啊。所以说呢，听到歌曲当中有独白的那一些歌，一定是少不了邓丽君的。这两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的音乐这个主题时光杂志板块呢，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歌曲当中含有独白的那一些歌，几句独白呢，就会让整首歌。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接下来听一首粤语歌吧，来自于歌神张学友。我一直蛮喜欢粤语的这个发音的，我觉得特别动听啊。粤语真的是一个蛮美的语言。听听张学友，只有你不知道。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在这里用好音乐陪伴各位啊。有一些歌手呢，其实他唱得非常的好，也算是这个天后级的人物啊，可是呢我们却不太了解。当然这可能跟他当年的这个宣传的策略和方向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张清芳，张清芳是1985年出道的，而后来呢，她1989年的时候，凭借了她的第二张专辑《你喜欢我的歌吗》，步入了一线女歌手的行列啊。她们是金曲奖特别偏爱的歌手，可以说只要有她的作品发行，都可以入围第二年的金曲奖。我觉得她的那个声线呢，特别的清亮和细腻，感情拿捏的也很得当。除了发行唱片，还获得过金钟奖，是这个台湾少有的双金天后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板块

外呢，正好跟大家讲到啊，歌曲当中含有独白，还有口白的那一些歌，我就想到张清芳的那一支，我到 KTV 经常会点唱的那一首歌，叫做《花与夜》。要听张清芳，必须得听这一首歌。而且我在唱歌的时候呢，前面那一段他的口白，我一定也会好好的、深情的把它给念出来。特别动听的一首歌，送给各位我喜欢的张清芳，《花与夜》。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6: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7: 《警示通言之一起早恋两条命》。

0: 个高中女孩爱上了一个发廊小伙，一场早恋丧失了两条无辜的生命。面对成长中的孩子，我们该怎么办？警示通言之一起早恋两条命即将播出。
1: 2009年3月15号的傍晚，在河北省某县的公园内，一名年轻的男子呢，突然拨开围观的人群，飞身呢跳入了乌黑冰冷的河水中。随后呢，另一名中年男子也紧随其后跳入了河中，被民警啊救起之后呢，中年男子是已气绝身亡。年轻的男孩经过4天4夜的抢救后呢，最终也撒手西去。而这场惨剧的起因，竟然是家长对待高三女儿早恋的过激反应引起的。
0: 陈雪银是个18岁的高中女孩，她家在河北农村，父亲陈保国是个小建筑队的泥瓦匠，母亲李丽芳在家里干些农活。陈雪银是长女，她还有个在上初中的弟弟。由于家境贫寒，李丽芳深知读书对于子女意味着什么。尽管家里困难，有关孩子学业的事情他从不含糊。好在陈雪银也挺争气，中考时成绩优秀，考上了县一中。临上学，母亲李丽芳为女儿整理着行李，语重心长地说，只要能考上大学，我和你爹拆房子卖瓦也会供你读书，你一定要争气呀。
1: 陈雪银啊，把母亲的叮咛呢是深深地记在了心里，读书呢是非常的刻苦。到了高二的时候呢，成绩是很快就稳居全班的前列。然而由于这个学校的作息制度啊是非常的严格，每晚熄灯之后呢，陈雪银啊只能是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学习。母亲李丽芳知道后呢，决定让陈雪银呢寄居到自己的姐姐家里去。李丽芳的姐姐啊在县城呢有一栋4层楼的楼房，儿女呢都在外面上大学，姐夫呢也在外面做生意，很少回家。哎，这个姐姐呢于是给陈雪银腾出了一间房子。2008年8月，陈雪银就搬到了姨妈家。
0: 2008年10月4号放学后，陈雪银到步行街买东西，她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觉得肚子不对劲儿，一时间非常迫切地想上厕所，可是周围全是店铺，哪有厕所呢？正当他满脸仓皇不知如何是好时，发现马路边椅子上一个帅气的男孩正在打量着自己。陈雪银已经顾不上难为情了，连忙上前询问哪里有厕所。男孩说了个左拐右绕的，说的陈雪银一脸焦急和迷茫。男孩爽快地说，还是我带你去吧。男孩带女孩

0: 而找厕所会找出什么麻烦？高考当前，乖乖女怎么就悄然早恋了？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一起早恋两条命》。
1: 几天后呢，陈雪莹啊又来到补行街呢去理发。一进到理发店呢，她就被年轻的理发师吸引了。只见理发师呢还举手投足是干净利落，充满着活力。当理发师不经意的回头时，目光呢和陈雪莹的目光哎四目相对了，陈雪莹呢不禁脸红起来。理发师呢正是那天带自己找厕所的男孩，从厕所出来后他就消失了。男孩呢也认出了他，调皮的冲他笑了笑。 哎，说等会儿，我帮你理。这一次，两人似乎是一见如故，一边理发呢，一边聊的是有声有色。闲聊中啊，陈雪莹得知男孩呢叫周卫民，18岁，哎，也是一个苦孩子啊。15岁的时候呢，父亲死于矿难，他不得已呢过早的就退学了。小小年纪啊，就出来赚钱了。
0: 这以后。 陈雪莹和周卫民的交往越来越多了。一次，周卫民得知陈雪莹又闹肚子后，立即毫不犹豫地掏出100元钱塞在她手里，让她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告诫她不要还没到高考就把自己身体累垮了。看着周卫民深情的眼神和体贴的话语，陈雪莹心里暖烘烘的。每当她考试不理想，周卫民总像避风的港湾一样呵护着她。 鼓励他进入下一轮的冲刺，久而久之，孤单的陈雪莹越来越离不开周卫民，而长期缺乏家庭温暖的周卫民，更是把陈雪莹当成了生命的全部，心思全在陈雪莹的身上。但是，由于高考的负担以及父母的期望，陈雪莹一直努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两人之间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友情。
1: 2008年12月，由于积劳成疾，陈雪莹的父亲陈宝国呢不堪重负，患上了尿毒症，必须要换肾。为了不影响陈雪莹的学习啊，母亲李丽芳呢一直隐瞒着这件事情，一个人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到处借钱筹措昂贵的医疗费。陈雪莹呢从姨妈的言谈中呢探知到家里的实际情况之后，心急如焚地赶到了医院。
0: 一看到憔悴不堪的母亲和全身肿胀的父亲，禁不住是泪如雨下。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巨额的医疗费更让这个原本贫寒的家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了尽可能减轻母亲的负担，陈雪莹奔波在学校与医院之间，一边帮助母亲照料父亲，一边不忘潜心学习。一连3个月，她主动断绝了。
1: 与周卫民的联系。3个月来，无端受到冷落的周卫民啊，感觉到备受打击。但是出于自尊心啊，他一直呢没有去再找陈雪莹。然而3个月过去了，他越来越忍不住思念的煎熬。3月14号晚上8点呢，周卫民呢来到陈雪莹姨妈家的楼下，他透过窗口的灯光呢，看见了陈雪莹充满青春活力的身影。
0: 他忍不住呢，拨通了陈雪莹姨妈家的电话，恰巧陈雪莹的姨妈不在家，犹豫了一下呢，陈雪莹勉强答应周卫民上楼来见他一面。这一晚，不知道是因为久别重逢压抑的太久了，还是由于家里没有其他人，陈雪莹显得格外无拘无束，两个人聊得异常热烈，夜渐渐深了。 不知何时，两人越靠越近，他们终于偷食了禁果。第二天清晨5点，当周卫民拉着陈雪莹的手准备悄悄下楼离开时，却正好撞上了不知何时已经回来的陈雪莹的姨妈，顿时3个人都惊呆了。早恋曝光在姨妈的眼皮底下，一对小恋人该如何是好？姨妈会怎么办？
1: 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一起早恋两条命》。你是谁？姨妈惊问。家里突然冒出个小伙子，而且呢是从外甥女的房间里出来的。姨妈愕然了。陈雪莹呢只好战战兢兢的老实交代了。 姨妈斥责他不懂事儿，家里负担多重啊，

0: 他居然不好好学习，干出这样的事来。姨妈呢是越说越气，当即啊不顾陈雪莹的哀求，拨通了妹妹李丽芳的电话。
1: 接到电话后，大病未愈的陈宝国和妻子李丽芳无疑是晴天一声霹雳，一心望女成凤的李丽芳更是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急得两眼直冒火。当天下午2点多钟，李丽芳不顾丈夫术后体质虚弱，拉上丈夫登上了前往县城的班车。
0: 得知父母要来呢，两个年轻人慌张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傍晚7点左右啊，陈雪莹的父母呢终于来了，在车站呢，两个大人和两个孩子互相打量着，一时间呢都沉默无语。李丽芳呢首先开口了，她冷着脸说：“找个安静的地方再说吧。”四个人呢机械的向车站后的河滨公园走去了。
1: 一来到公园河边，李丽芳一屁股就瘫坐在岸边椅子上，开始不停地抹眼泪。丈夫刚换肾，想不到女儿竟然在高考迫在眉睫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心力交瘁的她越想越悲伤，泪水泉涌般的流了出来，一边哭一边责骂女儿不争气，越哭越伤心，越骂声音越大。不一会儿，哭声就引来了一些在散步的闲人。
0: 看着母亲这样痛苦啊，陈雪莹呢和周为民都慌了神，不知道如何劝解。陈雪莹呢小声的劝道：“妈，你别哭了，人家都看着我们了。”陈雪莹不劝还好，这一劝反而激起了母亲的痛楚。她指着女儿就说了：“你还怕别人看啊？你也知道丢人啊，做的时候你怎么不想会丢人呢？”
1: 周卫民见情形不对，一下跪在李丽芳和陈宝国面前苦苦哀求道：“阿姨不要再骂雪莹了好吗？要不高考前我不与她联系了好吗？以后只要你们愿意，我会好好照顾雪莹的，对她负责。”然而李丽芳却更加生气了，咬着牙斩钉截铁地呵斥道：“你以为生米煮成熟饭我就会把雪莹嫁给你？休想！你害了她，我永远不会把她嫁给你的。即使他臭在家里没人要，从现在开始你们立即断绝关系，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接下来又不管不顾的一边哭一边骂，周卫民只好又转向求陈宝国。憨厚老实的陈宝国也觉得妻子这样不好，于是在一旁劝慰妻子，让他别再哭闹了，但妻子我行我素，照样哭骂不止。
0: 20多分钟过去了，李丽芳呢依然是一边哭着一边数落着女儿，周围呢看热闹的人是越聚越多，渐渐的就形成了一道人墙，大家呢围着开始议论纷纷。哎，有一些看出点眉目的人呢开始对这个陈雪莹啊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见到此情形啊，好脾气的陈宝国呢不由得也急了，他用力的拽起妻子啊想让妻子走，然而李丽芳呢却一把推开了丈夫的手，似乎呢要把满腹的痛苦化成眼泪在这里哭干不可。那一直也在旁边抽泣的陈雪莹想，小小的县城要是再这么张扬下去的话，自己以后还怎么在这里上学啊。她忍不住呢就央求妈妈，叫妈妈别哭了，哎，有事儿咱们回家再说。
1: 听到女儿略带不耐烦的央求后，李丽芳气不打一处来的又骂起了女儿：“你叫什么叫？我这么艰苦的宫里读书，你却在外面与男人同居，天哪，我还活什么劲儿呢？我不如跳河死了算了。”不堪忍受的陈雪莹终于爆发了，她嚷着说：“好，既然我这么不孝，那我就去死好了。”她推开众人撒腿就往河边跑。见女儿如此倔强，李丽芳却更火了，说道：“好啊，要死你就去死吧，活着也是丢人，不如死了干净。”陈雪莹气得大哭起来，死命挣脱周卫民的怀抱向河边跑去。陈雪莹跑到了河边，生命危在旦夕，鲜活的生命眼看就要飘零，谁又能阻止住生命飘零的步伐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一起早恋两条命。
0: 周为民呢看到心爱的人为自己受这么大的委屈啊，一时间呢不禁痛苦万分呢，再加上李丽芳让

0: 他们立即断绝关系的话，早就使他和陈雪莹的爱情结果呢彻底绝望。在陈雪莹又要挣扎着去跳河的瞬间，他心碎的把陈雪莹呢向岸边一推，自己飞身跳进了又黑又臭又冷的河里。
1: 陈雪莹惊呆了，不知所措，陈宝国连鞋都来不及脱就跑过来跳进了水里。河水并不深，当陈宝国从河边慢慢靠近周卫民要抱住他的时候，周卫民却奋力地向后挣脱。由于河底有厚厚的淤泥，在他的挣扎下，两人脚下一滑，立即失去了重心，双双紧拥着很快沉入了河中。顷刻之间，乌黑的河面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0: 母女俩惊呆了，大哭着呼救起来，围观的人们飞快地跑到河边，却谁也不敢跳进去。一是初春的河水太凉，天色呢又晚了，二是因为这是个臭水坑，居民的生活垃圾啊、小工厂排放的污水啊都流进了这条河。
1: 不一会儿就来了几个警察，他们按照围观者的指点跳进了水里。经过几个来回的探摸，他们首先救上来的是周卫民。陈雪莹大哭着扑了上去，被拖上来的周卫民已经成了一个泥人，全身污泥，满脸自青，双眼紧闭，不知道是死还是活。救护车开来了，陈雪莹和民警一起将周卫民抬上了救护车，马上又回到了河边，和母亲一起等待着父亲被救起。陈宝国被救起来了吗？周卫民是否能平安无事？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一起早恋两条命》。
0: 几名警察呢，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潜入河中，但却依然呢不见陈宝国的踪影。警察也是人呐，他们也不是铁打的身子，在沼气的刺激下，几名警察呢都不同程度的受了伤，体力呢也有些不支了。八点左右，接到增援命令的二十多名警察赶了过来，陈雪莹老家的亲戚朋友也都闻讯过来了。他们见来渔船在出事的河段是反复来回的打捞着，然而在越来越苍茫的夜色中，很明显的陈宝国生还的可能性已经几乎为零。
1: 河滨公园响起了一阵阵悲痛欲绝的哀嚎声，绝望的李立芳哭倒在地上，拼命向河边爬去，两三个大小伙子也拽不住他。陈雪莹的爷爷瘫坐在草地上，呆望着漆黑苍茫的河面，老泪纵横。陈雪莹和几个姑姑姨妈同样相拥着抱头痛哭。
0: 直到第二天凌晨，家人们终于在下游两三百米的地方找到了陈宝国，但此时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泥人。
1: 3月18号，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全身插满管子的周卫民依然昏迷不醒。他虽然还有心跳，但由于缺氧时间太长，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周卫民的伯父面对侄子一动不动的身体，哽咽着喃喃自语：“可怜的孩子呀，咋就这么命苦呢？你爹死得就早，你又这样了。”
0: 周维民的母亲得知儿子出事之后呢，一下子就病倒了。村里人得到消息都纷纷的解囊相助，大家都很同情这个可怜的孩子和这个不幸的家庭。
1: 然而，3月19号早上，在病床上躺了3天3夜的周维民，还是停止了最后一丝微弱的呼吸。他把生命永远留在了18岁。
0: 在这起悲剧中，虽然陈雪莹和周卫民不该早恋，更不该跨越男女间最后的防线偷食禁果，但陈雪莹的母亲李立芳过于简单粗暴地在大庭广众之下指责女儿，无疑是把这件早恋的小事啊化成了惊天惨剧的直接导火索。这一惨剧无疑在青少年青春期教育方面敲响了一记响亮的警钟。孩子们一旦早恋该怎么办呢？父母究竟如何面对青春期孩子成长中所犯的错误？一味的指责只会引发这个年龄段孩子

0: 孩子的逆反心理，只会激起孩子更加强烈的反抗。早恋不是洪水猛兽，需要家长们循循善诱的疏导。然而当我们对孩子施以教育时，切记要耐心，不要急躁，只有好的方法才能有好的结果呀。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收好令，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搁我身上的延续，就是说他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0: 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到路怒症，大家肯定不会陌生啊，一般呢就是随口抱怨几句啊，或者骂几句啊，可是啊下面凤要说的这个人呢稍微有点过分了。说13号的早上7:50啊，青岛市的延安三路路段呢发生了一起刮擦事故，一辆现代越野车和一辆公交车撞在了一块儿。原本呢就是一起很小的交通事故，也就是这公交车的左边和越野车这个右边啊有明显的刮痕，但是呢驾驶越野车这个男的呀却冲下车，对公交车这个玻璃啊又是打呀又是踹的，还对公交车司机动了粗了。打起来的道上造成这个路段呢将近半个小时这个交通拥堵。事故的一方也就是公交车的司机常师傅啊认为事故是越野车造成的，自己的公交车正常往前开，越野车呢从后面啊强别道啊想开到公交车前面，这才导致了刮擦。听到这儿啊，我估计朋友们八成啊也整明白了，其实吧事儿不大，别一下就是刮了一下呗，按照交警的处理啊解决问题不就得了吗。可是啊，哎呀妈，这开越野车这小子真是不依不饶啊，下了车就开砸呀，还让常师傅开门，这可把公交车上的乘客都吓坏了。大家都提醒常师傅售票员说千万别开门呐，要不然呢这男的上车直接得打人呢。后来交警赶到现场处理事故的时候，常师傅刚刚走下公交车，越野车男子就冲上来给了常师傅一个嘴巴子，把常师傅这眼镜啊都打飞了。幸亏说交警及时把越野车这个开越野车这男的给拉开，要不然呢这小子指不定做出啥出格的事儿呢。听到这儿我想啊，大家都犯嘀咕了，怎么回事，这小子什么来头啊，啊敢在交警面前武武玄玄的还撒野打人啊，还敢对公交车司机和公交车一并的拳脚相加。交警后来一调查呀，越野车上这个男的姓王，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要着急给自己单位的领导啊送一份比较重要的文件，所以呢想快点赶路，谁知道遇到车祸之后啊，本来就心急火燎的小王更是暴躁了起来，于是就上演了之前的这一幕。交警勘察完现场认定越野车驾驶员小王对事故得负全责，在民警的教育之下，小王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向公交车司机道了歉。哎妈呀，凤啊都不是说呀，就这个小王啊，别管说你是给谁开车的，你首先前提是你是一个公民，你是一个正常得遵守交通法规的司机，你要是觉着开车慢呢，实在不行你整个飞机，你哗哗天上飞哈，现在天上飞机少，一般情况下没人管你，等过两年啊家家都能买得起飞机的时候你再下地下来开来，真的，你是不是，你既然说着急就更应该遵守交通法规。凤不常跟大家说吗，说宁停三分你是不抢一秒，总觉得说自己哈脚底下快点给点油哈，就觉得自己车开车技术不错，呼呼一顿抢，抢完之后一旦出事故了，那不是说快那三两分的，可能耽误个一天两天都有可能啊，对吧，他打完人家没事了吗，再说了人家公交车司机呢是大人有大量，没跟你追究责任，不然这么多眼眼巴巴瞅着呢，你打人上那派出所告你，一告一个嘴，高低给你捐15天呢，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人肉的，哪个领导的司机啊，讲话啊，这不相当于给人家添麻烦的吗，就给你领导添麻烦，真懂事的不带这么干的，你知道吗。说大圆啊是个挺孝顺的人，今年的6月23号呢是他老妈的生日，大圆啊早早就准备好从老家呀到从这个赵州到大庆陪老妈过生日。说这天上午呢，大圆买了客车票，坐上来大庆的客车，一路上啊他始终跟母亲保持电话联系，还嘱咐老妈说那个我中午就能到啊，我一定陪你等我，咱一块吃饭。中午11点多大圆母亲再次给大圆打去电话，等电话打通之后啊却没有人接听了。12点多八百场公安分局接到了群众报警啊，三大路和南八路交叉口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肇事。 一辆黑色的轿车沿着萨大路由南向北行驶到萨大路和南八路交叉口附近的时候啊，突然将一名横穿马路的男子撞伤，随后逃逸。警方经过了解，这个受伤的男子正是大元。原来呀，大元下了客车之后呢，打算穿过马路去老妈家，可是眼瞅着就到了，却突然遭到了车祸。家人得知消息之后啊，马上赶到了医院。这大元啊，伤的可是不轻。可是肇事者是谁呢？现场啊，却没有人看见。报警吧。接到报警之后啊，八百场公安分局刑侦二队队长郑玉国带着民警赶到现场。伤者已经被送到医院了，肇事者驾车逃逸。现场除了有少量的玻璃碎片和塑料碎片之外啊，没留下任何有价值的证物。那么通过现场的散落物，民警初步认定啊，肇事车辆可能是一辆黑色的大众系列轿车。民警深入案发地周围方圆几公里的汽车修理店进行调查询问，可是肇事车辆就像消失了一样，没有任何线索可寻。这案件呢，一度陷入了僵局。那么民警就调查呀，这车辆有可能开往的方向，还有案发两个月多来，每天中午的11点多经过案发地以及案发后每天相同时间车辆的视频记录。观察了300个小时的视频之后啊，民警终于筛选出一名驾驶黑色桑塔纳3000轿车的年轻男子。可是再进一步查呀，民警发现这个车所挂的牌照是挪牌，车主信息根本没法确定。民警更是发现，该人在案发前两个多月时间当中啊，每隔2-3天都会在案发相同的时间驾车前往往返于案发现场附近的卡口，但是案发之后就消失了，再也没有经过这个卡口的记录。这车主信息没有办法确定，民警在调取卡口信息的时候啊，截取了一张清晰的驾驶人照片，这张照片啊也是让案情有了重大的突破。那么侦查员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了这个男的的身份信息。10月30号，民警得到线索，现暂住在红岗区张铁匠楼区的常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那么得到这个线索之后啊，郑玉国立即带领民警赶到张铁匠，在楼下将正打算出逃的常某抓获。面对突如其来的民警啊，常某是一脸的惊讶，但是很快交代了驾驶报废轿车行驶至萨大路与南八路交叉口的时候，将横穿公路的大圆撞上之后逃跑的犯罪事实。他也交代肇事之后呢，他觉得自己的车是假牌子又是报废车，警察找不着自己，所以啊，他呢将肇事车辆抛至龙凤区一个楼区。而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呢，常某之所以长时间有规律的出现在案发地附近，是因为啊，28岁的常某没有正式工作，平时呢靠偷油为生，这辆报废车是朋友弄来偷油用的，所以经常路过这个案发地。那么案发当日啊，常某呢正打算开车去萨尔图找女朋友，没想到却发生了交通事故，自以为警方不会找到自己，所以呢他就跑了。现在常某已经被刑拘了，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哎呀，就跟大家讲，不要以为说现在哈，我就办点啥尿不圈的事儿，谁也不知道，我就跑了，我就溜了，不涉及这个事儿。想抓你啊，太轻松了。我们现在都是信息网络化，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透明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隐身的呀。你以为你是什么？就是电影里头总看那个外国电影演的中情局的呀 ，FBI 呀，那还能查着呢，行吗？别寻思干那点缺德事儿，谁也不知道啊。13号这天，南京的一个路口也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要说起这起事故的原因，保证让您是大吃一惊。说13号的上午10点钟，在南京六合区的永宁街路口啊，一辆轿车撞上了石柱子，没人挡他，也没人拦他，怎么自己撞柱子呢？民警接到报警之后赶到现场，发现呢车头有所损坏，一位女士抱着小孩站在车边，女士脸色发白，明显是受到惊吓了。民警检查车辆发现呢，副驾驶座位上的脚垫上有一部手机正在播放电视节目。报警人呢不是这位女士，而是在路边卖卤菜的市民。这位市民说了，哎呀，这车啊可奇怪了呢，开着吧也不咋快哈，就慢慢当当快，但是到了这个拐弯的地方啊，车呀依然是笔直的往前开，结果直接咣当撞上柱子了。这眼瞅着到了拐弯了，车怎么还要简直开呢？到底发生啥事了呢？原来啊，抱小孩的这个女士就是司机，姓朱。朱女士说了，她的孩子啊在南京市市区的医院看病， 当天早上啊，他开车去医院接孩子回家，路上小孩是一直哭闹。为了哄小孩不哭不闹啊，他就打开手机播放电视节目，将手机通过车载支架固定在前风挡玻璃的下方。眼瞅着吧，就要到家了，路况吧也比较熟悉。那朱女士呢，在开车的时候啊，偶尔看了一下电视节目，没想到这一看，哎呀，入迷了。开到弯道的时候啊，竟然不知道，结果呀，就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万幸的是，当时吧车速并不快啊，这个朱女士和孩子都没受伤，但是啊被吓得不轻。事发之后呢，朱女士不敢继续开车了，而是让丈夫开车来接她和孩子回了家。我说这个当妈妈的也太不靠谱了，你开车哄孩子，孩子坐安全座椅了吗？凤姐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无数次的说过了。那曾经有段时间，咱们做广告哈，好像也卖过这个安全座椅。当中他说过例子数据，我觉得对大家来讲还是很有用的。说如果孩子要是坐安全座椅在开车的时候，尤其是小朋友啊，他这个事故发生率伤及到孩子，他这个比例会下降60%到80%，很高的一个比例啊。这孩子一个母亲单独你开车带孩子，必须给孩子坐安全座椅，那你可哄孩子看视频，你看视频完还开车，开车不看路，这咋当的妈呀啊，这不是一般的缺呀，不是一般的牛啊，这叫什么一心不能二用，这一心都八用了都。还是告诉大家，别以为说哈，就是你看刚才包括咱们讲咱们大庆这个事儿，大圆儿这事儿，包括讲刚才这个朱女士这个事儿，都觉得说哎呀，眼瞅到家了，这段我熟，没事儿。越这样越不行啊！安全问题往往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大家哎，心没往这放啊，觉得没事儿了是吧？放松警惕了，这样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所以在这儿，凤还是要提醒大家，首先第一点。最基本的是，既然你参与交通了，那么遵守交通法律法规，那就是我们每一个参与交通的人必须做到的。这个不是给别人做的，不是给交警做的啊，不是给有关部门做的，是给咱们自个儿做的，给咱们家人做的，知道吗？遵守交通规章秩序，就是在某种程度来讲呢，就是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说到这个事儿啊，我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个昨天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昨天晚上就是我下班以后啊，天都比较黑了，我往这个咱们这个石油学院附近走了一趟。从哪儿走的呢？从人民医院后身这个地方啊，新村的朋友可能比较熟悉一点。从人民医院的后身完了往石油学院那个方向吧，不是去石油学院，往那个方向走，去吃饭去。完之后呢，这个地方啊，就是人民医院后身这块不有个路口吗？啊，这个路口有这个红灯，我就看红灯啊，我就把车停下来了。一个出租车飞快的，朋友们啊，飞快的，我不太会测这个速度，但是最次他得40-50，但是你想啊，这是红灯啊，别人都停车了，他40-50冲过去，那是不是飞快？那是最慢最慢他也得40-50啊，有可能达到60，有可能啊60甚至更多。这个出租车刚在红灯的时候冲过去，据我所知这个路口没有测速，没有照相，他刚刚冲过去不到，就是不用分钟来衡量，不到三十秒，查数查不到三十五，十个数吧，也就他刚冲去1、2、3、4，用不上十个数，几秒钟的时间，从人民医院的院里出来一个小摩托车，骑摩托的，这个摩托没有灯，没有任何的灯，晚上啊，别看是6点多钟啊，不到7点的时候，但是已经很黑了，根本看不见，那地方路灯又不亮，冲出来一个摩托车。横穿的，如果说这个摩托车早出来5秒钟，那么他100%早出来5秒8秒的，肯定被这车撞上，肯定被这出租车撞上了。首先啊，出租车闯红灯，车牌号我都记下了，但我不方便说啊，我在节目当中不方便说，这个出租车闯红灯还有那么快的速度闯红灯，他违法在先。其次，虽然说就是出来的那个摩托车，他是在绿灯情况下出来的，可是。凤在这要提醒大家，你这个摩托车啊，他肯定没有牌照，这不用想了，那车肯定没牌照，一看就是附近的小饭店啊，往这个人民医院送饭的啥的，有可能这小伙子浑身上下一骂色黢黑的啊，完了乌了巴秃的骑摩托车，这摩托车肯定他没有手续。再一个，摩托车晚上如果说正规有手续的摩托车，你要是没有灯啊，包括没有刹车呀，没有大灯啊，那也是违法的，违规的，对不对？再一个， 凤再想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就讨论过摩托车这个问题。车呀，汽车叫什么呀？是铁包人，摩托车呢，人包铁。碰着它，不能说必死无疑吧，起码也是个重伤。就那么快的速度上，一点醒目的标志都没有。有所有的骑摩托车的朋友们，凤希望大家呀，在这个骑摩托车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记着，尤其是晚上，身上一定穿浅色的衣服，或者带那个3M 反光条的。我看现在咱们这个那个叫做什么咱们的美容师们，清洁卫生的这个清洁卫生的清洁工们穿的这个衣服，我看就挺好。骑摩托车的朋友们，晚上是不是有必要穿类似的带反光条的衣服，让大家能够注意到你？要不然的话，太恐怖了，太危险了。这是我昨天晚上亲眼看到了，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希望啊，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别以为说啊这块没有那个灯岗，没有那个没有那个什么，没有照相呢，我就夸夸我闯没事儿。大家记着，闯红灯啊，不是说给那个照相的看的。闯红灯不闯红灯不是为了不罚钱，而是为了咱们自身的安全。问大家，你每天接打电话的时间加起来能有多少呢？如果多的话，您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这样可能患上腮腺瘤，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凤下面给大家讲一个实实在在的故事。说26岁的女孩小孙呢，在南京市一家私企做电话销售员，每天需要接听和拨打大量的电话。为了方便业务联系，公司呢为每个员工都配了一部手机，打电话呀就成了小孙每天工作的一部分。因为小孙的男朋友和父母都在老家，所以呢跟家人联系啊也是通过手机。小孙每天跟男朋友煲电话粥都得一个小时，和父母呢再通话半个多小时，直到手机发烫断电才挂电话。他计算了一下，一天下来呀，手机通话要达到5到6个小时。两年时间下来，他居然打坏了四部手机呀，纯打坏四部手机。9月份的时候吧，他洗脸的时候就感觉到啊，右边耳垂的这个附近呢有鼓包，而且呢比较硬，但是吧当时也没注意。过了2个月之后啊，这包是越来越大，这呢才来到医院去检查。后来经过诊断，小孙得的竟然是腮腺瘤，幸好是良性的腮腺肿瘤，经过手术呢成功切除了肿瘤。说到这儿，有朋友就害怕了，心就突突了。凤啊，这打电话也能打出腮腺瘤，咋回事啊？大家想啊，原来啊，在打电话的时候啊，手机呢会紧贴在人的脸部腮腺表面的这个皮肤，吸收了手机近40%的辐射能量。腺体组织在电磁辐射较长时间的照射之下呢，同时容易引发这个腮腺肿瘤。那么虽然说肿瘤当中啊良性的居多，但是会严重的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啊。医生介绍说了，比起完全不用手机的人，连续5年频繁使用手机的人产生肿瘤的危险提高了大概50%。您看朋友们，这是一条特别有意义的新闻啊。这个手机辐射喊了很多年了，可是呢大家是只有得了病才明白。不过刚刚凤给大家提到这一点哈，说你因为用电话嘛，尤其长时间用电话的话，辐射是

0: 一方面，再一个，你这电话，你看为什么现在有些人脸上就岁数都不小了，还长痘？因为这手机它本身就脏，你天天这么贴着，这么贴着，容易啊，让细菌在脸上也滋生。所以说，大家可以选择啊，尽量用固定电话或者使用耳机。如果不得不长时间用手机的话，也应该每隔一两分钟啊，左右耳咱们换着听，这样对咱们身体呢，相对来说还能好一些。刚刚咱们说到这个打电话时间长啊，容易有病的这个事儿，0601说了，哎呀妈凤啊，要是每天就接几个电话，应该没啥事儿吧？不行，以后不用电话了，发短信吧，忒吓人了。没事儿啊，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呀，人家是一天接了五六个小时，接打五六个小时的电话，那肯定是有压力呀。咱平时正常的短信，这个电话短信量问题是不大的，大家放心吧啊。话说这北京的门牌现在可是挺乱的，乱到啥程度呢？最近呢，北京有个小伙讲述了他的心酸经历，他呀曾经为了追求心仪的女孩，打听到了她家的门牌号，带着999朵玫瑰去表白，结果呀找了一宿也没找着地方。你俩没准没这个缘分呢。好了，朋友们啊，看时间看点，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吧，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7: 中。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

0: 侯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这么的呗，咱们抓紧说，是抓紧唠，看看呢最近这段时间又发生啥新鲜事儿了。短短的12天时间当中啊，就阳光家苑、阳光家城一带啊，有20多家临街店铺夜里被砸，有的店铺放的这个相机呀、手机呀这些东西都丢了，有的店铺丢的是现金呐，多的3-4千，少的3-5百。一时之间呐，这撇这些店主啊，个个是人心惶惶啊！到底是谁如此猖狂，接连作案呢？话说，龙岗公安分局接到报警之后，刑侦一大队的侦查员调取了周边的监控录像，发现呢，作案的只有一个人，是个男的。但是由于选择夜间作案，录像里看不清楚作案人到底长什么模样。一个报案的业主说了，说银行卡和现金同时丢失，这是侦查员在调查当中发现的。这位报案业主的银行卡有过试卡记录，试卡时间呢是11月3号凌晨4点半左右，这个时间谁能到提款机前去取钱去呢？经过了解呀，报案人并未补卡，更未在凌晨的时候取过钱，很可能啊是作案人拿着卡试着去取钱。侦查员呢就调取了取款机的监控录像，发现呢取款人与之前录像当中砸店的人这体貌特征非常之吻合呀。这侦查员呢又调取了周围的监控录像，发现呢作案人试卡之后乘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作案人让出租司机啊找一家洗浴中心或者足疗店，出租车司机呢就把他拉到了绕湖路区的一家足疗店。侦查员走访了多家的歌厅，好几家歌厅老板呢也都认识他。在走访当中，侦查员了解到啊，说这小子呀喜欢上了一家歌厅的女服务员，想追求人家，每次啊都去找他陪酒，一晚上啊就挥霍了1800块呀，那出手老大方了。11月10号凌晨，这个男的，这个流浪汉，在砸了几家店之后又到歌厅去找那名女服务员的时候，被侦查员是当场抓获。话说这个流浪汉呢23岁，嫩江人，从小呢跟着母亲继父生活，继父和母亲呢都是农民。16岁的时候呢，他因为强奸一名小学女生在少管所里待了4年。今年夏天他来到大庆，跟着一个装修队干喷漆的活，每个月呀能开3000块钱。可是吧，这每次开工资开完，他就买彩票、打电玩、泡歌厅，对这个奢靡生活很上瘾的他呀，很快就把这工资挥霍一空了，10天半个月都不带洗脸的，常年呐都不带洗澡的，身上啊老味儿了。可是他出手很大方啊，每次到歌厅消费，少则500-600，多则1800。转眼没钱了，咋整呢？得来钱啊，不来钱使啥花呀？他呀就打起了临街店铺的主意。他就发现呢，这临街店铺到夜里都关门歇业，没人管。于是呢，每到后半夜，他就出动，用砖头砸碎店铺玻璃、门窗，进入屋内盗窃财物。拿了钱，他又去歌厅挥霍，钱没了再砸，直到被警方抓获。哎呀，这你这年纪轻轻的沉迷这个灯红酒绿的生活，啥时候是个头啊？1个月3000块钱的朋友们，在咱大庆来讲的话，好好活着绝对能够养活自己，轻松的找个女朋友好好正常生活过日子多好。有些小伙吧岁数小，或者小姑娘小伙都一样，不懂事儿，可能啊没经历过什么大事儿。你说他就是16岁就犯事儿了，完了捐了4年，出来时候就20了，可能在里面也没学明白，也没改造好，出来之后又开始一天天胡吃海喝的，一点正经事儿没有。在这奉养出什么呢？就是说呀，尤其是一些个像刚才咱提到这个所谓临街商铺，做这些同这个行业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自己家这个安保防范措施啊，给它做好做到位。必要的话，自己在房间当中安一个监控摄像头，一旦说出了什么问题的话，咱们起码有据可依呀，咱们起码有证据能找着人啊，对不对？小投入大回报啊。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富人在节目当中也很多次的提醒过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说一到了这个季节呀，咱们北方 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们就是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天气比较干燥，气候比较寒冷，我吧粗略的我就分析了一下哈，不一定对劲儿，就是热胀冷缩嘛哈，咱这个血管啥也是一个道理。天一冷了，你说咱不可能像夏天似的抻脖啥的，这怎么地的来回走，肯定缩了个脖啥都哪儿挺冷，嘶嘶哈哈的哈。那么这时候呢，心脑血管朋友的这个血管啥的哈，肉皮儿啥的就紧吧，完了之后容易出问题。这个时候大家尤其要注意，尤其是有这类病情的朋友们的家人也更加的要注意，一旦出问题咱们怎么去应急，咱们怎么办是吧。话说有一位著名的心脏外科专家也曾经说过呀，说如果戴安娜王妃在车祸发生之后被迅速送到医院去救治，她可能就不会离开我们了，因为当时在现场磨蹭了一个多小时，这不是戴安娜式的悲剧，在赌城郑州现在也在残酷的上演。下面凤雨跟朋友们讲这么个事儿。话说11月6号上午10:03，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室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话说正在执勤的交警王建强突发心肌梗死，需要快速抢救。这家医院离事发地点仅750米，他们5分钟之后到达，正准备将病人拉到医院，却被告知医院门口交通接近瘫痪，建议换一家更远的医院。他们照做了，但是比原计划多花了12分钟。朋友们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家里如果有了病人，别说12分钟了，2分钟咱们都觉得非常的漫长啊，分秒必争，分分秒秒可能就是人的一条命啊。那么王建强的主治医生陈奎说了，在这多出的12分钟当中啊，多一秒都有可能让他致命啊，而至今他仍然待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妻子孙淑娟说了，说那天早上啊，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他说要加班，临走说身体说不舒服。我说、那你吃点药再去吧。上午9点，不放心的孙女士给王建强拨了2个电话询问身体，但是第二个电话却打不通了。很快，王建强单位的同事打了电话说王建强晕倒了，已经打过120救护车，马上赶到。那么当时啊，王建强呢是晕倒在了一个交叉口，经过120急救中心的调度，离这个路口仅有750米的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紧急派员去接这个病人。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说了，说我记得呀是11月6号上午10:03，我们接的电话，说是一位民警突发这个急性心肌梗死，接到电话之后呢，我们马上派了救护车赶往现场。而接下来的事情啊，朋友们，750米，咱们大家算，使劲跑能跑多大一会儿啊？是不是5分8分的就到了呗？而接下来的事情啊，超乎了每个人的想象。马主任说了，他们距离现场最近，所以按理啊，应该直接送到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抢救。可是医院打来电话说医院门口堵车了，救护车进不来。咨询过交警路况之后，他们决定将王警官送到稍远一些的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转瞬间呢，时间就到了当天上午的10:25，因为突发心肌梗死晕倒了22分钟的王建强才被送到医院，这比交通稍顺畅的时候送到市三医院5分钟的车程多了整整12分钟啊。而当天下午1点，王建强被推出手术室，待在重症监护室直到现在。医生说了，说王建强推到手术室的时候啊，已经非常危险了。手术之后恢复的还可以，但是呢，现在啊还得留在重症监护室观察。过两天可能王建强还得进行一次手术。医生说了，这不是个案了，救护车派不出去、开不进来的情况是时常发生。有的时候这医院是近在眼前，可就是进不去，只能绕路。那么，郑州市第三医院坐落于管城区菜市街上，这是一条单行道。说这个地方啊，拥堵的根儿就在服装批发市场没有规划到位，没有配备物流通道。那么在这条路上，车辆违规驾驶现象泛滥，随意掉头啊，逆向行驶啊，这对本来就拥挤的道路啊，交通是更是雪上加霜。而且还有不少的小摊贩在路边安营扎寨，占道经营啊。我就想啊，明知道一个医院在这条街上， 为什么交通情况不能得到很好的整治或者治理呢？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去管束、去约束呢？如果说这条道上咱们安两个监控探头，就说违停的或者违章行驶的狠罚，你看有没有人这么办了？包括咱们的城市管理人员能不能管理一下这些随便的，就是烂在这儿摆摊的小商小贩的、安营扎寨的、占道经营的，能不能管一管呢？多危险的朋友们，如果说这个交警要是说没救回来的话，这个警察同志没救回来，只能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呀、啊、因为交通导致人没了，干这个的交警同志干这个的，他有病了，他倒下了，没人指挥交通了，就乱套了，是这个意思吗？我们可以这么想吗？啊，交通违规现象导致生命安全通道受堵，本来就是单行道，违规驾驶这么严重，急救车不太可能通过。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如果看到急救车了，作为这个司机，作为行人，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啊，采取一些就是一些方法，给他们让出一条生命的道路？这路怎么能是单行线呢？这问题就很多呀，太狠！哎呀，这样的事情啊，不知道在咱们大庆有没有过，但是我们希望不要发生。为什么呢？就是很多事情啊，我们是不希望看到的。我就常跟大家讲说，拿人心比自心嘛，将心比心的说，如果说这急救车里躺的是咱们自己的家人，你们是什么心情？咱们是什么心情啊？是不是恨不得就天上翅膀都能飞过去？包括咱们医院能不能想些办法呀？说如果在这样的极端情况之下，都到了医院门口进不去了，是推车呀，还是怎么着啊？还是说通过什么其他的方式啊？有没有更快捷的办法呢？因为啊，将来我们面临这个确实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交通情况会越来越堵，一定是这样，越来越堵。这么多车，这么多人，然后呢，会有一些特殊情况，极端情况怎么办？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怎么去处理？包括甚至一些地方，这个医疗资源配备不齐。不能不齐呀、啊，紧缺，比如说救护车不够用，救护人员、急救人员少，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去做？这些办法得赶紧想啊，想完得赶紧解决呀、啊，可不能等啊。那么说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哈、啊，咱们刚才提到了，我说这个到了这个季节，心脏病啊，包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啊，会比较危险，相对来说问题会比较多一些，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那么在节目当中，凤也多次提到了，今天呢，咱们就简单的哈，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如果说咱家有心脏病病人，怎么实施急救？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心脏疾病的一些个简单的急救方法。凤慢慢说，大家仔细听，因为保不齐这个今天凤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些话，什么时候咱们就会在生活当中就用上。第一点，胸外按压，这个我在网上啊，因为我们家有心脏病人，我学过。就是这个胸脏，这个胸外按压，就网上也有这个视频教学。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网上学一学。怎么办呢？就是在体外啊，对于心脏区域部位呢，胸廓，心脏区域部位这个胸廓施加压力，促使心脏工作。他自己要不工作，咱们帮他工作，维持血液循环。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什么呢？应该把病人呢放在硬床板或者平整的地面上，否则会影响效果。将手的中指对着病人的就是颈部下方的这个凹陷处，脖子下面这个凹陷处，手掌呢贴在胸廓的正中，另一只手呢压在这只手上，两个手啊掌根重叠，手指相扣，手心得翘起来。大家记着啊，这个动作在电视剧上咱们也看过，如果大家有条件，我还是提醒大家，最好是能够在网上学习一下相关的视频。离开胸壁之后呢，两臂伸直垂直向下压，两个手两个胳膊伸直垂直往下压，让胸廓下陷3到5厘米，然后放松，反复进行，每分钟100次是最合适的。那么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要同时进行的时候呢，每按压30下，吹气2次为宜，左前胸垂压5到6秒一次。这是第一。第二点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一定要让病人通畅呼吸道。说把病人呢抬到通风的地方，解开衣领啊、扣子啊，戴假牙的病人呢一定要把假牙取下来，让病人呢处于仰卧的体位，躺在坚固平整的这个地面上或者是平的地方，用手呢按压病人额头并稍加用力，另一只手的食指和中指啊置于病人的这个下颌，将其上提，使头部后仰，以保持气道通畅。有很多人呢心脏病过去了，可能就是窝的喘不上来气儿，长时间喘不上来气儿，这脑袋都是出问题，咱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跟大家讲过哈。第三点， 口对口吹气儿，人工呼吸。救护者呀，深吸一口气，咱们吸气，然后呢，用压病人额头的这个拇指、食指捏住病人的鼻孔，双唇将病人的嘴包严，再进行口对口吹气。每吹气一次，放开捏病人鼻孔的手，然后呢，让他把气儿呼出。救护的人呢，侧转头吸入新鲜空气，并且观察病人的胸部起伏，再进行第二次吹气。一般呢，以吹气后病人的胸廓略有隆起为宜。跟大家讲啊，刚刚凤讲的这三点呢是非常基本的一个，如果说我们家里有这个心脏病人，遇到了紧急情况，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我建议大家啊，因为现在那个网络上，包括在网络上，我也关注了一些急救知识的一些相关信息，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啊，大家能够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因为呢，急救知识的掌握呀，很多时候可能不一定能用在咱们自己的家人身上，但如果遇到紧急的状况，我们起码能有个简单的应对，能为这个遇到困难的人他掌握他争取更多的生存的时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刚刚就提到这个心脏病人出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去做，包括应该吃哪些药，你应该掌握你们家病人的一些这个平时的吃药的习惯呢，包括他每心脏病和心脏病还不一样，高血压还高血压还不一样，是不是糖尿病和糖尿病还不一样，那么他属于哪个类型呢，平时吃什么药，一旦遇到问题应该吃什么药，大家都应该掌握。别以为这是小事儿，有必要的话，有时间的话，我建议大家到网上去学习一些急救知识，急救的一些视频知识还是非常有效的。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的继续收听，下面时间呢，凤啊抓紧时间给朋友们说几件梗劲儿的小事儿吧。说13号啊，在合肥天鹅湖的南岸，几对即将踏入婚礼殿堂的情侣，为了能够拍出与众不同的婚纱照片和婚前微电影，买来近100只白鸽做配景。拍摄完毕之后啊，这些白鸽就被放生了。就在这个拍摄团队刚刚离开的时候，被放生的这些白鸽就遭殃，很多市民疯抢起来。一位刚带到一只这个白鸽的市民就说了，说这是菜鸽子，可以吃。很快近100只白鸽所剩无几。哎呀，叫我说些什么好呢？说失主给小偷写感谢信真是奇怪了。英国36岁的巴特雷小姐的家呀，是上周日晚上遭到入室盗窃的，小偷拿走了一些现金、一台相机和一部 iPad。 那么 Apple 的是这种这个随身听啊，从房子的花园破门而入的小偷啊，搜遍了整个房子，但是啊，就是放过了巴特雷小姐收集的大量的录影带及录音带。小偷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些磁带的收藏价值。巴特雷小姐在给小偷写了一封感谢信之后啊，结尾写道，说十分感激留下的众多指纹，这对我们很有用。就干瞪眼就气你，就气人，谁让你偷了。说这个澳大利亚的男子理查德·卢斯蒂西，21年内啊中了7次彩票，赢得了超过100万欧元，约合93万美元的奖金。那么卢斯蒂西开玩笑说呀，一开始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什么，随后呢，在儿子的启发之下，他把中奖心得写成了一本书，取名叫做《如何学习如何增加中彩几率》。我觉着这本书能大卖呢。哎，说因为胖啊被航空公司拒载，法国一个小伙现年22岁，因为患荷尔蒙失调症而重达230公斤。他在父母的陪同之下呢，2012年赴美国芝加哥接受肥胖治疗。一家人呢原打算今年10月份去英国，但是因为超重遭到了拒载。为了和英国航空公司方面协调，他们一家在芝加哥机场附近酒店呢滞留超过1周。11号他们改坐火车出发，经过19个小时抵达纽约。接下来呢，他们打算再坐11月19号的轮船前往英国南安普敦，行程预计需要1周。你看胖有什么好处啊，啊。行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越听有味儿，看时间看点啊，谢谢大风故事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不见不散，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

0: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 想不开呗。
0: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 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3: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有一位医生给阿碧看好了病，阿碧出院时给医生送了一面锦旗，上书妙手回春四个大字。不料一个月以后，阿碧旧病复发，又去找这个医生。望着门诊室的那面妙手回春的锦旗，阿碧对医生说：
2: 哎呀，又回到冬天了。

0: 某学校的自然教师在课堂上厉声问学生：
1: 你们说，是谁创造了世间万物？
0: 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家屏住呼吸，不敢出大气儿。老师许久听不到回答，更加火冒三丈地说：
1: 我非要你们说不可，说谁？
0: 说着，灯泡似的眼睛盯着一位学生，那位学生抖瑟瑟地站起来：
2: 老师，不是我。

0: 星期一上课的时候，老师问学生，
1: 昨天你们都做什么好事了？
2: 老师，我们五个人一起搀扶一个老太太过了马路。
1: 用得着五个人吗？
2: 因为老太太本来不想过马路。

0: 在罗马一家著名的广告栏中刊出了这样一则广告。
1: 上星期六晚上，在西班牙俱乐部的台阶上向我求婚的那位男士，请马上与我联系，不然的话，在这个周末我就不得不与我现在的未婚夫结婚了。
0: 下边是联系地址和电话号码。

0: 几个小学生凑在一起，比谁最不崇洋媚外。王甲首先发言了：“
1: 我从来就不买外国货。”
0: 李乙摇了摇脑袋：“
2: 我从来不看外国电影。”
0: 张炳站起来：“
1: 哼，入学以来，我的外语考试从来就不及格。”

0: 两位同事在街上相遇了。
1: 哎，我可看到你爱人了啊。哎，你妻子最近瘦了不少，她有什么减肥妙方吗？
2: 嗨，这应该归功于绝妙的中国餐具，整整一个月她都只用中国筷子喝鸡汤。

0: 在邮政局大门内，一个中年人看见一位老太太手拿明信片在四处张望。过了一会儿，老太太走到他跟前，客气地说：“
1: 先生，请帮个忙，帮我在这明信片上写上地址好吗？”“
2: 啊，当然可以。”
0: 中年人保证道，并按老人说的写了。
1: 哎，谢谢，我不愿意总求人，不过您再给我写上一小段话好吗？
0: 中年人微微一笑，然后把明信片翻过来，照他的要求写好了。
2: 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1: 还有一件小事儿，您能在这下面再加上一句吗？
2: 啊，什么？
1: 字写得很草
2: 啊，
1: 请原谅。

0: 一群刚上飞机的乘客被工作人员请了下来，原因是飞机部件坏了，要修理。过了没一会儿，那个工作人员又来告诉乘客们可以登机，飞机马上要起飞了。乘客们好奇地问：“
1: 哎，怎么这么快就修好了？”
0: 工作人员说：“
2: 啊，没修，只是换了一个敢开这架飞机的驾驶员。”

0: 犯人悄悄地对来探望他的女友说：“亲爱的，设法将醋和刀塞进饼里，下次来的时候带给我。”一个月以后，他的女友又来了，但没有带饼来。他非常生气地问：“喂，哪件事为什么办不到？”“
1: 醋和刀我都买了，但你没教给我怎么用这些东西做饼啊。”

0: 有一个人被狗咬伤了，慌忙跑到医生那里。医生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
1: 你看看几点了，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呀？
0: 我倒是知道，医生，可是那狗它不知道啊。

0: 记者和火车司机同时向一位姑娘求婚，姑娘拿不定主意，就去问她的爸爸。爸爸坚持要她嫁给火车司机。
1: 为什么呀，爸爸？
2: 哦，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当记者的最喜新厌旧，而火车司机每天都提醒自己不出轨吗？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他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

0: 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3: 想不开呗。
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0: 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4: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7: 嗯，味道不错。
6: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7: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6: 爸，该吃药了。
7: 哎呦，差点忘了。
6: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7: 不用不用。
6: 爸，走吧。
7: 都说不用了。
6: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7: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6: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7: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6: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7: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6: 爸，
8: 你是我的天。
9: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5: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4: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4: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4: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16: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故乡是北京，我特别的喜欢80年代。那从那个年代走过来，我觉得对我们中国的这一些啊，无论是我们的国产电影来说，虽然是刚刚起步不久哈，还是我们的这个原创的音乐创作来说，都是一个高峰期，那是闪闪发光的80年代。故乡是北京这首戏歌呢，也是创作于1980年代，87年，在89年元旦前，这首歌的词作者阎肃老师呢，就把《故乡是北京》的曲谱推荐给了央视元旦晚会的导演袁德旺，出于对京剧的敏感，得到了他的认同。难忘1988的央视晚会上，安东把这首京腔京味儿的《故乡是北京》奉献给了亿万的电视观众们，很快就风靡了华夏大地。当然，虽然原唱是安东，而且这位歌者呢，如今也是不知所终哈，但是这首歌曲错却传唱开来。后来呢，阎肃和这首歌曲另外一位创作者作曲家姚明，他们又有很多的合作，除了像故乡是北京啊，还有唱脸谱、前门情思、大碗茶，曲曲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这一连串的京腔京韵十足的戏歌呢，可能很多人猜测，哎，他们是不是北京人呢？其实恰恰哈，作曲家姚明是一个东北汉子，那么京腔京韵这戏歌的意识呢，确实他们在这个北京生活那么多年，然后在这片土壤当中孕育出来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那今天这第一首江苏属于地方民歌呢，是一曲孟姜女。众所周知，孟姜女的传说是我们中国古代汉族四大爱情传奇之一，其他三个你记得吗？分别是牛郎织女、梁祝和白蛇传。那千百年来，他们一直也是以口头传承的方式在汉族民间广为流传，据说最早的可以上溯到左传。那么孟姜女她的故事呢，同样是口头传唱的，在20世纪初，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他才被纳入到了研究者的视野当中。最早呢，上溯到《左传》当中，这个故事呢是记述这个褒姒乞良妻，乞良就是后世的孟姜女，在哀痛之际仍能够以礼处事，神志不乱，令人钦佩的。《左传》上其实没有哭声的乞良妻，到了战国时沾染了当时音乐界的风气，增加了哀哭的一段。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后世我们一直到现在关于乞良妻故事的变异，就是顺着这哭之哀所生发出来的。我们听听这在民间继续发展演变的孟姜女的故事。而今天这一版呢，也是我们江苏的歌唱家鞠秀芳老师用苏州语演唱的。

鞠炫芳老师用苏州语所演唱的这首我们江苏的民歌《孟姜女》。我还记得在应该是很早之前小学的时候学这篇课文的时候，老师甚至那时候语文老师边说边跟我们唱起了《孟姜女》的小调。孟姜女哭长唱的传说在民间是广为流传，丈夫万喜良被魏王征召修筑长城，这个长城呢是今天魏辉和辉县交界的战国长城，后来劳累饥饿而死，埋于长城之下。孟姜女寻夫哭到了魏辉池的这段长城，感天动地，哭塌了长城，露出了丈夫的尸骨。所以至今啊，在魏辉池山乡歪眼脑村一带还流传着她的故事，而山上呢，据说也能够见到孟姜女哭塌长城的泪滴石，甚至像河南的新乡市区，还有孟姜女河、孟姜女路、孟姜女桥等等的名称。我们国家呢也是非常的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2006年的5月份，孟姜女的传说已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一批文物。听完了，这是我们中国民间的传奇的故事，女主角孟姜女的故事。好，那我们继续，当然要听到的是一曲民乐，同样是属于江苏的。这首乐曲呢叫做《听松》，他是谁创作的呢？我们中国民间音乐家无锡的阿炳创作的二胡独奏曲，它的内容似乎是描写宋代伟大的爱国将领岳飞的。这首乐曲《听松》呢，也是通过松涛借物咏怀，在歌颂民族英雄岳飞军威的同时，也是倾注了他刚直不阿的性格和坚定自信的意志，歌颂了我们中国人民轻松般高洁的民族气节、钢铁般坚强的斗争意志和战胜敌人的英雄气概。这首《听松》气魄豪迈，刚劲有力，堪称是音乐珍品。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来，一起分享一曲一杯美酒，愿这里的歌声都像是这一杯醇香的美酒，沁人心脾。有音乐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感受它的轻松和幸福。

0: 一城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山一程，水一程，共享音乐中的大中国。而音乐中的时光走得又是如此之快，因为这是欢乐的时光，是幸福的时光。歌声感染你，同时也感染着我。这段难忘的时光也在歌声里要结束了。张敏敏，南屏晚钟，歌声里和你挥手告别，感谢收听，再见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4: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说一说关于电动车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呀，说咱花2000块钱买个电动车，要比3000块钱买的车还费钱，那么这是咋回事儿？

象啊，在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呢，很多朋友愿意购买这个低价格的车型，反正就认为都是两个轮的，这电动车嘛，主要就是电瓶电机就行，至于说这个价格的高低，那功能都是一样的，就无所谓了。就比如说呀，购买一个电动车，都是两轮的电动车，有的朋友啊就愿意说买一个2000块钱的车型，但是呢，这个行内人就会告诉你说，2000块钱的电动车使用几年之后，可能会比3000块钱的电动车还要费钱啊。那么为什么会费钱呢？都有哪些原因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了解啊。首先第一点啊，电池是最贵的耗材啊，就像现在有很多朋友都说，买车的话，我是买个燃油车呀，还是买个新能源呢？现在新能源确实是一个趋势，但是它有一个大家伙不得不去考虑的问题，那就是电池，以后换电池真是个事儿啊，对吧？那不像油车，这你加了油它就能跑，但电池你刚买回来那2-3年，可能电池的质量还是杠杠的，但你用了几年之后，这个电池它肯定慢慢就缩减它的电量了，你就得换电池。这一换电池啊，相当于再买一回车了。说这个使用电动车呢，跟其他的产品也是一样的，也要有相应的一个耗材。那么对于电动车来说呢，电池就是它最贵的耗材了。2000块钱的电动车，这商家呢，为了压低成本，基本上都是配置的什么电池呢？叫铅酸电池。这种电池呢，不仅寿命短，而且冬天呢，尤其咱东北，那都零下20-30度，掉电老快了。你搁家充电100%下去一动，可能就剩个70-80%了。对，剩70-80%，你再看一看你每天要骑多远，可能就是一个来回，你肯定是一天一充啊。就正常的啊，家用电动车基本上就是1到2年电瓶你就得换一次啊。有的朋友说，那电瓶换的话，不可以以旧换新，也可以抵钱吗？那能抵几个钱？对吧？虽然说这个铅酸的电池可以说以旧换新，但是每次更换你最起码也得花个200-300块钱吧，你再便宜的那电瓶给你，你也不敢用啊。如果说使用5年的时间，是不是光是换电池的价格就要超过1000块钱了？更就不用说什么到寒冷的冬季了，电动车的续航里程明显就会缩减。本来吧，它能跑60公里，冬天能够打个对折，能跑30公里，那已经挺哇塞了。是吧？尤其到冬天，你不仅说天天在充电，而且出行的时候心里面会焦虑，会担忧，我这能骑到班上，那能不能骑回来呢？刚才是说购买的这2000块钱的电动车，其实它这个电瓶的质量呢，可只能说是一般。但如果说你买了3000块钱的这个电动车，那么在配置相同的情况下，它往往给你配的叫什么电池呢？这叫锂电池了。高端车型还会给你配备宁德时代啊，包括比亚迪这种大品牌的锂电池。这比亚迪的电池，那肯定大家伙都知道，这电车是相当牛。对啊，咱国内的话，现在就新能源这一块的，比亚迪确实挺厉害。3000块钱左右的这个电瓶啊，这个电动车呢，它就给你带着这种大品牌的锂电池了。它们的充放电循环次数呢比较高啊，比较耐用，能够实现5年的质保，使用可以说8到10年的。那咱们即使是按照5年的时间来计算，那么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车主啊，你不需要说再去换电瓶了，而且呢，它配置的这个锂电池的电动车呢，动力性能比2000块钱的那种呢是要强很多的，冬天续航呢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衰减，但是它也会有啊。

整体的骑行体验还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购买2000块钱的这个电瓶车，虽然说初次买的时候你觉得很便宜，对吧？就两种选择，一个是花2000块钱，一个是花3000块钱。你肯定是，那我干嘛不省1000块钱，干那2000呢？但是你当时买是那么回事，如果你使用起来啊、用个3年5年的，光是换个电池都要超过1000块钱了。那因此咱们不如直接就干个3000的呢，咱不干低配的呢，上去咱就干个高配版本不行吗？是不是？你怎么你都得换电瓶，你不如说直接干个高配就3000块钱的电动车。那么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不需要去更换电池，使用起来也很省心省时间，整体体验感都很好啊。那么除了说这个电池之外呢，在使用电动车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对电动车呀进行修补，这个时候就需要修车费了。你像这2000块钱左右的电动车啊，那么咱不说什么品牌，可能会对别人有影响啊。2000块钱左右的电动车，他们为了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你正常的话2000块钱你想买个比较好的电动车，现在市面上买不太着。真买不太着，就我不知道现在卖不卖了。以前那种又可以电动的又可以脚蹬的，就那种买新的还1000多块钱的，你2000块钱能买到好的吗？商家也是把价格打下来了，但是他同时要兼顾到节省成本，然后呢就开始疯狂的减配。你别说电动车，他汽车他也是减配呀。对吧？有很多就了解汽车的朋友都知道，有的汽车的减配到什么样的，备胎都不给你带了。电动车呢也开始疯狂的给你减配置了，比如说呢车架的钢材就很薄，原先那个挺棒似的，现在就有点薄了啊。廉价的减震，你过个什么坑包啥的肯定是点的人。啊，钢架也是用的一般的，减震也很一般，还有这个刹车片什么的都是一般的。你新车骑起来可能感觉还可以，但是使用了1到2年以后，各种问题它就出现了。比如说在骑车的过程当中呢，一过个坑包啊，这个车架的就很松散啊，叮得当啷的感觉就散架子。啊，过减速带的时候呢会震得你屁股都疼，甚至会出现刹车无力啊，距离延长一些情况。也就是说电动车呀，除了喇叭不响以外，其他地方哪都响。那咱们顾客呢，用户啊，在使用电动车的过程当中，3天2头的就得上这个维修店去修，今天修修刹车，明天可能这个减震又不太好了，后天可能这个车架的可能还不行了，都得修。那这些钱一花出去，可能又得花个好几百啊。但如果说你直接购买了一辆3000块钱的电瓶车，由于它的预算是高的，它各个零部件的品质都是有保证的，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几乎是不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只是做一个常规的保养就可以了。无非就是平时呢咱们就去调调这个刹车呀，基本上没有啥维修费用。说白了就是1分钱1分货，你图2000块钱的便宜，人家商家也不是傻子，肯定是给你减配了。对吧？3000块钱咱钱也是花出去了，你就能够享受到相应的一些服务。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啊，选择价格便宜的，但是这种电动车的续航的虚标比较严重，需要3天2头的就得充电，万一说有急事咱们就着急出门，可能还会出现半路就抛锚了啊，半路就趴窝了，走不了了，你走不了你还得推它。对吧？这个时候就面临着推车的尴尬。另外呢，电动车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各种故障啊，还得说这个骑着那还是不错的。如果要推到这个维修店去进行维修，特别是使用了3年以上的这个电动车呀，没什么安全感了。3年以后，它但凡出毛病，它总坏。今天修完以后，过两天还得去。

因此呢，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啊，虽然说当下可能是我们省下了1000块钱，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额外再拿出一些时间来修车。那么对于眼下啊快节奏的生活来讲，这时间它也是很宝贵的，时间就是金钱呢。所以咱们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呢，不要说只看入手价，关键还要考虑长期的使用成本，建议呢优先去选择一些大品牌的电动车，同时呢选择锂电池的车型。虽然购买的时候价格肯定会贵，好的电瓶车真不便宜，可能4000-5000的都有。不要小看说，哎呀，这不就是个电瓶车，电瓶车不便宜啊。买这种有品牌的啊，有保证的，稍微贵一些，使用5-6年不用换，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在选择大品牌电动车的时候呢，不要购买减配版，减了配置之后，那还不如去买个2线品牌的。减配版的大品牌就不划算了啊。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这个网友说3000块钱呀是买不到锂电车的，就是锂电瓶这种的买不到，这么贵吗？啊，说这买这个锂电池的电瓶车呀，千万大家伙是不要图便宜，因为便宜的一定是翻新的二手锂电池，二手翻新的电瓶它肯定它就有危险的。

好嘞，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有钱了以后啊，依然是克勤克俭的啊。有很多朋友人觉得啊，说有钱之后咱们就应该大手大脚的消费，可是现实里啊，不少是有实力人兜里面有米儿的，依然很低调。啊，人家有钱呢，还是过得很节俭。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来一块分析分析啊。第一个原因，他原生的经历和过往的记忆是根深蒂固。不少有钱人呢，早年没那么有钱，他也经历过贫穷，也挨过饿，也拉过饥荒。啊，缺钱肚子的日子他是过的，他体会过那种没钱寸步难行的窘迫，这种长期苦日子养成的消费习惯不会随着财富增长立刻改变。在他们心里啊，这不必要的浪费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花钱就会下意识的掂量掂量这个钱花的值不值，节俭已经变成本能，不是没钱，是根本就不习惯挥霍，因为人家经历过，知道这一分钱可以难倒英雄好汉。第二个原因，明白财富积累的底层逻辑，真正长期能够守住财富的人都知道，钱不是一次性就赚够了就万事大吉了，这个财富呢，它是靠着你持续的积累啊。今年咱们攒一万块钱，明年攒两万啊，依次的叠加来攒这个钱，不是说哎我这一下子我就挣了十万块钱，是不是就够用？十万块钱够干啥呀？十万块钱能干啥？十万块钱你就买个稍微好点的车，好像还买不到。啊，财富呢是得靠这个持续的积累啊，理性的支出，控制风险，慢慢留损下来的。盲目的奢侈消费，铺张攀比，很容易就掏空家底儿。有很多年轻人，这没挣钱呢，现在背上贷款了，房贷车贷已经安排上了。

0: 节俭本质啊，就是为了守住现金流，给自己留足底气和容错的空间啊。第三点原因，价值观不一样，不把这个奢侈消费当成了幸福的来源。有些人呢，不靠这个名牌的衣服呀、豪华品牌的车呀、排场来证明自己，这个幸福感呢，是来自于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有家人的陪伴，安稳的生活，还有他的长期目标，不需要花钱来炫耀自己的身份。对于他们来讲，舒服够用就好，过度消费反而会带来一些负担，人家不就不喜欢这个攀比，已经到达了一定的境界了。来分析一下第四点啊，保持自律和清醒，防止心态变质。暴富呢，确实是很容易让人变得浮躁啊，迷失自己，挥霍无度，容易养成冲动的消费啊、享乐至上的性格，慢慢的就丧失了踏实做事、忍耐坚持的能力。坚持勤俭也是保持平常心，维持原本的生活节奏，避免呢陷入奢侈消费的恶性循环，把重心放在事业和长期投资上，不是选择短期享受啊。
1: 君不见，君岂无偏。
0: 第五个原因是家庭观念与传承的意识，很多父母呢刻意保持节俭，为啥呀？他是故意给孩子看的，防止后代养成了这个挥霍败家的习惯。咱民间有句俗话，那叫穷养儿富养女，这小小的吃点苦是对的，不能让他觉得说咱家这有钱随便霍霍，得让他明白这钱是来之不易啊。啊，从小就给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金钱观，把踏实稳重的家风传承下去，而不是留下只会花钱的这富二代，那富也富不过三代了，对吧？那从小他不知道这钱怎么来的，就感觉这很容易，那就花就得了呗，花花花花花没有了，金山银山也有被花光的一天，那富不过三代了吗？啊，创一代挺好的，第二代可能挥霍一下，到第三代啥也没有，直接返贫了。总而言之啊，长久的节俭大多不是穷怕了那么简单，也是经历过了，也有这个理财的思维、价值观和家风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节俭并不等于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就说这个人很抠门，它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必要的开销人是愿意花钱的，但是一些没有必要的浪费人是不会花的。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吧。

归人。你摆什么阵，云妖狐附了身，他染色太深。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5: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筑。
12: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6: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给主播打赏的事儿啊。昨天呢刷抖音啊，看到了一个挺扎心的评论，说什么呢？说有一个大哥呀，给一个跳舞的女主播连刷了10个嘉年华，不太懂啊。后来一了解，这一个嘉年华得多钱呢？3000块钱，这一个嘉年华就相当于把咱一个人的一个月工资就刷出去了。对吧，他不是刷了一个这么简单，他是刷了10个，连刷10个嘉年华，10个你别说普通的工薪这个普通一族了，你就是干买卖也不能这么发呀。大哥倒是挺豪横挺豪爽的，在直播间里面一顿刷礼物，半个小时过后人家主播下播了，就连他的 ID 全名也没给他叫全乎了。这底下呢就有网友啊就评论了，说这钱你这不打水漂吗？你这是给他刷干嘛呢？他连你是谁都不知道，大哥你清醒点好不好。说这钱扔水里面还听个响呢，给他刷都白瞎了。大哥看到评论以后也回了一句话啊，说呢，哎呀，大家伙说这个东西我都知道这个明白这个道理，我图什么呢？我就图这个老妹儿啊，哎，能跟我说话，能跟我聊天，哪怕说聊1分钟，我也是心满意足了。大哥不行，你研究研究我呢，你给我刷点呢。是不是不行？咱俩加上这个联系方式，我陪你聊会儿天呢。我陪你聊10分钟，聊一个点都行。啊，你看哈，这大哥这个话说的也挺实在的，但是也挺耐人寻味的。有很多人说呀，给主播打赏不就是喜欢这个主播吗？啊，跟咱们以前追星买专辑，对不对？接机送花没什么区别，但是仔细琢磨琢磨呢，它还是稍微有点差别的呀。你像以前咱们追星啊，90后啊，不知道现在00后就追不追了？你们喜不喜欢听这个周杰伦的歌？可能有的也不听啊。你像就咱们以前追星啊，如果说这个周杰伦他出了一个新的专辑，你买了啊，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你去他的演唱会了，人在台上可能唱着。周杰棍的双杰伦啥这忙呢。啊，你搁下面喊了杰伦杰伦我们爱你，你是来了，但你不知道 你是谁。那家搁台下喊的老卖力了，就赶上那花钱雇的拉拉队都没有你喊的卖力。人家周杰伦压根不知道你是谁呀。但是那种喜欢呢，咱更像是一种啊，单向的欣赏，就我就觉得唱歌好听，我就买他的这个歌碟回来听，买的磁带或者买他那个海报回来就收藏，就喜欢这个人，对不对？就是单向的欣赏啊，对吧？咱们为他的作品买单，图的是自己开心乐呵。但是直播间呢，有点不一样了。这个直播间的核心卖点两个字儿，什么呢？互动。我跟你说，直播间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相当现实的地方。你像那个大主播的直播间，大家伙有没有去？就是去在那玩过啊？你刷礼物的话，你要是刷小了，人根本就不看，看没看见呢？看见了，不值得人家提一嘴。你看人家一个嘉年华。就3000块钱，人家哎，你看这大哥刷了，给报个名，说感谢张哥李哥送来的嘉年华。你刷个1块2块的棒棒糖，人家有必要念你名吗？对吧？人家像你也不缺你那仨瓜俩枣的，你刷了感谢你也行，你不刷他也饿不死。这个直播间呢，就很容易会让人产生一个
错觉，比如说咱很喜欢这个主播才艺的啊，就觉得挺有趣的，给刷个什么啤酒啊啊，就是这个什么跑车给他刷一个，刷完之后人看到说，哎呀，这歌真好啊，感谢你送来这个礼物，就会给人一种错觉，说，哎呀，这主播关注到我了，他跟我产生链接了，我被他看到了，他这么优秀一个人，他跟我说话呢，我挺开心，我不信，我再给他刷点呢。这就是打赏的第一层本质，叫花钱买存在感。但是这个钱呢，你还真是不少花。像我说，你刷棒棒糖的话，没人搭理你。说到这儿吧，很多听友说，那为什么有些人就心甘情愿呢？说把钱花到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当中，在这儿去找存在感，这是为啥呢？因为现在呀，很多人在现实生活里面过得怎么样呢？挺憋屈。你上班吧，他就存在一个工作压力，干得好还行，是不是顺风顺水的？干得不好，天天骂的狗血淋头的。你这上班吧，干不好了，老板可能呲了你两句，回到家以后可能是老婆孩子也顾不上你，没有办法去倾听你今天都遭遇了什么事儿，能够真的就是换位思考去开导你，没那闲工夫。是吧，你朋友圈你想发个牢骚，你还得分组，你不能说你吐槽老板完这个朋友圈你不屏蔽老板，让老板看到了第二天你等着挨收拾吧你。

你看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是你的妻子、朋友或家人，你把你遇到了一些这个困难的事儿、很委屈的事儿跟他们诉说，他们未必能够理解你，是不是？你看朋友圈也不行，因为朋友圈现在挺私密的，你有一些事儿你发完以后吧，有的人不太了解你，是不是？不太方便发，最好是别乱发朋友圈啊。但你看，如果你到一个这个网络的直播间呢，你只要你肯花钱，那就会有人给你产生链接，对吧？如果说你在某一个直播间里面就给刷礼物，很快你就成为了榜一大哥，那就会有一堆人围着你转，主播也是对你笑脸相迎的，隔长隔短的了。啊，粉丝团的人呢也会给你面子，你随便公屏打了一个字儿，你说什么，这粉丝团都听你的，因为什么呢？有钱在这儿好使啊。就是这种掌控感和关注度，在现实里面你拿钱未必买得到。你比如说，我给这个主播，我给他刷个礼物，你说主播，我想听一首歌。你给我喊个麦，是不是？东北人不是喊麦吗？是不是？你给我整一个，我就看看你这表演的才艺究竟怎么样。人家一看刷礼物了，大哥捧场，人就给你表演了。但现实生活中，你碰到一个人，你说老弟，我给你20块钱，你给我喊个麦，也寻你精神病。

0: 也是很孤独，因为现实生活当中你找不到一个可以真正的耐下心来去陪你聊天啊，听你讲一些心里话的这个人，所以怎么办呢？你就只能上这个网络直播间了。有朋友说了，那值当的吗？对于有一些这个有情感需要的人来说，他是值得呀。这个主播跟他互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他点什么歌人就唱什么歌，他爱听什么话人就唠什么嗑，你这一几百块钱花的不值吗？第二层本质其实说的是买的什么呀，就是买了一个情绪价值了。这个词儿呢现在挺火的了，说白了你给人刷礼物，人就让你高兴，给你解压，给你讲个笑话。你今天工作不顺心了，点开一个搞笑主播，你看他怎么这个脱口秀啊，或者整蛊啊，就讲段子，他就是能给你逗乐，你就觉得这个钱花的就是值当的。你到这个直播间里面也消费了，主播呢也是就是用他的最大的努力把你逗笑了，你呵呵一笑，烦恼也没有了，那多好啊！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单身的男生啊，点到了一个这个聊天主播的房间，你听那个主播，人家就是特别甜，是不是？那小姑娘就叫你一声哥哥，你觉得这钱花的是真值啊？人家跟你唠唠家常啊，哪怕知道说这，哎呀，这短暂的这个时光，是不是？下了播以后，谁认识谁呀？这都回归现实生活，又不认识了。但有的人他愿意为此来买单。还有，就像咱们到这个商场去买吃的，包括咱们上电影院，也是好几十块钱一张电影票，咱就去坐那一会儿，看一会儿，这钱就花没了。但是你看那个过程当中，你就搁那儿，打发这无聊的时间，这个钱花了它就是值。其实本质上的都是消费啊，消费情绪啊。但是这个里头呢，最容易让人上头的是第三层原因，虚拟的亲密关系。有很多主播呀，特别的会拿捏人心。哎呀，嘴甜的可会说这个漂亮话的，说哥哥今天怎么来这么晚呢？我都开播等你半天了。说弟弟最近是不是又瘦了？哎，要照顾好身体。就平时可能没有人跟你说这话，但是在直播间里面，人就是把这话说的老到位了。哎呀，这话听的是不是挺贴心的？提醒你了。哎呀，天热了，是不是要这个注意这个？防止中暑什么的，就关心你别累了，然后工作回到家要这个注意休息。这话吧，对于咱们正常人来讲的话，听不进去，对不对？你说的都没有用，是虚的。我不知道天热喝口水啊，我不知道我是干活累了，我歇会儿啊。说那没用的，你真关心我，你给我转200块钱。这些话呢，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没啥用的，但是对于一些相对比较孤独的人来说，那就是一根救命稻草了。他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主播咋跟别人不一样呢？他很懂我呀，他很需要我，我也需要他。那么就为了维持这种比较特殊的关系，不断的你打钱，你就得刷礼物，你不刷礼物，你俩就断开连接了。甚至呢会跟其他的粉丝争风吃醋，为了一个虚拟的宠爱闹得不可开交，这哪是打赏呢？这简直就是为了一份并不存在的恋爱在这分期付款呢。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他见过一个挺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外卖小哥，一个月呢能挣5-6千块钱，那也都是辛苦钱啊，给一个主播呢打赏了20000多块钱。还是借钱打的，就问他说：“你这哥们儿，你这图啥呀？一个月挣5-6千，你给他刷20000，你咋想的？”这个小哥就说了：“那主播，这小姑娘，这说什么呢？说我能够给她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叫安全感。你看，这就是啊最残酷的地方了。主播他卖的就是一种陪伴啊，给你一种幻觉，而打赏者咱们消费者买的就是寄托和幻想，双方也是。”各取所需，一个赚的是盆满钵满，一个是输的是倾家荡产。 当然了，在这里咱也并不是说一竿子啊打死所有的这个打赏者了。说你们这个如果经济比较宽裕，刷一个小礼物呢，支持一下喜欢的博主，就像是咱们给艺人啊，你看到他这个唱歌也好，这给咱刷一个不是刷一个，扫个码，是不是？你就给他发个小红包，是不是？这就是一种支持呗。
1: 君不见，君起舞翩翩。
0: 啊，这个是没问题，或者咱们就是纯粹的图一乐，算清楚娱乐的预算，不影响正常生活，那么也是一种消遣。怕就怕两种人，一个是打肿脸充胖子，现实里面呢哐哐啃泡面啊，直播呢就一掷千金，那就是过那种虚无缥缈的生活，在直播间挺有排面的，现实你吃馒头啃咸菜。一种更可怕了，第一种就活的就是很虚伪，第二种呢，可以用走火入魔来形容了，把屏幕里面的嘘寒问暖当成真爱了，他怎么可能跟你是真爱？他是这个主播，他干就这个活。啊，千万不要轻易的爱上他，因为看他直播的人太多了，人就是靠这个来挣钱的，对于人家来讲是一份工作，对于你来说呢，你觉得这是？爱情，如果真是这么想的话，最后就一个结果，人财两空。人你肯定是得不到，有的可能也在外地，本身它是网络上就虚拟的，人你是得不到，钱刷出去以后你也别想要回来。那么说到底啊，给主播打赏的本质啊，就是一场明码标价的情绪交易。你用钱购买到瞬间的愉悦、短暂的陪伴和虚假的亲密，这个交易本身并不丢人，但是要清醒。屏幕对面啊是个职业，人家就是靠这个吃饭的，咱们可以为他的内容付费啊，为快乐买单，但是千万别为了幻觉去负债，更别把平台的算法推荐，还有主播的流水线话术错当成了命运的邂逅。邂逅啥呀？邂逅。

像我说呀，直播间要是搞笑啊，你挺喜欢的，咱就进去看一看就行了，没有必要说刷这个礼物，因为咱这钱来的也挺不容易的。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6: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7: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8: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9: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1: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2: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3: 有人偷东西。
1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3: 他。
12: 我偷什么了？我
1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8: 喂喂，你大点声。
1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8: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6: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

0: 既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呀，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

0: 觉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4: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4: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4: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5: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5: 不高兴换，多麻烦。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多麻烦。
1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5: 哎呀，太麻烦了。
1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

0: 险之风，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 开封河湖纵横，气候温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名胜古迹星罗棋布，汴京八景久负盛名，英雄豪杰光照史册，奇闻异事脍炙人口，民风古朴，任侠好义，土产特产美不胜收。由于它的这些特点，给古城增添了独特的魅力和神秘的色彩，使它在中国历史名城中占有一席之地。今天的节目里，就为您讲述那些发生在开封故土的远古传说。开封郊区有座名为轩辕楼的村庄， 村里的人大都复姓轩辕，自称是皇帝的直系后裔。据说这个村庄也是有史以来华夏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村庄。传说有个以有熊为基地的强大部落，酋长姬轩辕是智慧的化身，他率领族人先后战胜神农和九黎两个部落之后，名声大振，被众多弱小部落酋长公推为部落联盟首领，尊称他叫做皇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先。据说皇帝是个半神半人的人物，他天生异禀，在襁褓中就会说话，长大后智勇过人，勤勉通达。到了谈婚论娶的年龄，巫师占卜寻访到西陵氏的女儿雷祖，她五岁就发现养蚕，十岁摸索纺织，也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姑娘，二人十分般配。当时西陵氏活动在中原大地的腹地，后来称作大梁的地方，皇帝亲自上门迎娶。二人成婚后相得益彰，皇帝在雷祖协助下很快统一了黄河流域，治礼仪，施教化，创立法，规典章，使治下的百姓遵纪守法，安居乐业。轩辕皇帝和雷祖有三个儿子，长子玄霄多谋善断，留守基地，协助父亲治理天下；三子己挚英勇善战，统兵在外，镇守边界；只有次子昌邑不文不武，默默无闻。这时人类正从蒙昧时期向原始文明过渡，有巢氏构木为巢，人们是从穴居逐渐转向巢居，燧人氏钻木取火，教人熟食，人们从用自然火发展到人工取火，伏羲氏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神农氏制造耒耜工具，开展农业生产，炎帝曾尝百草，时有医药，但这些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希望有更多的发明创造，适应大自然而更好的生存。皇帝顺应民心，身体力行，大力倡导所有臣民在各个领域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一时间全面开花，硕果累累。负责结绳记事的史官仓颉创造文字，大臣立守发明算术，启发民智，大臣荣成创造历法，岁月有序。至于他本人的发明创造就更多了，从乐器到陶具，从兵器到阵法，应有尽有，难以数计，给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玄霄己挚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当务之急是开拓疆土，征服不归顺的部落，去抢掠更多的粮食和财物，才能让自己人过上好日子。他们打着熊的图腾，率兵到处欺负临近弱小的部族，只有昌邑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没有一项发明他都如饥似渴地去学习掌握，熟能生巧，常常发现他的不足之处，加以完善，更加实用，受到人们的欢迎。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人们走出洞穴，爬下树巢，更多的时间活动在平地上，没遮没拦，极易受到猛兽的攻击，加上风吹雨淋，疾病侵袭，生命非常脆弱。一次昌邑出去狩猎，正碰上狼群围攻一位少女，那少女多处受伤，却毫无惧色，挥舞棍棒，英勇搏斗。在这危机时刻，昌邑一箭射死了头狼，驱散了狼群，救了那少女。那少女叫俊一，相貌平常却极其聪明，就连她身披的兽皮也与众不同，裁剪合体，饰以花草，分外好看。原来

0: 他看到人们赤身露体，容易受到外界的伤害，也很不雅观，便把兽皮剥下来做成衣服，穿上护体。人们有样学样，很快变成了时尚。丝绸出现了，因数量有限，只有酋长、大臣及其亲属才能享用。绝大多数人仍然就地取材，以兽皮为衣。二人志同道合，一见钟情，很快结成了夫妻。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昌邑和俊一永远不会忘记那次使他们相识的狼群遇险，死里逃生，深知别的人就不会那么幸运，心想如果能在平地上造起一座座坚固的洞穴，供人们躲避野兽、睡觉休息，那该多好。于是二人便动手去干。他们把想象中的物体画成图案，然后到处搜寻各种可能有用的材料，石头、树干、茅草、泥土堆积如山，二人便开始了试验。二人先用石头和泥土堆砌成立体的墙壁，四面墙壁围成一个坚固的掩体，完全可以阻挡野兽的攻击。又在可供出入的方向开口设置了门，并在高处挖了几个窟窿，可以透光透气，就是后来的窗口。再用树干做支架，铺上茅草，便可遮蔽风雨。开始搞成平顶，仍然漏雨，几经摸索改成拱顶，雨水可以顺两边斜坡流下来，难题才得以解决。二人试验成功，又发现适用的石头很难找，这个发明便不实用，也很难推广。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二人找到一种粘性很大的泥土，捏成团晒干后比石头还要坚硬，便有意识地用这种粘土掺水和泥制成需要的形状，仿照制作陶器的方法放在火上烘烤，烧成了砖。有了砖，他们的这项发明才算大功告成。小两口造好一个自己满意的样板，便请父母前来观看。皇帝和雷祖看了他们的发明，非常振奋。皇帝问：你们的创造有名字吗？昌邑搔着头皮说：俺俩一门心思把它造出来，哪里有功夫去想名字啊？俊一说：请父王给他起个名字吧。皇帝沉吟有清说：那就叫他房屋吧，从此人们就可以到处定居，自由迁徙了。这是一项惠及全人类的伟大发明。雷祖赞赏说：有了房屋，我们过去那些创造才更有意义。打这起，老两口对小两口刮目相看，赋予重任。小两口带领人们建造了许多房屋供人们居住，威望日益提高。最后皇帝任命昌邑当了大臣，主管全联盟部落的发明创造。皇帝老了，玄霄几智都想得到老爹的位置，尔虞我诈，明争暗斗。二人都很嫉妒昌邑的成就，到处造谣重伤他。昌邑无意争当领袖，更不愿窝里斗，与俊一商议后向父母提出离开有熊，出去传播技艺，让极有的发明创造能惠及更多的部落和人民。皇帝和雷祖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当时人们认为整个世界是天圆地方，根据巫师的测定，他们来到100多里外母亲雷祖出生的地方安家落户。 据说这里是天下的中心，可向四面八方辐射，是传播技艺最好的位置。昌邑和俊一带领一群追随者排干积水，建造房屋，在此聚集定居，开始了他们伟大的事业。于是神州大地出现了第一个村庄，这是对人类的又一重大贡献。不久，皇帝四处视察，特地先到这个村庄，看到村庄里各有分工，井井有条，族人生活质量大大提高，生存环境大大改善，非常振奋。他表彰昌邑一家的卓越贡献，同时要求人们学习昌邑的经验，因地制宜建立村庄。不久，中原大地上形形色色的村庄星罗棋布，遍地开花。后来老人家来到乔山，今天陕西黄陵，白日升天，乘仙而去。此时己志战胜了玄霄，担当了联盟部落的首领。昌邑远离朝堂，宠辱不惊，与世无争，坚守在母亲出生的土地上，默默地去向人们传授己有的发明，并不断有新的创造问世，造福人类。昌邑和俊一有两个儿子，长子皎吉，次子专修，他们把长子留在身边继承衣钵，派次子外出传艺闯荡天下。专修来到一个叫高阳的地方聚众定居，也就是今天开封杞县。投奔他的人越来越多，房屋越建越好，村子越建越大，树大招风，经常有强悍的部落前来抢劫。为了防止敌人偷袭，他集思广益，建了一座高墙，把所有的房屋围起来，叫做城墙。只需几个人在上面巡逻放哨，有了敌情便报警，众人一起抵御。他们又在城外沿着城墙挖一条深沟放水，难以逾越，更增加了敌人进攻的难度，十分有效地保障了人们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这就是最初城市的雏形。有了城市，使部落联盟更加强大和稳固。专修也因这一巨大功绩，在己志死后被众酋长推举为联盟部落的首领。皎吉这一支就留在父母创造的第一个村庄里生活，世世代代对外传播各种技艺。他们的后裔以轩辕为姓氏，后简化为轩，传宗接代，生生不息。这就是轩辕楼的由来。之后，轩辕楼被简化为轩楼。据说，直到民国初年，村里居住的全是清一色的轩姓人。族内长寿老人轩光耀六世同堂，他116岁诞辰时，大总统徐世昌亲笔书写“轩辕在世”四个大字，制成寿匾送来庆贺，一时传为佳话。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在开封城东北，有座名曰国都里的小村庄，乍看很不起眼，这里却是夏朝国都老丘的遗址，村名也由此沿袭而来。话说大禹治水为民除害，受到百姓的拥戴，被炎黄部落推举为首领，在他的带领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也开始了父子相传的家天下。传位六代至少康时，由于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群臣韩卓发动了叛乱，叛军势如破竹，朝野震动。在国难当头之际，年轻有为的皇子季柱挺身而出，率军迎敌， 由于他智勇双全，很快平定了叛乱。回朝后，他又协助父王改革弊政。

安抚民心，国家不久便恢复了繁荣富强的稳定局面。后人称颂这一时期为少康中兴，记住功不可没。公元前2057年，纪柱继位，他高瞻远瞩，励精图治，毅然决定将国都由原今河南济源西北迁至老丘今开封附近。老丘位于中原大地的腹心，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曾是中国汉字的创始人仓颉家族活动的地区，如今成了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国家向东拓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邻国东夷看透了纪柱的狼子野心，称他立足未稳，先发制人，倾国之兵进犯，夏军不敌，节节败退。纪柱召见了败军之将，没有马上处罚他们，而是和他们探讨失败的原因。一位将领说，东夷将士十分强悍，短刀锋利，擅长近身肉搏，我军伤亡惨重。纪柱沉思地说，原来是我们的兵器不如敌人，战败的责任不在你们，而在我。回到后宫，纪柱根据多年作战的经验，苦思冥想，设计了一种新的兵器长戈，其特点是主动进攻，不让对手近身，很远就可杀伤敌人，威力很大。纪柱并不满足，他想将士的生命是很可贵的，光想到如何杀敌是远远不够的，首先要设法保存自己，减少伤亡。他呕心沥血，又设计了一种铁甲，全身披挂可以保护身体。一个侍卫是曾追随纪柱平叛的老兵，见他废寝忘食，日渐消瘦的模样，心有不忍，说，大王，作战时将士们只要护住头、腕、肘、心、腹膝等要害部位即可，不必用铁甲把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反而碍手碍脚。一席话点醒了纪柱，思路大开，他把全套铁甲化解开来，分成头盔、护腕、护胸、护膝几个部分，重量大大减轻，让贴身侍卫们穿上丝毫不妨碍行动。改造后的盔甲十分实用，受到将士的欢迎。他又接受侍卫的建议，设计了一种手持的盾牌，作为近身搏斗时一种抵御刀剑的防身武器，这样进可攻，退可守，攻防的装备就更完美了。纪柱画好图纸，便命国都里所有工匠日夜打造装备下军。东夷大军节节胜利，逼迫京师老丘。纪柱亲自带领增援部队迎敌，双方遭遇后战斗非常激烈。纪柱身先士卒，手执长戈横扫千军，夏军兵器的优势立竿见影，很多东夷将士一照面，尚未动手就遭到长戈的杀伤。及时躲过长戈，近身用短刀搏杀，夏军仗着铁甲和盾牌护身，不躲不闪，愈战愈勇，东夷原来的战术优势反而占不到便宜。双方从清晨杀到黄昏，东夷将士伤亡惨重，渐渐不支，趁着夜色全线溃退。纪柱通过实战，又对盔甲和戈盾进行了改造，发挥了更大的威力。夏军士气高涨，乘胜追击，一直打到东海海边，征服了东夷，拓展了疆土。周围的九个邻国闻风丧胆，纷纷派使者到老丘朝拜纪柱，表示尊崇和友好。九夷来朝一时传为佳话。纪柱治理国家也有一套，政局稳定，经济繁荣，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百姓安居乐业，夏朝步入了最辉煌的黄金时期。季柱也被誉为一代明君，受到历史的好评。季柱又传七代，老丘都是夏的国都，当年的繁华可想而知。沧海桑田，瞬息千年，如今人们只有从小村庄的名字上还可以嗅出历史的气息，在这片土地上却再也看不到夏都的遗迹了。其实，在开封这个古老的城市，在这片远古的土地上，还流传有很多这样的传说故事。故事中的人物有名有姓，地点也有迹可循，但是故事情节却如此的神奇。虽然我们不能断定故事的真假，但从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先民们无穷的智慧。这也是这些传说故事留给我们的意义。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八。

0: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乘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啊。先来说这第一件事啊。话说在河南郑州，有一个大姐呢，为了锻炼自己家的孩子，就让她自己去麦当劳取餐。谁知这个店员啊，一看来的是一个小孩子，结果这个态度就非常的不好，不仅呢备餐慢吞吞的，这个小女孩在催她的时候，她不仅偷拍小女孩，还在这个可乐里面吐了好几次口水，这是哪是正常人干的事儿啊。咱们一块来看看这究竟是咋一回事啊。说这个事情呢，发生在郑州的一家连锁快餐店里面。当天呢，这位妈妈带着女儿出门，顺路啊就想去买一份快餐当做午饭，平时啊都是大人去排队取餐的。那天呢，这妈妈看着女儿也不小了，想着呢，哎呀，这个。

店就在家门口，环境也很熟悉，就让孩子自己拿着取餐码去柜台去取餐，自己在店外面不远的地方就等着他，也能够透过这个玻璃看到里面的情况，就全当是给孩子一次锻炼的机会啊。在妈妈看来啊，这就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孩子慢慢长大，总得学着自己跟人打交道，买个东西啊，取个餐呢、啊，这都是最基础的生活能力。这小姑娘高高兴兴的拿着取餐单呢，就进去了。可是没过多久啊，这妈妈就发现不对劲。怎么个不对劲呀？说这个柜台前呢，明明人也不多，排队的人没有那么多，别的客人点的餐很快就做好了，轮到自己家的孩子的时候呢，里面的员工呢就在那儿磨洋工啊，磨磨唧唧，磨磨蹭蹭的，半天呢也不往外面这个递餐，怎么到我们这是没有了吗？这小姑娘啊，就站在柜台前等了好一会儿，眼看着比她后来的人都已经取餐走了，自己的那份还没有动静，她就上前呢小声的催了一句，就是这一句催促惹恼了里面的店员。那位年轻的男店员呢，当时这个脸色就不好看了，这是讲白这是露露脸了。一看这小姑娘说让她快一点做，不仅没有加快速度，反而故意放慢了动作，连拿一个包装袋都磨磨蹭蹭的，装一个薯条她也慢悠悠的，这摆明了就是针对这个小孩。你说这个员工他是不是心理变态？我也想不明白，对呀，为什么先来的反而是没有取到餐，后来的都取到了，你们这个是什么规则呀？就是这家店的正常的这个运行模式，难道不是老板提前就定好的，是随员工的心情吗？这是你先来的，不一定你能先拿到餐。一个成年人竟然针对一个小女孩啊，这个员工啊，趁着小姑娘不注意，拿出手机对着孩子偷偷拍了照片，但又不知道拍这个照片要去干什么啊，如果说只是态度比较差啊，动作慢，顶多算是这服务不好呗，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儿简直突破了做人的底线。这个店员呢，在给可乐装杯的时候，趁着周围没有人注意，他就掀开盖子，对着杯子里面吐了好几次口水，然后又盖上了盖子晃了晃，表面上看起来跟正常的可乐没什么两样啊。就做这个事儿，我想问一下，这个员工，你还有良心吗？我不太理解，他跟这个小女孩平日这个无缘，素日无仇的，你这一个陌生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这个小女孩呢？我想不明白，我感觉这个员工他应该是他有点精神疾病啊。做完这一切啊，才把整份的餐推到了小姑娘面前。这个小女孩的年纪也很小，她压根也想不到这个成年人竟然会做出这么龌龊的事儿，接过餐就乖乖的往外走，递给了等在外面的妈妈。妈妈接过餐之后呢，还问女儿说顺不顺利，孩子只是说呢，里面有一个这个叔叔好像不太高兴，让我等了好久才给我。妈妈当时呢还在安慰小孩子说，哎呀，这叔叔可能太忙了，没往心里去。直到母女俩坐下来准备吃饭，妈妈拿起可乐喝了一口，立刻就觉得这味道啊不对劲。正常的可乐是什么味呢？是清爽的甜味，再带一点这个气儿啊。这一口喝下去呢，就有一种，哎呀，怎么形容呢？黏糊麻辣烫，这黏黏糊糊的感觉。味道也是怪怪的，说不上来的恶心劲儿。妈妈再仔细一看，这个可乐表面似乎还有一些不正常的泡沫和杂质，这心里面顿时咯噔一下，哎呦，我这是啥东西？
联想到女儿刚才说呀，这店员的态度。

态度不是很好，妈妈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赶紧拿着可乐回到店里面，要求呢查看柜台的监控。店家一开始呢还想敷衍了事，说哎呀，可能是我们可乐机器出了问题。直到这个妈妈的态度非常坚决，说如果今天查不清楚，那你这店你也别干了，咱报警，让警察来查。店一看这不行啊，那警察来的话，这是耽误多大功夫啊，就同意给调了监控录像。监控画面一出来，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画面清清楚楚地拍到那个男店员在备餐的过程当中多次故意拖延。刚才不说了，就磨洋工，你这样的人就得开除。纯社会的败类，你说他老板雇他来搁这打工，都倒了霉了都。啊，干活磨磨蹭蹭的故意拖延，趁着这个小女孩转头看向别处的时候，他就拿出手机对着这小孩子偷拍。接过可乐之后呢，这个员工啊就打开了杯盖，对着杯子连续吐了好几次口水，动作十分明显，全程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愧疚。这人就是疯了。证据摆在眼前，店家也没有办法再来辩解了，这辩解啥了呀？你这是影响多恶劣呀！是不是上你家？你说买个这个可乐，你还给我来点这个赠品？当时那位妈妈呀就气坏了，说我只是想让自己家的孩子锻炼一下，没想到孩子竟然会受到这样的对待，喝的东西里面竟然被人吐了口水，想想都觉得恶心，更担心孩子会不会因此生病啊。原来好好的一顿饭，没想到会变成一场噩梦啊。这个事情啊传到网上之后，很多朋友都感到非常气愤，大家都说呀，这服务业本来就该有这个服务的样子，客人催餐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你干的不就是这个活吗？对吧，那你这个出餐就是慢了，那顾客问他也不犯毛病啊。对，如果说有什么意见呢，有是一些这什么情况的话，可以跟顾客好好说，为什么要往食物里面吐口水呢？这已经不是说啊服务态度差劲的问题，而是职业道德败坏，甚至是不讲卫生、缺德，而且还欺负的是一个小孩，算什么本事呢？也有朋友说呀，现在很多家长都讲究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让孩子自己去买东西、取快递、打酱油，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也得留个心眼儿。不是所有人都心存善意，遇上一些素质差的人，这小孩子根本没有自保的能力啊。锻炼独立呢是一方面，保护好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是更加重要的啊，尤其是呢是跟吃的有关的事情，还是要多上点心比较好啊。有一些网友也提到说，餐饮行业的卫生和服务问题一直都很让人揪心，后厨看不见的地方什么样，大家心里面都在打鼓，现在连柜台前都能明着发生这样的事儿，实在是让人感到后怕啊。希望是这个各家餐饮店都能够好好的管管自己的员工，别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毕竟做餐饮做的都是良心，连最基本的干净和尊重都做不到，那么这个生意啊也做不长久啊。看看网友的评论啊，说我感觉这个店员呢心里面是有些扭曲，以后说不定还会做出一些什么反人类反社会的变态事情，建议这个公安部门进行长期的跟踪啊机制，以防他做出一些更加危害社会的行为啊。有很多网友都说，哎呀，这种可太恶心了，应该对店家10倍处罚，并且赔偿一定的精神损失费，对这个店员要严惩，并且永久禁止卫生服务行业。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吹空调的事啊。地点呢发生在湖南长沙，有一名男子午休啊贪凉了，这个空调冷风呢直接对着他的面部就一直吹，睡醒之后呢直接中招了。怎么中招呢？右眼没有办法正常闭合了，右眼已经不听他控制了。那这个事发当天呢，天气闷热难耐，长沙的一名男子小王在办公室午休，为了睡得能够舒服点凉快一些，他特意调整了一下空调的挡风板，将出风口呢直接调低了，让这个冷风就直对着他的脸一直吹。当阵阵凉风拂面而来，就感觉哎呀，这终于是凉快了，就好清爽啊。这小王呢丝毫也没有察觉异常，惬意的就靠着休息，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在他看来，短短一个小时的午休就吹一会儿冷风无伤大雅，完全不用多虑啊。一个小时之后，这小王啊睡醒起床，刚起身就明显感觉到不对劲儿，说自己的右半边脸是又麻又僵硬，完全不听使唤，这触感呢也是木木的，就是样子失去了知觉啊。起初还以为是什么睡觉，像咱说是不是睡麻了呀，也是这么想的，随手呢揉了几下，想着缓一缓就能够恢复，就没放在心上，收拾一下准备工作了。可是后续发生的一幕彻底让他慌了神了，小王来到了洗手台来洗漱，抬眼看向了有些水渍的镜子，瞬间心中一凉，镜中的自己格外的陌生，脸部状态完全不对劲，他的右边的眼皮是耷拉的无力的啊，怎么用力他都是闭不紧实的，和正常的左眼状态差距相当明显。他试着做挑眉呀，做表情，左边的脸部皮肤啊灵活自如，右边的脸颊纹丝不动，僵硬的就像是让人给点了血一样。真正让他彻底恐慌的是漱口的环节，这小王呢含住了一口温水，本来想着正常漱口，结果呢发现右侧的嘴角完全不受控制，嘴巴也合不拢，嘴里的水毫无阻拦的顺着嘴角就往下漏，就有点像这老了人岁数大了以后就是这个淌口水一样。这水呀滴滴答答的就落在了洗手池里，他呢又试着微笑，嘴角不受控制的向左侧歪斜，脸部严重的不对称，整个人看起来有点恐怖，有点怪异啊。怎么形容？就是这个脸部不对称，有点拧巴，要皮笑肉不笑的感觉。这一刻呢，小王是彻底意识到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满心恐惧，不敢再耽误时间，立刻拿起车钥匙赶往了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检查就诊。经过医生的专业检查，用电笔测试面部感知，贴上了电极片检测神经反应之后，结果让人很揪心呐。这小王右侧的面部感知迟钝，神经传导异常，最终被确诊为受凉引发的面瘫。这个空调吹的有点不太值当了吧。得知结果的小王啊无比错愕，在他的固有认知里面，这面瘫都是中老年人才会得的一些疾病，大多都是冬天中风受凉导致的，年轻人夏天根本不会中招啊。这医生呢就给他解释了，说夏季呢恰恰是面瘫的高发期，堪称第二个发病高峰，门诊里面接诊了大量的年轻患者，现在年轻人呢爱贪凉，习惯把空调的温度调得很低，频繁的冷热交替，再加上经常熬夜，作息也不规律，免疫力偏薄弱，那么面部神经也很脆弱，当人体的毛孔张开时，冷风持续直吹面部，就会导致面部血管剧烈的痉挛收缩，面部的神经供血也不足，水肿缺血，直接就导致神经罢工了，神经是一罢工，那可不就面瘫了吗？

自从啊确诊面瘫之后，小王的生活彻底陷入了窘迫。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用这个手捂住右侧的嘴角，要不然呢，一左面吃右边露出去。说话也是这含糊不清啊，这口齿也不利索了。日常沟通、接听个工作电话都是受影响的，就连想对着亲友微笑一下都已经做不出来完整自然的表情，十分的煎熬。这件事情呢，在网上传开之后，瞬间引发了大量网友的热议，大家呢纷纷表示后怕，直言呢悲剧真的不该发生。有不少网友吐槽，夏天吹空调这确实得注意这个事儿了，你看这直接吹这能行吗？这是对着脸吹，吹一个小时谁能受了啊。还有很多网友表示，说自己呢午休的时候也有对着空调吹的习惯，看完这件事儿我马上改正啊。医生呢也借此机会提醒所有人，夏季吹空调千万不要图一时的舒服，直面风口。最简单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将这个空调的风口呢朝上吹，避开人体的面部和身体，温度呢就设置在26度的适宜的区域。久坐办公可以备一件啊薄外衣啊，这个来保暖，这些零成本的小习惯就能够有效的避开夏季高发的面瘫隐患啊。一个贪图凉快的小小举动，换来的却是漫长的治疗和生活上的诸多不便。小王的经历也警示大家伙，健康无小事，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透支身体健康，一时的舒适背后有可能藏着难以挽回的健康风险。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7: 隔断水致受到污染，
28: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29: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3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尚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下面咱们来说一个沉迷游戏的事儿啊。说在河南的南阳啊，有一个男孩18岁，18岁也不小了呀，18岁就不能叫男孩了，有18岁的小伙，年龄不小了，但是他做的事儿啊，还是很幼稚，很小孩啊。做了个什么事儿呢？他竟然用姐姐的身份证注册了游戏账号，轻松的绕开了防沉迷系统。可能现在就有一些游戏啊，就未成年人玩不了啊，这可能就现实，玩只能玩一小会儿，成年人还是可以的。你看他想，他这还是挺聪明的小孩啊。

哎，绕开这个防沉迷系统之后呢，这小伙儿啊就沉迷游戏无法自拔，很多年了。说只要一回家，第一时间就是躺在床上玩到凌晨3、4点钟。游戏账号的在线时长高达1868个小时，一年的时间，他的精神都恍惚了，肉眼可见瘦了10到20斤。他呢，一口气吞下了18粒退烧药，导致呢去医院洗胃抢救，这玩游戏，这不都玩傻了吗？当时这游戏啊，真是挺坑孩子的。这父亲呢就生气了，一纸诉状把四大游戏公司告上了法庭，索赔10万元啊。这父亲说了，说我可不是为了要这个钱，我呢是为了所有被游戏害惨的家庭要发声。咱们一块来看看这到底是咋回事啊？说这秦先生啊，这个秦始皇的秦啊，姓秦，有一位18岁的儿子，偷偷啊拿着姐姐的身份证注册了游戏账号，就沉迷其中了，就一直搁这玩，就沦陷到游戏里面了。等到这个秦先生啊，发现儿子有些不太对劲，但是呢，为时已晚了。这孩子呢，沉迷游戏有好几年了，只要一回家，这脸也不洗，饭也不吃，就迷了摸了，一天这学习也不想学了，吃饭无所谓，吃不吃都行，洗不洗脸呢，就是外在形象完全不在乎，他心里面已经100%被游戏所占据了，就没有别的玩意儿了。玩游戏，你说你克制点也行啊。是啊，咱这工作、学习啊、娱乐、放松，这都得是两手都兼顾。但你他这玩的，他有点太上瘾了，黑天白天的，这是一直就玩。什么时候这个电话烫手烫的不行了，再不玩了。那游戏让他玩的，可以用昏天黑地来形容了。经常熬夜，凌晨3、4点。才睡觉，你说你把这劲儿用在学习上，那清华北大真是不在话下呀。刚才也说了啊，这个游戏账号累计了一下，在线的时长高达1868个小时，就是一年的时间，那瘦了将近20斤呢，整个人就精神恍惚了，你谁能受了？就别说这是一年了，你让我玩一天，我都好几天我都缓不过来。那我也不喜欢这游戏，这玩意儿本身可能也没有游戏智商，不愿意玩，这熬夜也确实熬不动了。哎呀，要说谁家孩子呀，谁家家长就会心疼，这秦先生呢就很心痛。可如今这个孩子呢太难管了，17、18岁，他正好到这个叛逆期了，你不管还好，你越管我越不听。你这说轻了不管用，说重了吧可能一下给他就觉得就伤他自尊了呗，也不能说太重，对孩子呢就束手无策，一句狠话都不敢说，更是不敢动他一下啊，就怕这孩子呢悖逆，回万一说这个离家出走怎么办？要么就是想不开怎么整呢？最后呀，他的儿子甚至在没有感冒、没有发烧的情况下，脑子一糊涂啊，这一口气儿就吞了18粒的退烧药，送到医院洗胃才救回来，就差点这小命都搭进去了。这家伙给他这父亲气的呀，气不打一处来。在他看来，如果说不是这个游戏，那能把孩子害成这样吗？他可能说一个正常人是不是能吃18粒退烧药？不可能干这啥事儿啊。于是秦先生呢就直接把4家游戏公司全告上法庭，索赔10万块钱。那说打这个官司呢，不是为了拿赔偿，就是想啊要一句这个公道话，伸张正义。其实之前呢在浙江啊也是出过差不多的事儿，一名14岁的一个初中生也是偷拿家长的身份证注册了游戏，半年的时间里呢，他给游戏充值了3万多块钱，最后呢，厌学的情绪特别严重，连学都不敢去了，那就这彻底就是完了，就下坡道了。家长呢也是找到了游戏公司来维权，对方一开始还说这个账号呢都是成年人身份注册的，我们是不能给退款的。最后呢，家长拿出了孩子平时的上课记录，还有充值时间，都是在上学的
这个日子里面有这样的证据啊，找到了相关的部门投诉，才把钱要了回来。那么这个事情呢，真的是也不能只怪孩子不懂事，沉迷于这个游戏。本来呢，可能也是咱们作为这个父母，也没有说第一时间发现这个事儿，就把他啊悬崖勒马。你其实这个游戏确实有的时候，大人有的都控制不住呢。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这个事情呢，不能说光看到游戏公司的问题。你刚才也说了1800多个小时，请问家长对孩子的关心在哪里？孩子天天回来，第一时间躺床上玩游戏，家长在干啥？他后期已经养成习惯，这时候让他改变是很难。那么最开始有苗头的时候，家长在干嘛？我想问问，这你们白天忙工作可以理解，晚上不回家吗？这晚上也是一块干游戏吗？啊，有很多网友都说呀，说现在这个游戏呀是不可避免的。你小孩如果说你一点都不接触，他在幼儿园或者他在小学一二年级，他没有朋友，为什么？人家小孩都人都了解一些，小孩愿意玩一些游戏，他都人一说。啥玩意儿不知道，对吧？那他跟同龄人就脱轨了。人一说我这个用我家人的手机玩什么游戏，看什么动画片，人都知道。你家小孩没接触过，不知道。所以说，小孩呢，多多少少他也是得接触一下这个东西。游戏是不可避免的，对吧？那咱们也得承认。这家庭教育也是有问题，不一定说非得让这个游戏公司来背锅。那你看也有很多呀，别说18岁了，有那可能就是12、13岁的小孩，人家家长也管了，说每天你只能说玩这一小会儿，一个是以学业为重啊，你这个对眼睛也不好，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啊、电视、手机屏幕看，特别刺激眼睛。你就每天只能规定就玩20分钟就完事，时间长了不行，电话就一把就夺过来，是吧？你像这高达1800多个小时，家长干啥去了？

哎，这个真得重视起来啊，尤其是作为一些家长，这些小孩子沉迷游戏时间长了，最严重的是导致你精神有问题。你这他这你这自己都吃上药了，你这多吓人这。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儿啊，来说说在驾校考驾驶证的事儿吧。一说是一这个事儿呢，怎么来形容呢？考驾驶证就相当于花钱给自己找罪受啊。对，就真的，你考这个车票就是花的钱，明明咱们是消费者花的钱，有的时候可能教练嫌你笨，还可能还说你两句。人家说，你说你也得忍的呀。教练说的也确实是对，咱确实是不会。要会的话，考试一把就过。有的呢，科二、科三的掉好几把，四五把呀。话说在浙江啊，56岁的王女士本来想圆一个学车梦，结果呢，她就在驾校里面受了一肚子窝囊气。咱们来看看咋回事。说这个王大姐呢，早年是做家政的时候吧，她就惦记着，说我什么时候能学个车呢？那个时候就想着能够接送东家的小孩，可以多挣点工资，你多干活啊。如果说你只能说在家里面做个饭、打扫卫生，就给你2000。你如果会开车的话，人家东家可能也有钱，也有这条件。你那车你就代步的，什么奔腾、小马、小电动，你就开着呗，你有驾驶证就行呗。你要是有的话，可能就给你开到3000块钱。你要不会开，你只能挣2000呗。就想多挣点工资，但是一直呢没有时间，就没腾出手来。后来这个大姐自己开了一家养生馆，这个时间呢就没有那么紧了，就把这个事情呢提上日程。大姐在微信上联系了一个姓陆的教练，对方承诺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保证你呢可以拿到驾驶证，还催她赶紧来报名。在6月1号啊，她就签了合同，跟湖州市这个烈士吉祥驾驶培训公司约定了培训 C2 的驾照，那就是干自动的呀。那这自动挡的，那肯定是敢保你，那个比较简单，手排挡 C1 是有点难度。考没考过 C2 是自动挡的，不知道他们这个学习的科目有什么这项目啥的，也是大差不差的。接着说呀，通过这个银行的这个业务呢，就冻结了他4480元的学费，按照培训的进度进行扣费啊。这我有点不太理解，咱们正常都是找一个机构这个驾校，然后去交钱，都是有这个票据的，是不是？哪个驾校哪年哪月收了我什么这多少钱，是这个学费钱都有的。他怎么这他整个东西按这个进度扣费？不太理解。接着说啊，说本来以为这一切啊顺顺当当，谁知道呢？6月19号第一次上车练车的时候就出了问题了。按照这王大姐的说法，说陆教练在车上反复表达对他学习能力的不满意，言语当中带着明显的嫌弃，甚至有肢体上的冒犯动作。怎么冒犯？他说这个教练呢，用手指点他的太阳穴，当时天气又热，他在车外面晒得很难受，心里更不是滋味。这种感受换成任何一个初次学车的人都能够理解。这本来就紧张，你再这么一说，再拿那个手一点，我更紧张。矛盾升级之后呢，这陆教练呢就安排了同事林教练换人了啊，来接替。第二天呢，这王大姐来到了驾校，林教练怎么样呢？同样也是没给他好脸呢。这林教练是一个不如一个，那个呢就可能就露露脸，这个直接就说了，说大姐你这么大岁数了，咱非得学这个票吗？没练多久啊，林教练也表示说，我这个性格啊，我这个脾气也不太好，带不了，不行，我给你推荐一个呢。于是就把他推荐给了住在附近横街的另一位教练。那位教练呢，一看这个情况呢，也是不太乐意接手。如果是那种好学员，人都留他呀，那通过率高啊，你这种都转了好几手，肯定是有点难度啊。这王大姐呢，心里面也想明白了，这自己怎么像个皮球似的踢来踢去，怎么谁都不想带我呢？他就怀疑啊，这两个教练是不是提前商量好的，故意用这种方式把他给推出去啊？
那么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必须要说清楚，驾校那边说法呢和这个王大姐呢有不小的出入。这个陆教练呢本人是否认有任何的辱骂行为，还强调了说我们这个驾校啊有监控啊，可以这个证实我没有骂他啊。驾校这个吴经理后来在采访当中表示说，学员呢退学转学都是不影响退费的，省内外驾校都可以转。目前的方案呢是扣除了已经产生的1050块钱的费用，剩余的部分呢咱们就啊走流程给他退还了。大家也是生气了，你这个不带那个不交的拉倒，我不学了呢。说实话，这件事情呢，双方是各执一词，没有监控视频公开之前，那是很难下定论啊。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不管这个王大姐学得快也好，还是慢也好，那么教练他作为服务的提供方，连基本的职业素养这个是不该丢的。你既然收了人家的钱，你就得有耐心的教，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尤其是一些大龄的学员，本身学车就比年轻人吃力，这考车票跟真得是早点去，你岁数越大去考，这真太难了。是不是你这工作压力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天那么多事等着你去处理，你哪有时间去学习，哪有那么多精力呢？大龄学员学这个驾驶证啊是肯定要吃力一些，需要更多的鼓励，我们需要的不是打击，我花钱让你打击我来了。这么作为一个教练连这点觉悟都没有，那么这个行业的门槛是不是提一提了？是不是有一些素质不好的不想好好教教不想好好干的教练，能不能把这个位置给腾出来？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啊，说56岁学车是不是有点太晚了？我觉得不晚，现在驾照没有严格的年龄上限，只要说身体条件达标，通过体检啊，就是70多岁学车的也行嘛。这个王大姐呢，她是有自己的养生馆，学会以后开车，你就有跑业务呀，她的也是方便，这是一个很务实的选择。年纪大，那不是人家的错，反应慢不应该成为被羞辱的理由。每个人都有学习新技能的权利，对不对？谁也不能说因为这个年龄而被人看低啊。说到底啊，学车是一件好事，它不该变成一件闹心的事儿。驾校的行业竞争激烈，服务质量才是留住学员的根本。一个教练骂走了一个学员，损失的可不是这一单生意，而是整个行业的形象。

希望这件事情呢能有一个公平合理的结果吧，也希望这个王大姐啊，以后不管在哪儿学车，能够遇到一个有耐心啊，一个有温度的好教练啊。毕竟啊，谁都有老的那一天，是不是？善待别人就是善待未来的自己。哎呦喂，你看这节目做着做着一下就升华起来了，是不是？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1: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呦，
1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1: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1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4: 长风破浪会有时，
15: 直挂直翻济沧海。
1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6: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7: 带着绰号令，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18: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就是说他
11: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9: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20: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2: 我简直要崩溃了。
2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5: 想不开的，
2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5: 就是啊，
20: 他就是

0: 说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1: 风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上文书说到了九龙史进，他是年轻气盛，再说立功心切，领着人马就来攻打芒砀山。可是没想到芒砀山这混世魔王樊瑞可厉害呀，领着人马就杀下来了。这一杀，史进就顶不住了，他一看不好，赶紧喊了一声顶住。可是啊，他的话不灵了，这一退就退出去6-70里地呀。撤退之后，在一个小山坳里边，这一点兵死伤有一半还多。神机军师朱武也保住了命，跳涧虎陈达也活了，白活蛇杨春也没死了。他们几个一合计，上梁山来本来想立功，没想到这个混世魔王樊瑞这么有本事，再加上他手下这两条大将，一个是八臂哪吒，一个是飞天大圣李衮，哎呦，这都是毫无意呀、啊！怎么办？怎么办？派人回梁山求救去呗。他们合计完了，正准备派人回梁山去求救兵的时候，就看北边的大道上是尘土飞扬，好像有千军万马奔这边杀来了。啊，这混世魔王樊瑞从后边包抄上来了。哎呦，看来啊，这小命算交代在芒砀山下了。就在这功夫，就见滚滚而来的这队人马霎时间就到眼前了。等九纹龙史进仔细观察，原来是梁山坡的人马。怎么回事呢？自打九纹龙史进领着人马奔芒砀山来之后，这个时候啊，入云龙公孙胜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一看九纹龙史进他们走了，他特意把军师吴用还有这托塔天王晁盖再加上宋江叫到一块儿了。要说这道士啊，他别的本事没有，他懂得排兵布阵。他听说这个混世魔王过去啊也有个道号，要说出家人呐、啊，他们之间呢、啊、多少互相了解一些。他知道这个混世魔王樊瑞他懂得兵法呀，这九纹龙史进虽然有一身武艺，但是要是讲排兵布阵，他肯定不是人家樊瑞。

0: 说现在酒能使尽，他是立功心切。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剩叨叨的，这可不行。打仗不能光靠一股勇劲，应该呀研究一些战策。混世魔王樊瑞敢在芒砀山占山为王，说明这个人本事是不可小看呐。咱们必须做好策应。更主要的是，如果要是把这伙人收到咱水泊梁山，那咱水泊梁山这力量就更强大了。入云龙公孙胜一打到梁山来，很少参与正事儿，但是这次啊，他拿出主意来了，因为他知道这九纹龙史进呢，到那儿就等于给人送礼呀，根本不是人家对手。宋江一听，对呀，咱们得想个对策。这几位头领一商量，就派小李广、花荣和金枪将徐宁赶快去接应。这小李广、花荣和金枪将徐宁这本事可不一般，他们俩领着几千梁山坡的士兵就过来支援史进来了。那么正好在这个小山坳跟史进就碰了面了。九纹龙史进就把这场战斗这前前后后的结果跟金枪将徐宁和小李广、花荣说了一遍。这小李广、花荣和金枪将徐宁这一听，哎呀呀，这混世魔王樊瑞不简单呐，八臂哪吒项冲也这么有本事，飞天大圣李衮这宝剑也挺厉害，看来呀，咱们得稳住架，研究研究对策。再说金枪将徐宁和小李广、花荣那也是正规军训练出来的将军呐，多多少少明白一些兵书战策呀，合计合计吧。那么赶快就在这安营扎寨吧。安完了营，扎完了寨，两伙人马凑到一块儿，这也是好几千人呐，就研究明天怎么迎敌吧。就在这时候，你看北边的大道上又是风尘滚滚呐。啊，难道混世魔王樊瑞在后边包抄过来了？哎呀，天可快黑了，这黑天打仗，咱这地理也不熟啊，赶快派探马去观察情况。不大会儿探马回来了，说是啊，来的这伙人马是宋江、宋公明。因为宋江、宋公明把小李广、花荣和金枪将徐宁派走了之后，心里也没底呀。不行，如果呀这金枪将徐宁和小李广、花荣他俩的力量要是再斗不过这混世魔王樊瑞，那可就麻烦了。这时候入云龙公孙胜还是起了关键的作用啊，他呢跟宋江讲了，必须我亲自到场，因为我知道这排兵布阵的事啊，必须得了解对方，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你首先得了解对方。好吧，宋公明是很高兴啊，那么咱们赶快就走吧。就这么着，他们是部小李广、花荣之后就跟上来了。宋江带谁来的？宋江带的人可不少，首先是把军师吴学究带来了，公孙胜那没说的，人家是主动请战，还把小旋风柴进、朱仝、呼延灼、穆弘，再加上孙立、黄信、吕方、郭盛这些精强的将领带来了。到这儿啊，这一了解情况，什么什么什么人马折了将近一大半，嗨呀呀，宋江是大惊失色呀。吴用听完了是微微点了点头啊，看来公孙胜说的有道理呀。那么暂且呀，咱们把军马先扎在这山坳里，然后 咱们再商量下一步的对策。
1: 宋江着急呀、啊，就是跟官军打也没损失这么多人呐，这太丢梁山的脸面了。
0: 他看了看这山前的路，现在天已经黑了，这一看芒砀山到处都是青色的小灯笼，
1: 这灯笼是干什么的？
0: 灯笼啊，那既是信号，又能照亮，还能说明人家这山顶上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了。公孙胜一看，
1: 哎呀呀，现在这些人要跟咱们比一比排兵布阵呐、啊。
0: 要说入云龙公孙胜，这回他就想在宋江面前再施展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本事，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宋江和吴用说出来了。他要用个什么阵呢？他说东汉末年诸葛亮有一个百十围阵的法，这个法就是诸葛亮在西蜀的时候七擒孟获用过这招。
2: 这个阵分八八六十四队，
0: 中间有员大将在其中，然后呢就像四头八尾左旋右转，按风云变幻之机，是龙虎鸟蛇的形状啊。这个形状啊一般的人看不出来，等山上的人马杀入阵里边，这两军同时齐刷刷的就把这阵型拉开，然后有一面七星旗，这七星旗是专门指挥着长蛇阵。这长蛇阵拉开之后，在地里边啊得挖个大坑，这坑得多大呢？起码这三五个人掉在里边啊他都能装下。那么这大坑旁边啊预备些挠钩手和刀斧手，一旦他们的大将掉到里边之后，这些挠钩手和刀斧手就做好准备，好抓活的。这个摆旗的人搁谁呢？就搁神机军事处，他是领武军事，站在一个小山坡上摆动这旗，就是看对方的人马往哪儿杀，他这旗就往哪儿摆，然后这长蛇阵就往哪儿围，你是来多少我就给你围多少，反正啊我这长蛇阵就是一个大口袋，给山上的人就能团团的给你包起来。这边做好准备了，赶快连夜派人呐、啊、挖了一个大陷坑，这大陷坑顶上啊找一些干巴巴的大树枝子给它躺起来，用一个大芦席铺在顶上，上边呢薄薄的撒了一层薄土面子，这薄土面子顶上啊再撒了一些树叶子，起码得伪装起来、啊、到了第二天这长蛇阵就摆开了，但是表面上你看不出来呀、啊、因为它分八八六十四队。山上的混世魔王樊瑞他做梦也没想到人家把这东汉末年诸葛亮的十阵法用到这儿了。这八八六十四队呀、啊、表面上看是这一堆那一伙，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八八六十四队就可以既能拉长又可以缩短。听谁的？听那摆旗的。摆旗的就是神机军事处，朱武啊他比较机灵。到了第二天，两军在山前拉开阵势，就看芒砀山上好几十面大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是震天响啊！你看三个头领一直下到山，把山上这几千人马哗啦一下子也摆开了，左右两边是项冲、李衮，中间马上正是樊瑞。樊瑞今天骑着一匹青马在阵前仔细的观看，
1: 哎呀，他一瞧他闹愣了，山下的

0: 人马，这一堆那一块，好几十堆，好几十伙，这是干什么呢？这是什么阵呢？啊，四面八方就摆到这阵呢，乱七八糟的。可心中暗喜呀、啊，嘿嘿，我看你们呐，这回中了我的计了。他就吩咐项冲、李衮，一会儿啊，咱们喊杀声一起，你们两个各领着500滚刀手，杀入这伙人马当中。我领着这些人呐，给你们做接应。只要你们没杀完的，我再去补充。可是就在他们呐喊声刚起来之后，哎呀，这队形变了。你杀到哪儿，哪块就是一个大口袋。当然了，顶上有个摆七星旗的。这两下的前弓硬弩啊，嗖嗖嗖嗖就射起来了。他们左冲也冲不出去，右杀也杀不出去，想回山上回不去了。摆旗的一摆，那人马呼啦一下在后边又给他围上了。他们怎么冲也冲不出去，冲着冲着不好，扑通一下子，这几位首领啊都掉在陷马坑里了。这掉到陷马坑里边得往上蹦啊，可是蹦不出来呀，怎么回事啊？太深了。挠钩手、刀斧手，叽叽咔嚓的就给他们给刀住了。哎，一使劲儿拽上来，是抹肩头、拢二背，捆上了。剩下这些士兵啊，一看不好，赶快跑吧！往哪儿跑啊？哪儿也跑不了啊！已经被人家全给包圆了。好在这些人呐，反应的快。赶快，哎，往那儿一跪，刀啊往地下一扔，交刀不杀呀，都投降了。宋江赶快是鸣锣，为什么呢？不能杀他太多呀，因为啊，这些人必定不是官军，跟自己都是同行。宋江这次来，无非就是治一口气。你们不叫嚣吗？比水泊梁山有本事吗？那么今天我就要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大本事。宋江安排手下的这些头领坐在了大帐里边，他又吩咐一声，把那混世魔王樊瑞，再加上八臂哪吒项冲，还有飞天大圣李衮给我押进来。功夫不大，你看这三位芒砀山的山大王啊，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蔫不唧的过来了。宋江还是老办法，亲自给他们挨个的解开绳索，然后安排人搬来椅子。几位兄弟受惊了，请落座。哎呀，这三位头领啊，这脸儿啊都抬不起来了。原来说的话挺大，跟水泊梁山叫号。昨天那仗打得还挺好，可是今天这仗一交战被人家给俘虏了，就等着挨刀了。可是人家宋江又给解绳索，又给搬椅子，这脸面就有些过意不去了。这三位头领互相看了一看，还是樊瑞反应的及时啊，上前扑通双膝跪那块了。给谁跪下了？给宋江跪下了。您是不是山东那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啊？正是。哎呀，早就听说您的大名啊，小弟实在不好意思，请大哥您见谅。请起，请起来。宋江亲自就把樊瑞给扶起来了。再说那飞天大圣李衮和八臂哪吒项冲赶忙也跪下了。哎呀，既然我们大哥都服你了，我们俩也服了。哎呀，两位弟兄请起，请起。宋江又亲自把这两位弟兄给扶起来了。要说宋江他高就高在这儿， 一到了关键时刻，他保证是第一个给人家解开绳索，然后派人把椅子搬来。这样一来呀，新来的这些头领心里边就站在宋江这头了。宋江无形之中这力量又加强了一大截啊。宋江安排人备上酒菜，这酒菜一备上，樊瑞说得了，别在这儿喝了，把做好这些东西抬着吧，上山吧，都是一伙的弟兄了。再说宋江也想看一看这芒砀山的地理情况，他呢就抱这么一个心态，安排人把做好的这些吃的喝的都抬着，然后浩浩荡荡这上万人马一块儿就上了芒砀山了。哎呀，这山势果然的是十分险恶呀，这面积也不小，这地方要说起来那真是易守难攻。但是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呢？就是没有水面，不像水泊梁山，你要是官军去围剿水泊梁山，你有力使不出。800里浩浩荡荡的水面，再加上一望无际的芦苇塘子，官军有的时候有劲使不出。可是这地方不一样啊，这地方一旦官军要是分四面八方围攻上来，别说你是四省交界地，你就是八省交界地也不好使，人家可以直接派那马军步军一块攻。可水泊梁山就不一样了，水泊梁山有水洼的这有利地形。宋江一看这地方不行，还得回梁山。他把这想法就跟这几位头领说了，咱们呐，能不能合兵一处呢？这樊瑞一听，只要大哥你不嫌弃我们，我们呐就报你的不杀之恩，我们就喝出命也跟着你。宋江一听，好好好，只要你们一起为重，咱们呢就合兵一处。那么宋江领着手下这些弟兄在芒砀山住了3天，连逛逛风景，再加上旅旅游，该去的地方都看一看，什么陈胜的墓，什么张飞的寨，还有啊孔子。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
2: 见，
1: 听
2: 所
1: 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
2: 是
1: 多
2: 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4: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极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极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7: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8: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9: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0: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6: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5: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6: 警示通言之一起早恋两条命》。

0: 个高中女孩爱上了一个放羊小伙，一场少恋丧失了两条无辜的生命。面对成长中的孩子，我们该怎么办？警示通言之一起早恋两条命即将播出。
1: 2009年3月15号的傍晚，在河北省某县的公园内，一名年轻的男子呢，突然拨开围观的人群，飞身呢跳入了乌黑冰冷的河水中。随后呢，另一名中年男子也紧随其后跳入了河中，被民警啊救起之后呢，中年男子是已气绝身亡。年轻的男孩经过4天4夜的抢救后呢，最终也撒手西去。而这场惨剧的起因，竟然是家长对待高三女儿早恋的过激反应引起的。
0: 陈雪银是个18岁的高中女孩，她家在河北农村，父亲陈宝国是个小建筑队的泥瓦匠，母亲李丽芳在家里干些农活。陈雪银是长女，她还有个在上初中的弟弟。由于家境贫寒，李丽芳深知读书对于子女意味着什么。尽管家里困难，有关孩子学业的事情她从不含糊。好在陈雪银也挺争气，中考时成绩优秀，考上了县一中。临上学，母亲李丽芳为女儿整理着行李，语重心长地说，只要能考上大学，我和你爹拆房子卖瓦也会供你读书，你一定要争气呀。
1: 陈雪银啊，把母亲的叮咛呢是深深地记在了心里，读书呢是非常的刻苦。到了高二的时候呢，成绩是很快就稳居全班的前列。然而由于这个学校的作息制度啊是非常的严格，每晚熄灯之后呢，陈雪银啊只能是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学习。母亲李丽芳知道后呢，决定让陈雪银呢寄居到自己的姐姐家里去。李丽芳的姐姐啊在县城呢有一栋4层楼的楼房，儿女呢都在外面上大学，姐夫呢也在外面做生意，很少回家。哎，这个姐姐呢于是给陈雪银腾出了一间房子。2008年8月，陈雪银就搬到了姨妈家。
0: 2008年10月4号放学后，陈雪银到步行街买东西，她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觉得肚子不对劲儿，

0: 时间非常迫切地想上厕所，可是周围全是店铺，哪有厕所呢？正当他满脸仓皇不知如何是好时，发现马路边椅子上一个帅气的男孩正在打量着自己。陈雪银已经顾不上难为情了，连忙上前询问哪里有厕所。男孩说了个左拐右绕的，说的陈雪银一脸焦急和迷茫。男孩爽快地说，还是我带你去吧。男孩带女孩找厕所会找出什么麻烦？高考当前，乖乖女怎么就悄然早恋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一起早恋两条命》。
1: 几天后呢，陈雪银啊又来到步行街呢去理发。一进到理发店呢，她就被年轻的理发师吸引了。只见理发师呢还举手投足是干净利落，充满着活力。当理发师不经意的回头时，目光呢和陈雪银的目光四目相对了。陈雪银呢不禁脸红起来。理发师呢正是那天带自己找厕所的男孩，从厕所出来后他就消失了。男孩呢也认出了他，调皮的冲他笑了笑，说等会儿我帮你理。这一次两人似乎是一见如故，一边理发呢一边聊的是有声有色。闲聊中陈雪银得知男孩呢叫周维民，18岁，也是一个苦孩子啊。15岁的时候呢，父亲死于矿难，他不得已呢过早的就退学了，小小年纪啊就出来赚钱了。
0: 这以后，陈雪银和周卫民的交往越来越多了。一次，周卫民得知陈雪银又闹肚子后，立即毫不犹豫地掏出100元钱塞在他手里，让他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告诫他不要还没到高考就把自己身体累垮了。看着周卫民深情的眼神和体贴的话语，陈雪银心里暖烘烘的。每当他考试不理想，周卫民总像避风的港湾一样呵护着他，鼓励他进入下一轮的冲刺。久而久之，孤单的陈雪银越来越离不开周卫民，而长期缺乏家庭温暖的周卫民更是把陈雪银当成了生命的全部，心思全在陈雪银的身上。但是由于高考的负担以及父母的期望，陈雪银一直努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两人之间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友情。
1: 2008年12月，由于积劳成疾，陈雪银的父亲陈宝国呢不堪重负，患上了尿毒症，必须要换肾。为了不影响陈雪银的学习啊，母亲李丽芳呢一直隐瞒着这件事情，一个人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到处借钱筹措昂贵的医疗费。陈雪银呢从姨妈的言谈中呢探知到家里的实际情况之后，心急如焚地赶到了医院。一看到憔悴不堪的母亲和全身肿胀的父亲，禁不住是泪如雨下。
0: 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巨额的医疗费更让这个原本贫寒的家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了尽可能减轻母亲的负担，陈雪银奔波在学校与医院之间，一边帮助母亲照料父亲，一边不忘潜心学习。一连3个月，他主动断绝了与周卫民的联系。
1: 3个月来，无端受到冷落的周卫民啊感觉到备受打击，但是出于自尊心啊，他一直呢没有去再找陈雪银。然而3个月过去了，他越来越忍不住思念的煎熬。3月14号晚上8点呢，周卫民呢来到陈雪银姨妈家的楼下，他透过窗口的灯光呢看见了陈雪银充满青春活力的身影。他忍不住呢拨通了陈雪银姨妈家的电话，恰巧陈雪银的姨妈不在家。犹豫了一下呢，陈雪银勉强答应周卫民上楼来见他一面。
0: 这一晚，不知道是因为久别重逢压抑得太久了，还是由于家里没有其他人，陈雪银显得格外无拘无束，两个人聊得异常热烈。夜渐渐深了，不知何时两人越靠越近，他们终于偷食了禁果。第二天清晨5点，当周卫民拉着陈雪银的手准备悄悄下楼离开时，却正好撞上了不知何时已经回来的陈雪银的姨妈，顿时3个人都惊呆了。早恋曝光在姨妈的眼皮底下，

0: 对小恋人该如何是好？姨妈会怎么办？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一起早恋两条命》。
1: 你是谁？姨妈惊问。家里突然冒出个小伙子，而且呢是从外甥女的房间里出来的，姨妈愕然了。陈雪姨呢只好战战兢兢的老实交代了。姨妈斥责她不懂事儿，家里负担多重啊，她居然不好好学习，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姨妈呢是越说越气，当即啊不顾陈雪姨的哀求，拨通了妹妹李丽芳的电话。
0: 接到电话后，大病未愈的陈宝国和妻子李丽芳无疑是晴天一声霹雳，一心望女成凤的李丽芳更是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急得两眼直冒火。当天下午2点多钟，李丽芳不顾丈夫术后体质虚弱，拉上丈夫登上了前往县城的班车。
1: 得知父母要来呢，两个年轻人慌张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傍晚7点左右啊，陈雪英的父母呢终于来了，在车站呢，两个大人和两个孩子互相打量着，一时间呢都沉默无语。李丽芳呢首先开口了，她冷着脸说：“找个安静的地方再说吧。”四个人呢机械地向车站后的河滨公园走去了。
0: 一来到公园河边，李丽芳一屁股就瘫坐在岸边椅子上，开始不停地抹眼泪。丈夫刚换肾，想不到女儿竟然在高考迫在眉睫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心力交瘁的她越想越悲伤，泪水泉涌般的流了出来，一边哭一边责骂女儿不争气，越哭越伤心，越骂声音越大，不一会儿哭声就引来了一些在散步的闲人。
1: 看着母亲这样痛苦啊，陈雪姨呢和周为民都慌了神儿，不知道如何劝解。陈雪英呢小声地劝道：“妈，你别哭了，人家都看着我们了。”陈雪英不劝还好，这一劝反而激起了母亲的痛楚，她指着女儿就说了：“你还怕别人看啊，你也知道丢人啊，做的时候你怎么不想会丢人呢？”
0: 周卫民见情形不对，一下跪在李丽芳和陈宝国面前苦苦哀求道：“阿姨不要再骂雪英了好吗？要不高考前我不与她联系了好吗？以后只要你们愿意，我会好好照顾雪英的，对她负责。”然而李丽芳却更加生气了，咬着牙斩钉截铁地呵斥道：“你以为生米煮成熟饭我就会把雪英嫁给你？休想！你害了她，我永远不会把她嫁给你的。即使她臭在家里没人要，从现在开始你们立即断绝关系，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接下来又不管不顾的一边哭一边骂，周卫民只好又转向求陈宝国。憨厚老实的陈宝国也觉得妻子这样不好，于是在一旁劝慰妻子，让她别再哭闹了，但妻子我行我素，照样哭骂不止。
1: 20多分钟过去了，李丽芳呢依然是一边哭着一边数落着女儿，周围呢看热闹的人是越聚越多，渐渐的就形成了一道人墙，大家呢围着开始议论纷纷。哎，有一些看出点眉目的人呢，开始对这个陈雪姨啊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见到此情形啊，好脾气的陈宝国呢不由得也急了，他用力的拽起妻子啊，想让妻子走。然而李丽芳呢却一把推开了丈夫的手，似乎呢要把满腹的痛苦化成眼泪，在这里哭干不可。那一直也在旁边抽泣的陈雪姨想啊，小小的县城要是再这么张扬下去的话，自己以后还怎么在这里上学啊。他忍不住呢就央求妈妈，叫妈妈别哭了，哎，有事儿咱们回家再说。
0: 听到女儿略带不耐烦的央求后，李丽芳气不打一处来的又骂起了女儿：“你叫什么叫？我这么艰苦的宫里读书，你却在外面与男人同居，天哪，我还活什么劲儿呢？我不如跳河死了算了。”不堪忍受的陈雪银终于爆发了，她嚷着说：“好，既然我这么不孝，那我就去死好了。”她推开众人撒腿就往河边跑。见女儿如此倔强，李丽芳却更火了，说道：“好啊，要死你就去死吧，活着也是丢人，不如死了干净。” 陈雪莹气得大哭起来，死命挣脱周卫民的怀抱，向河边跑去。陈雪莹跑到了河边，生命危在旦夕，鲜活的生命眼看就要飘零，谁又能阻止住生命飘零的步伐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一起早恋两条命》。
1: 周维民呢，看到心爱的人为自己受这么大的委屈啊，一时间呢不禁痛苦万分呢、啊。再加上李丽芳让他们立即断绝关系的话，早就使他和陈雪莹的爱情结果呢彻底绝望。在陈雪莹又要挣扎着去跳河的瞬间，他心碎的把陈雪莹呢向岸边一推，自己飞身跳进了又黑又臭又冷的河里。
0: 陈雪莹惊呆了，不知所措，陈宝国连鞋都来不及脱就跑过来跳进了水里。河水并不深，当陈宝国从河边慢慢靠近周卫民要抱住他的时候，周卫民却奋力地向后挣脱。由于河底有厚厚的淤泥，在他的挣扎下，两人脚下一滑，立即失去了重心，双双紧拥着很快沉入了河中。顷刻之间，乌黑的河面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1: 母女俩惊呆了，大哭着呼救起来，围观的人们飞快地跑到河边，却谁也不敢跳进去。一是初春的河水太凉，天色呢又晚了，二是因为这是个臭水坑，居民的生活垃圾啊、小工厂排放的污水啊都流进了这条河。
0: 不一会儿就来了几个警察，他们按照围观者的指点跳进了水里。经过几个来回的探摸，他们首先救上来的是周卫民。陈雪莹大哭着扑了上去，被拖上来的周卫民已经成了一个泥人，全身污泥，满脸紫青，双眼紧闭，不知道是死还是活。救护车开来了，陈雪莹和民警一起将周卫民抬上了救护车，马上又回到了河边，和母亲一起等待着父亲被救起。陈宝国被救起来了吗？周卫民是否能平安无事？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一起早恋两条命》。
1: 几名警察呢，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潜入河中，但却依然呢不见陈宝国的踪影。警察也是人呐，他们也不是铁打的身子，在沼气的刺激下，几名警察呢都不同程度的受了伤，体力呢也有些不支了。八点左右，接到增援命令的二十多名警察赶了过来，陈雪莹老家的亲戚朋友也都闻讯过来了。他们借来渔船，在出事的河段是反复来回的打捞着。然而，在越来越苍茫的夜色中，很明显的，陈宝国生还的可能性已经几乎为零。
0: 河滨公园响起了一阵阵悲痛欲绝的哀嚎声，绝望的李丽芳哭倒在地上，拼命向河边爬去，两三个大小伙子也拽不住他。陈雪莹的爷爷瘫坐在草地上，呆望着漆黑苍茫的河面，老泪纵横。陈雪莹和几个姑姑姨妈同样相拥着抱头痛哭。
1: 直到第二天凌晨，家人们终于在下游两三百米的地方找到了陈宝国，但此时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泥人。
0: 3月18号，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全身插满管子的周卫民依然昏迷不醒。他虽然还有心跳，但由于缺氧时间太长，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周卫民的伯父面对侄子一动不动的身体，哽咽着喃喃自语：可怜的孩子呀，咋就这么命苦呢？你爹死得就早，你又这样了。
1: 周维民的母亲得知儿子出事之后呢，一下子就病倒了。村里人得到消息都纷纷的解囊相助，大家都很同情这个可怜的孩子和这个不幸的家庭。
0: 然而，3月19号早上，在病床上躺了3天3夜的周维民，还是停止了最后一丝微弱的呼吸。他把生命永远留在了18岁。
1: 在这起悲剧中，虽然陈雪莹和周卫民不该早恋，更不该跨越男女间最后的防线偷食禁果， 但陈雪莹的母亲李丽芳

0: 过于简单粗暴的在大庭广众之下指责女儿，无疑是把这件早恋的小事啊，化成了惊天惨剧的直接导火索。这一惨剧，无疑在青少年青春期教育方面敲响了一记响亮的警钟。孩子们一旦早恋该怎么办呢？父母究竟如何面对青春期孩子成长中所犯的错误？一味的指责，只会引发这个年龄段孩子的逆反心理，只会激起孩子更加强烈的反抗。早恋不是洪水猛兽，需要家长们循循善诱的疏导。然而，当我们对孩子施以教育时，切记要耐心，不要急躁，只有好的方法，才能有好的结果呀。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1: 哎，
1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革命路上有他们，
1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3: 强国路上有他们，
15: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3: 前进路上有他们，
1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3: 爱心路上有他们，
1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3: 扶贫路上有他们，
1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3: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5: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3: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0: 那谁是第一呀？
7: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Hello，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近期呢，有外卖骑手过剩的话题引发了热议，有的解读用模糊不精准的统计数据推导出行业严重的供需失衡、不够严谨，存在着夸大之嫌，只会加剧就业的焦虑。实际上呢，这个话题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也曾经多次的出现。然而，外卖行业作为就业蓄水池之一，骑手数量水位上涨的问题确实牵动人心。从短期来看，这与之前平台的外卖大战不无关系。畸形补贴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导致大量人员涌入。那从长期来看呢，很多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依然是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这一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显现。从根本上来讲，必须从破解有活没人干来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有活没人干的本质不是缺人，而是缺好活，或缺与岗位技能要求相匹配的人。一方面，很多行业不好招人，关键在于工作性价比太低，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职业发展前景也不明朗。另一方面呢，新技术、新产业催生出大量新的用工需求。你像数据标注员啊、模型训练师啊、AI 分镜师等新岗位也是层出不穷，而劳动者的技能一时还没有跟上。所以呀，需要深入分析一些行业出现的用工缺口的原因，来改造那些需要补上短板的行业，让他们呢变得有吸引力。有一些行业过剩的劳动力自然会有序转移，同时通过精准的技能培训，更新劳动者技能，匹配新需求、新岗位，才能有效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这个呀，可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就必须跳出就业抓就业的狭隘思维，树立大就业的观念。都说就业是民生之本，从来不是哪个部门的事情，必须从部门任务变成全域责任。此前也有多部门果断出手整治外卖平台内卷式的竞争，也就是看到了它负面的溢出效应。多地提示网约车司机饱和风险，就是引导劳动者根据市场调整更好的自主择业。这也启示我们必须把就业工作放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考量，来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维护就业市场的健康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强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于就业影响的评估。当前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迭代，引发就业格局的新变化，推动了智能驾驶、无人配送、黑灯工厂等蓬勃发展。自是题中之意，但需要提前研判像机器换人、 AI 替人的影响，要避免没有就业增长的增长。在产业布局、项目立项、政策出台前，要算好就业账，推动产业升级与就业稳定的相衔接，最大限度缓冲转型阵痛，才能够推动就业工作从短期失策转向长效的治理，让技术进步更好服务于人，造福于民生，从源头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的方式。所以说，朋友们，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敏锐捕捉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新期待，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只有持续做大经济蛋糕，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就业压力。越是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越要把就业摆在优先位置，以扎实举措守护千家万户的饭碗，凝聚起攻坚克难、稳步前行的坚实力量。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俗话说呀，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忽视了对眼睛的呵护。一些看似无害的小习惯呢，实则可能对视力造成长远的伤害。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伤害眼睛的习惯。第一个坏习惯，经常揉搓眼睛。很多人有揉搓眼睛的习惯，眼睛干啊，眼睛痒，揉了两下，困了，醒了，揉两下。经常反复揉搓眼睛的行为，多见于过敏性结膜炎、特应性皮炎患者。眼睛痒的时候，揉搓眼睛可是真的舒服，可是我们的眼球呢，却在经历蹂躏。如果不注意手卫生，经常揉搓眼睛，就容易出现眼部细菌感染的情况，常见的有细菌性结膜炎、眼睑炎等。那如果注意手卫生，洗干净手再去揉搓眼睛，这个总可以了吧？当然不行，洗干净的手揉搓眼睛只会降低出现眼表细菌感染的风险。长期的反复的揉搓眼睛或者揉搓眼睛时对眼球施压力，则容易出现圆锥角膜、视网膜脱落等风险。另外呢，长期反复的揉搓眼睛刺激眼睛皮肤，会出现眼周皮肤粗糙、色素沉着，形成黑眼圈，绝对会影响颜值的。那正确的做法是怎样的呢？当眼睑皮肤出现痒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洗净双手之后轻轻的挠几下，避免对眼球施加压力，也可以用无菌棉棒轻轻的挠一挠不舒服的地方。如果眼睛里面痒，伴有白眼球发红，多见于过敏性结膜炎，揉搓眼睛会爽一时，揉完之后就会发现眼睛更红了，更痒了，而且容易出现球结膜水肿和眼睑水肿。眼睛痒的时候啊，也尽量不要揉搓眼睛，做一做眼部冷敷，会缓解眼睛红痒症状，并且呢，要及时的就医治疗。第二种坏习惯，连续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工作和生活环境中长时间面对电子屏幕的各种光线啊、色彩等异常刺激，容易出现视频终端综合征。其主要表现为长时间使用视频终端之后，屏幕眩光、照度不当、眼睛调节聚散、注视视差等多方面原因，导致眼部出现不适症状。同时呢，多会伴有头晕、肩颈酸痛、腰背疼痛等。视频终端使用时间超过4到6个小时，使用平面屏幕以及屏幕照度异常、频闪、色彩搭配失调、分辨率低下、图像清晰度低下等屏幕的相关因素，注视角度不舒适等人体工程学因素，均可增加发生视疲劳的风险。长时间的面对电子屏幕之后，容易出现眼干、眼痒、烧灼感、异物感、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眼部胀痛、眼眶痛等症状。出现症状的严重程度与操作时间的长短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很多人啊，在面对电脑屏幕高强度用眼之后，想放松一下，哎，这个时候你悄咪咪地掏出了手机，打开各大短视频平台，把关注的账号狂刷一遍，殊不知大脑精神得到了放松，而我们的眼睛却没有任何的放松，这眼睛啊，一直处于紧张疲劳的状态。那正确的做法呢，是面对电子屏幕或者近距离用眼20分钟之后，向6米以外的距离眺望至少20秒，让我们的眼睛休息放松一下。如果能够到户外再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眼睛也会更高兴的。很多人呢，有夜间睡前刷手机助眠的习惯，这种情况之下，最好开启一定的相对柔和的环境照明灯光，把手机屏幕的自动亮度调节好，刷一会儿就赶紧睡觉，不要在暗环境下长时间的面对过亮的手机屏幕。第三种坏习惯，那就是滥用某些网红滴眼液和洗眼液。

平时在临床工作当中经常碰到患者啊，问医生说呢，平时应该点一些什么样的眼药水能够保养眼睛呢？有什么样的眼药水用了可以让眼睛看上去不红不黄，很年轻的样子呢？其实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些网红滴眼液。这些眼药水宣称有很多功效，比如保护角膜、缓解疲劳、强效凉感、恢复眼睛明亮、强力去红血丝，甚至是阻断蓝光等等。这些疗效啊，看得人心动不已。它们当中常见的成分是甲基硫酸新丝地明、牛硫磺、天冬氨酸钠、盐酸四氢唑林、马来酸苯安纳敏、氨基乙酸、薄荷脑等。那虽然医生开的正规的眼药水其貌不扬，但是它药物成分很明确，作用机制也很明确，也是国家批准临床使用的合法合规的药物，是真的能治病的。所以眼科的药物啊，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要一边肆无忌惮的用眼，一边寄希望于使用一些药物来保养眼睛，这样呢只会让眼睛二次的受伤害。第四种坏习惯，长期使用眼部化妆品。这眼部化妆品包括眼线、眼影、睫毛膏、美瞳、卸妆液等。这些化妆品啊，主要通过机械摩擦、化学物质的迁移、化学物质的溶解、过敏反应、微生物感染等途径影响我们的眼睛。长期使用啊，容易导致睑皮炎与睑喙炎、结膜炎与结膜色素沉着、角膜炎与角膜异常、干眼症与睑板腺功能障碍等疾病。总之呢，没有养眼的神药，只有伤害眼睛的坏习惯。合理的用眼，改掉坏习惯，就是对眼睛最大的保护。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出门化化眼妆啊，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咱一定要注意方法，避免呢把化妆品弄到眼睛里面。另外，不需要时的要及时的卸妆，彻底的清洁面部。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0: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0: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2: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4: 既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3: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

0: 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
1: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4: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前沿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3: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4: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5: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类。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7: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8: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0: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汇涌70亿立方米。
5: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5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11: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2: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2: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5: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2: 北京市

0: 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4: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3: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5: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0: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前锋，铁血在侧，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榕江，长江流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资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影河、洪汝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6点针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及时提请地方政府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和危险区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5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等地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科威特和巴林于本月早些时候秘密派出战机袭击伊朗境内目标，目标包括无人机和导弹仓库。阿联酋为巴林和科威特提供了目标情报和空中掩护。据悉，科威特驻美国大使否认科威特参与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科威特也从未允许其领空被用于对任何邻国发动进攻。巴林政府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以此作为对沙特袭击也门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和卡马兰岛的回应。沙特指责近期局势升级的责任在胡塞武装，若其继续敌对行动必将得到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起袭击，否则将惩罚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沙特当地时间24号证实，一艘隶属沙特企业的货船当天在红海航行时遇袭，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已继续驶往目的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联军打击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以回应其近期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此次行动现已结束，如果胡塞武装继续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此刻提示，广东中山市气象台今天17点30分将全市台风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中山市应急管理局、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等部门提醒，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停课，各类托管中心、教育培训中心参照执行。在校学生含校车上寄宿，应当服从学校安排，学校应保障在校学生的安全。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宋论全球。

0: 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美军高官，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1: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1: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将于7月31号正式投入运作，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滕老师，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后不断强化情报体系建设，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3: 这应该说呢是高市早苗整合日本军力、整合情报部门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从历史上看的话，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呢有了统一的中央级的这个情报机构。那么它主要呢编成大约有700到730人，所以从它的整个一个框架来看的话，它仅仅是这个在这个高市早苗担任议长的国家情报会议下边的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一个重要的支撑机构。它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其实呢还是要深度的跟美国的情报体系呢进行融合。因为在9.12恐袭事件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整合了国内至少13家的这种情报单位，各个单位呢融合到这个国家的情报办公室之下，那么加强情报整合，加强各种这个现实情况的应对。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要紧紧的把军警线等各种这个情报部门呢纳入到高市早苗的直接的领导下，这样的话可以为高市早苗的这个执政以及为未来推行军国主义复辟的一些政策呢提供重要的支撑。所以从高市早苗来看的话，这次对于国家情报体系的改革呢，应该说呢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呢影响呢也非常深远。对于地区来说的话，它可能呢会更加积极主动的收集某些国家的重要情报，包括技术这个侦查，包括人力资源方面的这种谍报侦查。
1: 作为世界规模最大航空航天展之一的范保罗国际航空展7月20号在英国开幕。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俄乌冲突仍然继续的背景下，无人机等防务装备的展出格外活跃。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还展出了下一代战机模型。那曹老师，这次国际航空展有哪些亮点？您对展出的日英意下一代战机是否看好？
2: 本来范保罗航展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航展之一，昨天结束了。但是从昨天结束呢，是因为是群众场嘛，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人比较多。你看展品很少，就是它的时机啊，无论是过去啊推出来的这种大型的新的客机或者是军用飞机都非常少。这个展品少是一方面，还有就是飞行表演也特别少，只有15批次。这个既然你没有什么新的客机和军用飞机，那展出来主要是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无人机。那作为无人机啊， 这个从现在的军事需求来看，当然是比较大的了，就是需要量比较大。但是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装备，你对于一个整个的大型的航展就没有什么这个支撑力或吸引力了。那也说明它的这个经济上的不景气。当然在这个会上还展出了一些模型，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研究的下一代战机，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应该是指的六代机，但六代机的典型特征应该是没有垂尾的，应该是涂装隐身的，就是新的材料，还有一个就是声音要能够降噪，就是不要过大的声音被人家发现，还这样增加它的隐身性。而日本、英国、意大利研发出来的这个模型还没有做到就是无垂尾，还是有垂尾的，那你就不能称为六代机。那你现在这三个国家连五代机都造不出来，你们拿出一个六代机的模型，因此呢也只是一个样子，所以我们并不看好他们对下一代这个飞机的制造能力。主持人，
1: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此外，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滕老师，德国和法国呢不久前因为在六代机项目上分歧难以弥合，刚宣布终止合作，那如今为何又热络起来了呢？
3: 我觉得这是跟德国法国之间争夺欧洲主导权的这个博弈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欧洲来看呢，法国和德国呢长期呢存在这样的竞争，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主张欧洲防一体化、摆脱对美国依赖方面呢走得比较积极，所以在德国看来的话，这应该说呢有点过。那么所以对于相关的演习、相关的这个军事准备呢，表现出这个若即若离，这是德国的一贯的一个立场和态度。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举行的这种核大战演习呢，在很多时候呢吸纳包括德国在内相关国家加入呢，这应该是双方共同需要，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的从欧洲宣示要后退，要这个让这个欧洲国家承担更多防务的背景下，那么德法之间在核安全方面或者核威慑方面呢加强合作呢就成了必然。所以双方呢其实既有博弈又有这个合作，这是这个德国参加法国主导的核背景下的演习的一个主要方面。那么现在从欧洲来看的话，要进行一系列的常规演习，特别志愿者联盟的演习，这应该说呢也是法国和英国主导的一种这个专门针对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军事演习。其实在今年呢七月初，我们看到那么马克龙呢和斯塔默专门呢公布了多国的演习计划，包括跟乌克兰，包括跟这个地区的相关国家进行的演习。那么这个演习主要还是呢这个一方面要这个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种打算，就是一旦需要的话，特别是在俄乌停火以后呢，那么欧洲的部队要不要进入乌克兰，帮助乌克兰重振这个乌克兰的秩序。这应该说是志愿者联盟举行演习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现在做好了为未来俄乌冲突结束之后的一系列安排的准备。
1: 好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上周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那据英国首相府发布的消息，这批战斗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斗机的生产。曹老师，英国与瑞典联手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各自有何考量？
2: 因为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上个星期刚访问了这个乌克兰和乌克兰基辅的时候呢，达成了一个协议，但是这个星期一他就下台了，已经换成新首相伯纳姆了。所以你看他签订的这个条约就是能不能实现，这是另当别论。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好像是英国和瑞典联合起来要向这个乌克兰提供16架新型的飞机，当然时间是2029年。但这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在7月13号啊，这个在法国的巴黎，英法德欧洲的9个国家开了一个会议，就是要建立一体化的反弹道 导弹的联盟。
1: 嗯，
2: 那这个联盟呢，就是要由欧洲的这些国家在组建这个联盟的时候，要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反弹道导弹的武器装备。所以在这个联盟里面呢，就是法国答应要在2028年到2029年向乌克兰提供16架法国产的阵风战机。哎，那既然法国提供了战机，那你英国呀或者其他的这些欧洲的国家也应该就支援乌克兰武器装备啊。所以就产生了，就是英国和瑞典两个国家联合起来，他们向乌克兰提供啊这个16架战机。你看和法国16架是相等的，法国既然是阵风，那英国他自己生产不了战机怎么办呢？就和瑞典联合起来，因为瑞典可以生产这个鹰狮战机，所以这个英国呢可以给他出发动机啊、武器装备啊、还有通信设施啊，就组成啊这个新的这架飞机。所以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同时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上，就是泽连斯基总统向美国提出来，我们既然要建立一体化的反导啊这个弹道导弹的联盟，那么美国是不是应该把这种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拿到我乌克兰，允许我生产呢？所以这个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美国总统答应了。那么欧洲也要出钱出力啊，所以准备向乌克兰提供紫菀30这样的防空导弹，斯卡普巡航导弹，那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就是在未来的时候，欧洲要对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来形成啊，就是欧洲自己保自己的这么一个阵营。主持人。
1: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0: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近期美军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对美中东地区相关目标的反击也未停止。美国还不断释放盯上伊朗搞山核设施的信号，伊朗将美方对搞山的痴迷称作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当天回应称，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3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组织在红海对两艘沙特邮轮发动打击，理由是他们违反了胡塞武装此前发布的封锁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外，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已为应对伊朗局势做好准备。伊朗方面称，伊朗已准备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并称将继续打击美军目标，直至美方罢手。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1: 那其实特朗普盯上伊朗的搞山已经有一段时日了。早在7月13号的时候呢，特朗普就曾在一档媒体节目中声称，搞山可能是一个绝佳的重大打击目标。那一周后的7月21号，再次宣称美国很快会打击搞山。那按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的回应说，

0: 伊朗搞山呢并无核活动。滕老师，美国已经连续威胁多次要打击搞山，那您认为真正实施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1: 应该说呢，已经列入到了美国打击的这个清单上。从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把这个目标指向搞山呢，我觉得他一方面呢是这个情报方面有所变化，特别是以色列提供了相应的情报。那么对美国来说，他现在基本上有一个研判。那么以色列说呢，是把大量的这个离心机呢从纳坦是移到了这个搞山地下这个设施当中。那么现在从这个搞山的这个平面图设计来看的话，它非常的像这个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那样一个结构，它有这个东西南北四个这个入口。那么它的这个面积呢大约有5000多平方米，而且呢在这个纳坦兹的边上。我们都知道纳坦兹这个核设施呢，它负责两个方面的这个工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生产浓缩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试验这些核材料的这个包括风度在内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所以如果说两者联系起来看的话，会不会在这个地区伊朗在准备包括这个核试验场这样一些这个设施。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能够这个像这些目标，特别是这个深在地下90米以下的这种目标进行打击呢，美国还真没有太多的手段。美国现在的准备呢，应该是瞄准了这四个这个出入口。那么对于出入口现在侦察这个加强，而且呢也派出了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在内一些这个打击的这个平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已经把这个核设施呢列入到了那个它的打击清单当中。它主要呢一个是要继续消除伊朗的浓缩的这些设施，同样呢也防止呢伊朗在这个做这个核试验场的建设。
0: 那么据了解呢，近期以色列是向美国提供了相当多的情报哈，认为伊朗已经将离心机啊等等转移到了搞山，并且试图引导美国将这处设施呢作为打击的目标。但是对于乙方的情报呢，美国据了解说是美国目前没有完全确认，甚至可以说此前美国和以色列情报部门在搞山问题上的研判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滕老师，您如何分析近期美伊冲突中以色列的推手作用呢？
1: 以色列确实呢是这个美国打击伊朗的重要的推手，不光是在今年这个开始打击伊朗，还是去年6月份空袭伊朗的三个核设施，这幕后呢都应该跟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推波助澜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特朗普呢认为他有这种取胜的霸王，或者是呢消除伊朗核设施的这个把握，所以呢他要把这个作战呢推进下去。但从情报保障来看的话，其实如果说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情报机构呢，或者是他具有的情报侦察能力来看的话，美国的侦察情报呢更多是一些技术型的，而以色列呢除了技术侦察之外呢还有这个人力情报。所以他提供的关于搞山的相关的情报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可靠度。但是呢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还很难相信在这个地区呢真真正正呢有大量的这个包括离心机在内的一些储存。所以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在情报问题上这种巨大分歧呢，在很多时候呢体现出特朗普真正愿不愿意把这个冲突呢向更深层的这个推进。比方说打击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包括这个搞山这样一些基础设施。那么如果说伊朗能够这个做出反击的话，我相信呢在这个遭受打击之后呢，那么伊朗方面的反应呢会更加激烈更加猛烈。这应该说是特朗普现在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些这个升级行动。
0: 那么对于特朗普的威胁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2号稍晚时阐释了伊朗的防御原则，就是以牙还牙。包括我们刚才在片花里也提到说，这个伊朗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的目标。所以请教一下唐老师，和之前相比，伊朗近期在打击或者是威胁的目标，包括手段还有打击力度方面，分别进行了哪些调整呢？
2: 我们看现在伊朗啊对美国的这种军事还击现在是螺旋式的上升。因为我们先把这个就是老哈梅内伊啊被狙杀以前的情况来对比啊，就是以前的时候美国也对伊朗发动过相应的这种军事打击，包括以色列也对 这个伊朗发动过这种

0: 军事上的打击。但是伊朗的回击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基本上不打美军的要害，他说美军既然参加了对我的这种攻击，那他还击的时候，比如说打美国的机场，他不打在这些飞机上啊、雷达上啊，就打在跑道上，而且特别注意不伤及美国的这些官兵人员，哎，规模也比较小啊。那当今年的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把老哈梅内伊给狙杀以后，那么伊朗一个是反应非常快，就是你打了我伊朗的这些目标之后，马上就进行反击，这是一个速度快，还一个目标多，打了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那么进行相应的还击，而且这次他就要打一些装备了，当时就把美国的一些，比如说雷达呀，还有导弹阵地呀，还有像这个飞机啊，包括预警机啊、电子战的飞机都给打了。那这样一来呢，就很显然是增加了打击的目标，扩大了打击的区域，那么就是没有打过多的这些美军的人员啊。但是这个很快美国和伊朗就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因为要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要停火。但是呢，由于对航路上啊，双方的意见不一啊，一个伊朗要让所有的船只靠近伊朗的沿海线走，而美国要按照走阿曼啊这个方向，所以双方等于是把这个谅解备忘录又作废了，所以现在双方又打起来了。那么这次打呢，又有它的特点，就是伊朗既然你美军打我的民用设施，那我也打你啊，就是相应的有一些就是美国驻扎军事基地的这些国家的相应的民用设施，再有一个就是他开始打这个美国的人员，他特别强调，如果你对我伊朗的这些人员啊有杀害杀伤的话，我现在要报复你的美军人员，特别是他强调了要打美军的官兵了。那我也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回应这个事的时候也说，我们要为美国的这些官兵报仇，就是他这次发动这个战争或者是军事行动的一个理由。那么在最初呢，就是因为美国对他这次打击呢，大概有已经有十几天的时间了，连续的轰炸。那作为伊朗他的报复没有停止，但是这个报复呢有一个变化，就最初的时候他每天大概要打十几枚的这个导弹啊，就是数量比较多，包括无人机对美国的这些军用的设备进行人员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反而是把这个导弹的数量降下来，不是因为伊朗没有导弹了，打一发少一发，他还在生产这个导弹，还在生产无人机，他有这个能力，看样子他是准备和美国进行更长时间的博弈，因此我们看到他和以前的这种对美国的反击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1: 嗯，可以说反击速度更快了，打击目标也更广了，甚至是直指美军的人员，以牙还牙哈。那么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呢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的关键站点之一。那滕老师，这处设施遭袭，您认为会对美军作战行动造成影响吗？
2: 如果说真的像伊朗所言的话，那么这次成功袭击呢，应该说对于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呢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亚马逊这个中心呢是2019年正式启用的，它肩负着这个美军传输相关信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被认为呢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数字眼睛。那么它更多呢嵌入到了美国联合作战云体系当中，包括这个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包括 AI 就是 AI 技术，来这个处理作战。所以在很多方面呢，它是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一个重要支撑。那么从2026年3月份开始呢，伊朗革命卫队呢不断的呢向这个地区呢发动打击，3月1次。4月1次，那么7月21号、24号2次就彻底摧毁了这个数据中心。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呢，伊朗非常清楚，如果说挖掉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数字眼睛，就等于呢让这个美军作战呢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因为从美军作战来看的话，他现在 在把战场呢分为四大部分。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侦察情报，那么通过传感器收集大量的信息。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这些情报的处理。第三部分呢就是分发。第四部分呢就进行击杀。所以如果说没有数据有效的支撑，或者是这种运算的这种这个支持呢，我相信美军的作战行动肯定会得到这个延宕。而且呢从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美军作战行动当中呢，也是这个非常神速的做出反应，比方说这个抓捕马杜罗，比方说击杀哈梅内伊，都是利用了大数据运算这样一些这个支持。所以伊朗首先拿的这个亚马逊这个数据中心开刀呢，我觉得它的目的呢非常明确，就是要挖掉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数字眼睛。
1: 那么当地时间24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伊朗在谈判中更加认真。同时呢，特朗普还说，美军已经整装待发，如果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的强度。据了解，美国近日已经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到了中东。此外呢，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啊，包括从德国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还有从英国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等等部署到了中东地区。那曹老师，您认为美国当前相关军事调动是否在为大规模的作战做准备？包括这种特种作战部队的部署意味着什么？
0: 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要增加或者是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那么既然你要增加这种打击的力度，必然要部署更多的军事平台，所以我们看到了他在向中东调动更多的兵力，特别是这种特战的部队。那我们也注意到，在前两天，首先使用了 BEB 啊，就是第一次在这个撕毁相关条约以后使用 BEB 对这个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 BEB 是战略轰炸机。而且它是从英国起飞，因为如果部署在伊朗的周边，可能成为打击目标，也说明它在增加对伊朗的打击的或者说轰炸的这个力度，以及对纵深目标的打击。但是就它调来的特战部队和一些这个装备来看呢，发动更大规模的这种作战呢还不够，因为你作为特战部队，我想它主要现在还是要部署啊，就是在这个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基地里边，因为它的这些基地受到了伊朗的打击，而且伊朗扬言要从它这些基地里边抓获或者是扣押美国的人质，那这些基地里边的官兵或者是美国的人员啊，哪怕是企业里边人员，如果真的被伊朗啊扣押了或者是抓捕了，那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特战队员可能要起到保护他的这些基地和人员的作用。再有一点，我看他这个调动了150名的医护人员到德国，也是为就是这次中东这个区域里边的官兵如果受伤了，那治疗啊可能要把他们往这个比如说像德国呀进行转移，那也说明是要这个做好一种就是战争升级的这种准备。当然就你说他要发动大规模的陆地作战，因为特朗普总统也说了这个话，我们可能要加大规模呀，可能要进行陆地上的这个作战这种准备啊。那现在的兵力其实还是不足的，因为你这些人啊，就5万的兵力在中东，他有很多是在舰上，在飞机上，你让他搞这种大规模的登岛登陆，然后呢就是攻城掠地的啊，跟伊朗的军队啊，就是这个进行地面的短兵相接，那这个人员的伤亡会很大，而且你的兵力啊又显得不足。因此我们说呢，他现在是在做战争升级的这种准备，但是并没有说是要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陆地上的作战。
1: 那所以当前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力量配置，您认为有没有达到梅姨冲突爆发时的规模呢？
0: 其实还没有达到，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在上一次啊要进行大规模的作战的时候呢，美国是把3艘航母相继的往这个方向调，当然在中途的时候福特号由于自己的这个故障后来基本上没有怎么使用。那么现在呢，其中有一艘航空母舰呢已经 超长时间的，本来应该半年就休息了，但现在已经是一直在延长他在这里边的作战时间。再有一个呢，就是当时还有两栖攻击舰，那现在呢虽然保持了这样的兵力，但是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这种战争，没有以色列的帮助，因为上次是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进行作战，而现在美国并没有让就是以色列再继续上场或者马上要上场。那我们也看到内塔尼亚胡可能马上就要访问美国进行这方面的沟通，但毕竟目前就仅美军的军事力量来讲呢，和原来啊，就他2月28号发动这个战争的时候呢，基本上不相上下。虽然也调来了一些，但是我们讲就是对伊朗要准备我们前面讲的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人力不足。
1: 那么有消息说美国还请求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来支持中东的战事。滕老师，美国为何会选择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呢？作为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一方呢，他是又是否有意愿以这种方式来间接的加入美伊冲突？
2: 他应该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呢，其实按照2026年保加利亚和美国签署的防务协定呢，在这个保加利亚呢，其实呢，美国已经获得了4个军事基地，获得实际的设施，至少有2个空军基地。那么这次部署加油机的这个基地呢，叫贝斯伊梅尔空军基地，它主要还是承担的这个后勤保障。另外还有2个设施呢，主要是这个训练场和这个仓库。所以从2006年呢，其实保加利亚已经跟美国达成了让美军这个使用境内军事基地的这样一系列的安排。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为什么这个大局的向这个地区增加包括加油机在内的一些这个作战平台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要提供一个前进基地。我们看到最近这10多天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对攻呢，那么伊朗打击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目标呢，就是约旦的这个军事基地，特别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约旦是这个美国向伊朗投送打击兵力的重要的前进基地，包括派出飞机，包括派出这个各种这个作战单元。那么对于约旦来看的话，这次这个卷入到这种冲突呢，应该说也让美国呢非常头疼，约旦也非常头疼。所以现在稍微远一点找一个前进基地呢，这是美国的一个重要考虑，这是这个当前交战的需要。但是呢，我觉得这背后呢还隐含着美国的另外一个图谋，就是说希望呢能够借此呢拉保加利亚等国呢加入到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因为在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我们看到北约成员国呢基本上要么就躲得远远的，甚至呢有些国家呢还拒绝美国的作战飞机穿越这个他们的领空到这个伊朗附近呢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这是拉这个北约成员国这个参战的一种这个准备。另外呢，也是这个美国调整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呢，这些这个作战飞机或者是加油机在这个冲突结束以后不可能呢完全撤离，就是借此机会呢把大量的这个武器装备或者是呢加油机作战飞机呢向这个东欧地区，向保加利亚等国呢部署。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其实正在做这个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的这一个重大的这种调整。如果说借此机会把大量的加油机作战飞机或者其他的这个作战单元投送到保加利亚的话，那么就实现了美国在欧洲兵力部署调整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步骤。那么如果说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部署作战飞机的话，它还可以向这个黑海方向，就是这个照的这个乌克兰这个方向。所以呢，这个表面上看的话，在这个地区呢，美国是找了一个前进基地，提供这个对伊朗作战的这个支持。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考虑来说的话，它更多呢是整个一个美国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调整的一部分。
1: 那我们再看红海方向哈，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导火索是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但是舆论普遍认为此举客观上对伊朗形成战略策应，为美国增添新的地区压力。曹老师，您如何分析胡塞武装此次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的缘由和目的呢？
0: 因为毕竟这次是 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啊，他的一些人员参加了七月初的哈梅内伊的葬礼。当伊朗的这架专机就是返回，搭着这些人返回到这个也门的时候，受到了就是沙特的打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沙特说呢，他上飞机上呢可能有伊朗的军事指挥人员，可能有导弹或者其他一些武器装备，所以打了他。那这样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就发生了军事冲突。那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就是要对这个沙特的这些运输原油的船只和它的港口要进行打击，那么这就导致了双方的这个矛盾的升级。就现在而言，它的这种禁运实际上就是要通过这种打击对沙特的经济上进行封锁，因为现在两条主要航道，一条是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基本上被完全封闭了。那么红海航道如果被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封闭的话，那整个中东地区的原油基本上就无法输出了。所以我们看到他是用这样一张牌来就是抑制或者是遏制沙特，或者是说也在间接的帮助这个伊朗。
1: 嗯，我们看沙特方向哈，当地时间7月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表示说，联军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那在此前呢，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证实说，沙特已经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有消息说是其中有一条条款规定，如果说是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为有必要的话，美国企业呢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的设施。滕老师，沙特在当前形势下释放相关的信息是有何考虑呢？
2: 一方面呢，要发展自己的核能力，特别是在最近这个中东这样一个乱局下的话，沙特呢希望呢能够不断的拓展它的这个能源获取的渠道，因为核能呢在包括沙特在内这些国家呢也被认为呢是一种这个保障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拉紧跟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前呢，我们知道，沙特呢已经中断了这个多年的跟美国的这个石油美元这个条约。那么这个条约呢，就是在当时情况下的话，就是沙特出了油，那么把这个油呢换成美元，而且呢美国呢承诺对沙特进行保护。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这个地区冲突来说的话，让沙特也感到美国这个保护力呢，确确实实非常不可靠。但是呢在绕了一圈之后呢，沙特呢似乎又感到了这个美国这种这个帮助呢还是这个必须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王储小本沙拉曼的这个推动下的话，其实在之前呢双方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签署了初步的文件。那么如果说沙特真的引进了这个核研发的能力，不管是核材料还是这个技术，那么对于地区的这个不扩散形势呢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那么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我相信呢，如果说一旦沙特拥有了这种核浓缩的这个能力，那么其他国家包括这个土耳其包括伊朗或者伊拉克呢会进一步加快对这方面的诉求。但是呢我们看到中间呢差有一个小花絮，就是特朗普总统呢就认为可以跟这个沙特进行这种核能合作，但是呢沙特必须加入到亚伯拉罕这个协议，就是要实现以色列和沙特的一个关系正常化。这其实在2023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那么双边呢已经开始接触要实现正常化，只不过是由于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呢导致了这个中断。所以呢美国现在呢就是抛出这样一个绣球，至于说最后能不能落地，能不能真的把这个核材料和技术送到这个沙特进行所谓的和平利用呢，这是一个值得这个关注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值得这个质疑的问题。
1: 好的，那关于中东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将持续关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4: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那接下来关注俄乌冲突。近期俄罗斯与乌克兰持续进行高强度的互袭，打击目标向对方后勤物流补给体系扩展。战场之外，乌克兰方面对军队高层进行大幅调整，俄乌双方还分别与美国方面进行沟通，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8: 近期俄乌战场局势焦灼，双方重点针对对方后勤物流补给体系实施大规模纵深互袭。在俄罗斯一方，7月17号夜间开始，乌军袭击了俄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两处物流中心。乌方称，此处是俄军用来为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提供零部件的物流枢纽。19号晚至20号凌晨，4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及周边地区。莫斯科市市长称之为乌方迄今对该地区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在乌克兰一边，乌克兰媒体19号报道，俄军当天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了自2022年2月冲突升级以来最大规模、最密集的一次弹道导弹袭击。俄军40分钟内向基辅发射了约40枚弹道导弹。俄方称，打击的目标是乌军用物资和燃料存储设施。俄国防部22号说，俄军摧毁了乌克兰敖德萨港附近一艘干货船和一艘向乌克兰军队运送物资的远洋货轮。另据俄罗斯国防部7月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里茨科耶居民点。此前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表示，已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为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已召开会议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
1: 好了，滕老师，在近期的互袭之中，俄罗斯与乌克兰各自使用了哪些打击手段？在打击目标选择上有何差异呢？
2: 应该说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从俄罗斯角度来看的话，大量的使用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在内的目标呢，对于基辅城内的一些不光是这个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政府机构这个军事设施呢进行一些打击。那么从乌克兰方面来看的话，它有一个这个新的变化，就是现在按照泽连斯基公布的这个作战计划来看的话，他从这个6月底呢就已经开始对俄罗斯呢进行所谓的这个集中打击。那么这种打击来看的话，主要利用无人机，而且呢现在又增加了这个导弹，不光是弹道导弹，还有巡航导弹。所以这种变化来看的话，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这个高度的关注。我们看到普京总统呢反复强调，如果说这个乌克兰对于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这种弹道导弹打击或者巡航导弹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将这个以数以这个 个倍数的这个惩罚呢，来打击这个乌克兰。所以现在俄乌冲突呢，除了在正面战场上这个继续呢，我们看到俄军呢不紧不慢的攻城略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双方这种对轰，而对轰当中呢，乌克兰呢明显的加入了导弹的这种打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架无人机可能只在几公斤这个炸药，对于可能一个楼宇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窗户一个房间。如果说战斗部在一吨重的这样一个导弹面前的话，那就意味着一栋楼或者一个街区的这个摧毁。所以呢，现在俄罗斯呢似乎感到有些焦虑，而且呢发出这种威胁呢，应该体现出这个泽连斯基方面的这个战术的一些的变化。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如果说乌克兰政府

0: 乌军大量的使用导弹打击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一些重要目标，不光是这个政治中心，那么军事目标、后勤补给线的话，那么这场冲突呢就有可能呢进一步升级，就是说俄罗斯呢可能会做出更激烈的这种反击。
1: 7月23号，据俄媒报道说，俄空天军一架苏-57战斗机坠毁，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具体的原因仍在调查中。滕老师，您对这次事故有何观察呢？这与当前乌克兰展开的远程袭击是否有关？
0: 从这个飞机本身来看的话，我们看到飞行员呢成功跳伞，因为飞机上呢并没有在这个导弹或者其他的这种打击手段，所以它是应该呢是一种训练飞行，应该跟现在这个俄乌冲突正面战场或者是呢双方这种互攻呢有这个一定联，但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为从这个苏-57本身来看的话，在这个训练当中呢出现故障，这个在这个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来看的话，是这样一个结论。所以从这次这个苏-57坠落来看的话，也体现出呢俄罗斯空天军呢一方面在这个过去4年多时间当中呢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在夺取这个制空权，在对于乌克兰境内目标的打击来看的话，这个俄罗斯空天军呢不管是苏-35还是苏-57都显得呢躲得远远的，高高在上。那么对于拦截包括导弹拦截无人机方面呢，我相信呢俄军呢也在想办法，包括出动这个比较先进的苏-57进行这种拦截，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表现。但是从这次事故本身来看的话，俄方工具的公布的相关数据来说的话，应该是一种这个飞行事故。
1: 那么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开展为期40天的影响力行动，这是乌方调整战术之后专门针对俄后方发起的这种远程打击专项行动。曹老师，乌方加大力度打击俄后方目标，您认为是扭转战场态势的需要呢，还是急于向西方来展示自身的实力？
2: 因为乌方呢现在是加大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加大了对它的后勤补给线的打击，很显然是想扭转战场上的这种态势。因为对对方打击目标纵深呢，它就是乌克兰方面发现，越是纵深的这些目标，俄罗斯的防守的漏洞就越大。为什么呢？就是越靠后，它的防守的力量越薄弱，前线防守的反而强，所以就打它的纵深目标，就打它的后勤补给，让它的这个前线得不到补给，让它无法向前推进。所以它现在的打击的军事意图很显然是要希望这种打击方式来减少人员的伤亡，来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和战场的这种成果。但是呢，这种打法呢也导致了暴露出来，就是乌克兰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大家都看到现在乌克兰的军方高层产生了内斗，因为泽连斯基总统呢他先是撤了他的防长啊，就是费奥多罗夫。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要主张购买大量的西方的无人机还有无人的装备，来对俄罗斯进行这种远程的打击，改变就是未来乌军的发展的方向。那作为在指挥就整个现在对俄罗斯的军事作战任务中是靠总司令就是索尔斯基，那他要求就是要购买重装备，要和俄罗斯展开地面战和阵地战。那这样的话，两个高官的意见就相左，所以这个泽连斯基总统先是撤了费奥多罗夫，结果引起国内的游行示威抗议后呢，没办法又把索尔斯基给撤掉了。这样就说明乌克兰现在如果按他们两个高层军方的任何一个的意见办，他没有这么多的兵力，没有这么多的经费，所以新上来的这些就是军官新任命的，比如说德拉帕特呀这些人，你能够不能够在以前的前任的二者之间找一个平衡，能够不能够找出应对俄罗斯的很好的办法？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要看他现在要扭转这个战局，或者给西方显示实力的话呢，下一阶段他必须就是要做出一种协调，或者是这种就是应对的很好的处理的办法。
1: 正如刚才曹老师所说哈，俄乌战事焦灼之际，乌克兰方面是对军事领导层进行了调整，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请教一下滕老师，您认为乌方大幅调整军方高层的意图是什么？这种调整会否引发国内的政治动荡，或者是改变俄乌战事的走向呢？
0: 应该说呢，这各方面都有这原因。因为从 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临阵换将呢是一个大忌。但是呢，泽连斯基呢在这个时候呢，换将，从这个国防部长，从这个总司令还有参谋长进行一系列的更换呢，这应该说呢是出于这个应对国内压力的一种这个反应。因为不管从政治层面还从百姓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对于泽连斯基这种不满呢，表现在这个用人上。所以从这个国内政治压力来说的话，泽连斯基呢似乎想找一个平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还是体现出乌克兰这个作战方向的一种这个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泽连斯基呢曾经在苏联军队当中呢当过兵，而且呢参加过这红场的阅兵，所以他对于这个传统的苏军的这个作战呢，他有这个情有独钟的这种这个倾向。那么像费奥多罗夫来看呢，他其实没当过一天兵，但是呢他是一个这个数字这个天才。那么2015年帮的这个泽连斯基呢竞选成功之后呢，又当了副总理，当了数字转型部部长，所以他希望呢能够通过一些新的战法，比方说这个无人机，比方说情报众筹等等等等了。那么他的这种战法来看的话，是这个乌克兰这个通过这种非对称方式呢跟俄罗斯相抗衡的一种选择。所以当他被解职之后呢，老百姓反对呢也是一种回应。所以泽连斯基呢应该说做出调整，一方面是适应国内的这种政治压力的这个缓解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出呢乌克兰战法方面的一种变化。
1: 那么近日呢，俄乌双方分别与美国方面进行了沟通。比如说乌克兰方面呢，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也说是对美国说，如果说进一步提供武器的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对俄方是不可接受的。那美国说是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所以曹老师，您如何看待美方的表态？包括接下来俄乌冲突会全面升级吗？
2: 因为我们看到啊，现在美方啊，他在就是俄乌这个冲突中的调节的这个能力或者影响力是在明显的下降。因为乌克兰呢不愿意接受美国提出来的一个所谓方案，因为他要让乌克兰牺牲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因为他要把这个就是被俄罗斯占的领土给割出去，所以他不能接受美国的这个方案。而俄罗斯呢是要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也就是说我一定要达到我原来预想的这个战略目标，所以现在美国施压不管用。所以他也看到，就是美国现在尽管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那现在他的压力或者是说他的影响力对欧洲，对这个乌克兰现在是越来越小。而美国自己他出面斡旋是出于美国的自己的自身的利益，所以呢这样就没法让双方进行接受，特别是欧洲的这些盟友也非常的不满。因此我们看到在下一个阶段呢，还要靠把这个欧洲的盟友拉进来一起啊解决这样的，才能解决这种问题。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滕建全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 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

或者来聊点什么呢？先来说一说关于电动车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呀，说咱花2000块钱买个电动车，要比3000块钱买的车还费钱，那么这是咋回事呢？像啊，在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呢，很多朋友愿意购买这个低价格的车型，反正就认为都是两个轮的，这电动车嘛，主要就是电瓶电机就行，至于说这个价格的高低，那功能都是一样的，就无所谓了。就比如说呀，购买一个电动车，都是两轮的电动车，有的朋友啊就愿意说买一个2000块钱的车型，但是呢，这个行内人就会告诉你说，2000块钱的电动车使用几年之后，可能会比3000块钱的电动车还要费钱啊。那么为什么会费钱呢？都有哪些原因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了解啊。首先第一点啊，电池是最贵的耗材啊，就像现在有很多朋友都说，买车的话，我是买个燃油车呀，还是买个新能源呢？现在新能源确实是一个趋势，但是它有一个大家伙不得不去考虑的问题，那就是电池，以后换电池真是个事儿啊，对吧？那不像油车这你加了油它就能跑，但电池你刚买回来那2-3年，可能电池的质量还是杠杠的，但你用了几年之后，这个电池它肯定慢慢就缩减它的电量了，你就得换电池。这一换电池啊，相当于再买一回车了。说这个使用电动车呢，跟其他的产品也是一样的，也要有相应的一个耗材。那么对于电动车来说呢，电池就是它最贵的耗材了。2000块钱的电动车，这商家呢，为了压低成本，基本上都是配置的什么电池呢？叫铅酸电池。这种电池呢，不仅寿命短，而且冬天呢，尤其咱东北，那都零下20-30度，掉电老快了。你搁家充电100%，下去一冻，可能就剩个70-80%了。对，剩70-80%，你再看一看你每天要骑多远，可能就是一个来回，你肯定是一天一充啊。就正常的啊，家用电动车基本上就是1到2年电瓶你就得换一次啊。有的朋友说，那电瓶换的话，不可以以旧换新，也可以抵钱吗？那能抵几个钱？对吧？虽然说这个铅酸的电池可以说以旧换新，但是每次更换你最起码也得花个200-300块钱吧，你再便宜的那电瓶给你，你也不敢用啊。如果说使用5年的时间，是不是光是换电池的价格就要超过1000块钱了？更就不用说什么到寒冷的冬季了，电动车的续航里程明显就会缩减。本来吧，它能跑60公里，冬天能够打个对折，能跑30公里，那已经挺哇塞了。是吧？尤其到冬天，你不仅说天天在充电，而且出行的时候心里面会焦虑，会担忧，我这能骑到班上，那能不能骑回来呢？刚才是说购买的这2000块钱的电动车，其实它这个电瓶的质量呢，可只能说是一般。但如果说你买了3000块钱的这个电动车，那么在配置相同的情况下，它往往给你配的叫什么电池呢？这叫锂电池了。高端车型还会给你配备宁德时代啊，包括比亚迪这种大品牌的锂电池。这比亚迪的电池，那肯定大家伙都知道，这电车是相当牛。对啊，咱国内的话，现在就新能源这一块的，比亚迪确实挺厉害。3000块钱左右的这个电瓶啊，这个电动车呢，它就给你带着这种大品牌的锂电池了。它们的充放电循环次数呢比较高啊，比较耐用，能够实现5年的质保，使用可以说8到10年的。
那咱们即使是按照5年的时间来

计算，那么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车主啊，你不需要说再去换电瓶了，而且呢，它配置的这个锂电池的电动车呢，动力性能比2000来块钱的那种呢是要强很多的，冬天续航呢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衰减，但是它也会有啊。整体的骑行体验还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购买2000块钱的这个电瓶车，虽然说初次买的时候你觉得很便宜，对吧，就两种选择，一个是花2000块钱，一个是花3000块钱，你肯定是那我干嘛不省1000块钱干那2000呢。但是你当时买是那么回事，如果你使用起来用个3年5年的，光是换个电池都要超过1000块钱了，那因此咱们不如直接就干个3000的呢，咱不干低配的呢，上去咱就干个高配版本不行吗？是不是，你怎么你都得换电瓶，你不如说直接干个高配就3000块钱的电动车，那么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不需要去更换电池，使用起来也很省心省时间，整体体验感都很好啊。那么除了说这个电池之外呢，在使用电动车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对电动车呀进行修补，这个时候就需要修车费了。像是2000块钱左右的电动车啊，那么咱不说什么品牌，可能会对别人就有影响啊。2000块钱左右的电动车，他们为了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你正常的话2000块钱你想买个比较好的电动车，现在市面上买不太着。真买不太着，就我不知道现在卖不卖了，以前那种又可以电动的又可以脚蹬的，就那种买新的还1000多块钱的，你2000块钱能买到好的吗？商家也是把价格打下来了，但是他同时要兼顾到节省成本，然后呢就开始疯狂的减配，你别说电动车，他汽车他也是减配呀。对吧，有很多就了解汽车的朋友都知道，有的汽车的减配到什么样的，备胎都不给你带了。电动车呢也开始疯狂的给你减配置了，比如说呢车架的钢材就很薄，原先那个挺棒似的，现在就有点薄了啊，廉价的减震，你过个什么坑包啥的肯定是点的人。钢架也是用的一般的，减震也很一般，还有这个刹车片什么的都是一般的，你新车骑起来可能感觉还可以，但是使用个1到2年以后各种问题它就出现了，比如说在骑车的过程当中呢，一过个坑包啊，这个车架的就很松散啊，叮叮当当的感觉就散架子。过减速带的时候呢会震得你屁股都疼，甚至会出现刹车无力啊，距离延长一些情况，也就是说电动车呀除了喇叭不响以外其他地方哪都不响。那咱们顾客呢用户啊在使用电动车的过程当中，3天2头的就得上这个维修店去修，今天修修刹车，明天可能这个减震又不太好了，后天可能这个车架子可能还不行了，都得修，那这些钱一花出去可能又得花个好几百啊。但如果说你直接购买了一辆3000块钱的电瓶车，由于它的预算是高的，它各个零部件的品质都是有保证的，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几乎是不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只是做一个常规的保养就可以了，无非就是平时呢咱们就去调调这个刹车呀，基本上没有啥维修费用。说白了就是1分钱1分货，你图2000块钱的便宜，人家商家也不是傻子，肯定是给你减配了，对吧，3000块钱咱钱也是花出去了，你就能够享受到相应的一些服务。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啊，选择价格便宜的，但是这种电动车的续航的虚标比较严重，需要3天2头的就得充电，万一说有急事咱们就着急出门，可能还会出现半路就抛锚了啊，半路就趴窝了走不了了，你走不了你还得推它。对吧，这个时候就面临着推车的尴尬。另外呢电动车在使用过程

当中，如果出现了各种故障啊，还得说这个骑着那还是不错的。如果要推到这个维修店去进行维修，特别是使用了3年以上的这个电动车呀，没什么安全感了。3年以后，它但凡出毛病，它总坏。今天修完以后，过2天还得去。因此呢，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啊，虽然说当下可能是我们省下了1000块钱，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额外再拿出一些时间来修车。那么对于眼下啊快节奏的生活来讲，这时间它也是很宝贵的，时间就是金钱呢。所以咱们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呢，不要说只看入手价，关键还要考虑长期的使用成本。建议呢优先去选择一些大品牌的电动车，同时呢选择锂电池的车型。虽然购买的时候价格肯定会贵，好的电瓶车真不便宜，可能4000-5000的都有。不要小看说，哎呀，这不就是个电瓶车？电瓶车不便宜。买这种有品牌的啊，有保证的，稍微贵一些，使用5-6年不用换，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在选择大品牌电动车的时候呢，不要购买减配版，减了配置之后，那还不如去买个2线品牌的。减配版的大品牌就不划算了啊。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这个网友说3000块钱呀是买不到锂电车的，就是锂电瓶这种的买不到，就这么贵吗？啊，说这买这个锂电池的电瓶车呀，千万大家伙是不要图便宜，因为便宜的一定是翻新的二手锂电池，二手翻新的电瓶它肯定它就有危险的。

好嘞，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有钱了以后啊，依然是克勤克俭的啊。有很多朋友人觉得啊，说有钱之后咱们就应该大手大脚的消费，可是现实里啊，不少是有实力人兜里面有米儿的，依然很低调。啊，人家有钱呢，还是过得很节俭。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来一块分析分析啊。第一个原因，他原生的经历和过往的记忆是根深蒂固。不少有钱人呢，早年没有没那么有钱，他也经历过贫穷，也挨过饿，也拉过饥荒。啊，缺钱肚子的日子他是过过的，他体会过那种没钱寸步难行的窘迫，这种长期苦日子养成的消费习惯不会随着财富增长立刻改变，在他们心里啊，这不必要的浪费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花钱就会下意识的掂量掂量这个钱花的值不值，节俭已经变成本能，不是没钱，是根本就不习惯挥霍，因为人家经历过，知道这一分钱可以难倒英雄好汉。第二个原因，明白财富积累的底层逻辑，真正长期能够守住财富的人都知道，钱不是一次性就赚够了就万事大吉了，这个财富呢，它是靠着你持续的积累啊。今年咱们攒1万块钱，明年攒2万啊，依次的叠加来攒这个钱，不是说哎，我这一下子我就挣了10万块钱，是不是就够用？10万块钱够干啥呀？10万块钱能干啥？10万块钱你就买个稍微好点的车，好像还买不到。啊，财富呢是得靠这个持续的积累

0: 啊，理性的支出，控制风险，慢慢留损下来的，盲目的奢侈消费，铺张攀比，很容易就掏空家底儿。有很多年轻人，这没挣钱呢，现在背上贷款了，房贷车贷已经安排上了。啊，这个节俭本质啊，就是为了守住现金流，给自己留足底气和容错的空间啊。第三点原因，价值观不一样。不把这个奢侈消费当成了幸福的来源，有些人呢不靠这个名牌的衣服呀、豪华品牌的车呀、排场来证明自己，这个幸福感呢是来自于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有家人的陪伴，安稳的生活，还有他的长期目标，不需要花钱来炫耀自己的身份，对于他们来讲舒服够用就好，过度消费反而会带来一些负担，人家不就不喜欢这个攀比，已经到达了一定的境界了。来分析一下第四点啊，保持自律和清醒，防止心态变质。暴富呢，确实是很容易让人变得浮躁啊，迷失自己，挥霍无度，容易养成冲动的消费呀、享乐至上的性格，慢慢的就丧失了踏实做事、忍耐坚持的能力。坚持勤俭也是保持平常心，维持原本的生活节奏，避免呢陷入奢侈消费的恶性循环。把重心放在事业和长期投资上，不是选择短期享受啊。
1: 君不见，却岂无偏。
0: 第五个原因是家庭观念与传承的意识，很多父母呢刻意保持节俭，为啥呀？他是故意给孩子看的，防止后代养成了这个挥霍败家的习惯。咱民间有句俗话，那叫穷养儿富养女，这小小的吃点苦是对的，不能让他觉得说咱家这有钱随便霍霍，得让他明白这钱是来之不易啊。啊，从小就给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金钱观，把踏实稳重的家风传承下去，而不是留下只会花钱的这富二代，那富也富不过三代了，对吧？那从小他不知道这钱怎么来的，就感觉这很容易，那就花就得了呗，花花花花花没有了，金山银山也有被花光的一天，那富不过三代了嘛。啊，创一代挺好的，第二代可能挥霍一下，到第三代啥也没有，直接返贫了。总而言之啊，长久的节俭大多不是穷怕了那么简单，也是经历过了，也有这个理财的思维、价值观和家风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节俭并不等于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就说这个人很抠门，它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必要的开销人是愿意花钱的，但是一些没有必要的浪费人是不会花的。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吧。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在
1: 街角的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3: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3: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6: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哦耶！
15: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给主播打赏的事儿啊。昨天呢刷抖音啊，看到了一个挺扎心的评论，说什么呢？说有一个大哥呀，给一个跳舞的女主播连刷了10个嘉年华。不太懂啊，后来一了解，这一个嘉年华得多钱呢？3000块钱，这一个嘉年华就相当于把咱一个人的一个月工资就刷出去了。对吧，他不是刷了一个这么简单，他是刷了10个，连刷10个嘉年华，10个你别说普通的工薪这个普通一组了，你就是干买卖也不能这么发呀。大哥倒是挺豪横挺豪爽的，在直播间里面一顿刷礼物，半个小时过后人家主播下播了，就连他的 ID 全名也没给他叫全乎了。这底下呢就有网友啊就评论了，说这

叔是不行，咱俩加上这个联系方式，我陪你聊会儿天呢。我陪你聊10分钟，聊一个点都行。你看哈，这大哥这个话说的也挺实在的，但是也挺耐人寻味的。有很多人说呀，给主播打赏不就是喜欢这个主播吗？跟咱们以前追星买专辑，对不对？接机送花没什么区别，但是仔细琢磨琢磨呢，它还是稍微有点差别的呀。你像以前咱们追星啊，90后啊，就不知道现在00后就追不追了。你们喜不喜欢听这个周杰伦的歌？可能有的也不听啊。你像就咱们以前追星啊，如果说这个周杰伦他出了一个新的专辑，你买了啊，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你去他的演唱会了，人在台上搁那唱着。周杰棍的双杰伦啥这忙呢啊，你搁下面喊了杰伦杰伦我们爱你，你是来了，但你不知道 你是谁。那家搁台下喊的老卖力了，就赶上那花钱雇的拉拉队都没有你喊的卖力。人家周杰伦压根儿不知道你是谁呀。但是那种喜欢呢，咱更像是一种啊，单向的欣赏，就我就觉得唱歌好听，我就买他的这个歌碟回来听，买的磁带或者买他那个海报回来就收藏，就喜欢这个人，对不对？就是单向的欣赏啊，对吧？咱们为他的作品买单，图的是自己开心乐呵。但是直播间呢，有点不一样了。这个直播间的核心卖点两个字儿，什么呢？互动。我跟你说，直播间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相当现实的地方。你像那个大主播的直播间，大家伙有没有去？就是在那玩过哈、啊？你刷礼物的话，你要是刷小了，人根本就不看，看没看见呢？看见了，不值得人家提一嘴。你看人家一个嘉年华。就3000块钱，人家哎，你看这大哥刷了给报个名，说感谢张哥李哥送来的嘉年华。你刷个1块2块的棒棒糖，人家有必要念你名吗？对吧？人家像你也不缺你那仨瓜俩枣的，你刷了感谢你也行，你不刷他也饿不死。这个直播间呢，就很容易会让人产生一个错觉，比如说咱很喜欢这个主播才艺的啊，就觉得挺有趣的，给他刷个什么啤酒啊就是这个什么跑车给他刷一个，刷完之后人看到说，哎呀，这歌真好啊，感谢你送来这个礼物，就会给人一种错觉，说，哎呀，这主播关注到我了，他跟我产生链接了，我被他看到了，他这么优秀一个人，他跟我说话呢，我挺开心。

我不信，我再给他刷点呢。这就是打赏的第一层本质，叫花钱买存在感。但是这个钱呢，你还真的真是不少花。像我说，你刷棒棒糖的话，没人搭理你。说到这儿吧，很多听友说，那为什么有些人就心甘情愿的说把钱花到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当中，在这儿去找存在感，这是为啥呢？因为现在啊，很多人在现实生活里面过得怎么样呢？挺憋屈。你上班吧，他就存在一个工作压力，干得好还行，是不是顺风顺水的？干得不好，天天骂的狗血淋头的。你这上班吧，干不好了，老板可能呲了你两句，回到家以后，可能是老婆孩子也就顾不上你，没有办法去倾听你今天都遭遇了什么事儿，能够真的就是换位思考去开导你，没那闲工夫。是吧？你朋友圈你想发个牢骚，你还得分组，你不能说你吐槽老板完这个朋友圈你不屏蔽老板，让老板看到了，第二天你等着挨收拾吧你。你看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是你的妻子朋友或家人，你把你遇到了一些这个困难的事儿，很委屈的事儿跟他们诉说，他们未必能够理解你，是不是？你看朋友圈也不行，因为朋友圈现在挺私密的，你有些事你发完以后吧，有的人不太了解你，是不是不太方便发，最好是别乱发朋友圈啊。但你看，如果你到一个这个网络的直播间呢，你只要你肯花钱，那就会有人给你产生链接，对吧？如果说你在某一个直播间里面就给刷礼物，很快你就成为了榜一大哥，那就会有一堆人围着你转，主播也是对你笑脸相迎的，歌长歌短的了。啊，粉丝团的人呢也会给你面子，你随便公屏打了一个字儿，你说什么，这粉丝团都听你的，因为什么呢？有钱在这儿好使啊。就是这种掌控感和关注度，在现实里面你拿钱未必买得到。你比如说，我给这个主播，我给他刷个礼物，你说主播我想听一首歌，你给我喊个麦，是不是？东北人不是喊麦吗？是不是？你给我整一个，我就看看你这表演的才艺究竟怎么样。人家一看刷礼物了，大哥捧场，人就给你表演了。但现实生活中你碰到一个人，你说老弟，我给你20块钱，你给我喊个麦，也行，你金子命。

0: 本身也是很孤独，因为现实生活当中你找不到一个可以真正的啊耐下心来去陪你聊天啊，听你讲一些心里话的这个人，所以怎么办呢？你就只能上这个网络直播间了。朋友说了，那值当的嘛，对于有一些这个有情感需要的人来说，他是值得呀。这个主播跟他互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他点什么歌人就唱什么歌，他爱听什么话人就唠什么嗑，你这一几百块钱花的不值吧。第二层本质其实说了是买的什么呀，就是买了一个情绪价值了。这个词儿呢现在挺火的了，说白了你给人刷礼物，人就让你高兴，给你解压，给你讲个笑话，你今天工作不顺心了，点开一个搞笑主播，你看他哎怎么这个脱口秀啊或者整蛊啊就讲段子，他就是能给你逗乐，你就觉得这个钱花的就是值当的。你到这个直播间里面也消费了，主播呢也是啊，就是用他的最大的努力把你逗笑了，你呵呵一笑烦恼也没有了，那多好啊。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单身的男生啊，点到了一个这个聊天主播的房间，你听那个主播人家就是特别甜，是不是那小姑娘就叫你一声哥哥，你觉得这钱花的真值啊。人家跟你唠唠家常啊，哪怕知道说这哎呀这短暂的这个时光，是不是下了播以后谁认识谁呀，这都回归现实生活又不认识了，但有的人他愿意为此来买单。还有就像咱们到这个商场去买吃的，包括咱们上电影院也是好几十块钱一张电影票，咱就去坐那一会儿看一会儿，这钱就花没了，但是你看那个过程当中你就搁那儿哎打发这无聊的时间，这个钱花的它就是值。其实本质上的都是消费啊，消费情绪啊。但是这个里头呢最容易让人上头的是第三层原因，虚拟的亲密关系。有很多主播呀特别的会拿捏人心，哎呀嘴甜的可会说这个漂亮话的，说哥哥今天怎么来这么晚呢，我都开播等你半天了，说弟弟最近是不是又瘦了，要照顾好身体，就平时可能没有人跟你说这话，但是在直播间里面人就是把这话说的老到位了。哎呀这话听的是不是挺贴心的，提醒你了，哎呀天热了是不是要这个注意这个防止中暑什么的，就关心你别累了，让工作回到家要这个注意休息。这话嘛对于咱们正常人来讲的话听不进去，对不对，你说的都没有用，是虚的，我不知道天热喝口水啊，我不知道我是干活累了我歇会儿，说那没用的，你真关心我你给我转200块钱。这些话呢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没啥用的，但是对于一些相对比较孤独的人来说那就是一根救命稻草了。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主播咋跟别人不一样呢，他很懂我呀，他很需要我，我也需要他，那么就为了维持这种比较特殊的关系不断的你打钱，你就得刷礼物，你不刷礼物你俩就断开连接了。哎，甚至呢会跟其他的粉丝争风吃醋，为了一个虚拟的宠爱闹得不可开交，这哪是打赏呢，这简直就是为了一份并不存在的恋爱在这分期付款呢。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他见过一个挺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外卖小哥，一个月呢能挣5-6千块钱，那也都是辛苦钱啊，给一个主播呢打赏了20000多块钱，还是借钱打的，就问他说你这哥们儿你这图啥呀，一个月挣5-6千你给他刷20000你咋想的。这个小哥就说了，这主播这小姑娘这说什么呢，说我能够给他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叫安全感。你看这就是啊最残酷的地方了，主播他卖的就是一种陪伴啊，给你一种幻觉，而打赏者咱们消费者买的就是寄托和幻想，双方也是各取所需，一个赚的是盆满钵满，一个是输的是倾家荡产。 当然了，在这里咱也并不是说一竿子啊打死所有的这个打赏者了。说你们这个如果经济比较宽裕，刷一个小礼物呢，支持一下喜欢的博主，就像是咱们给艺人啊，你看到他这个唱歌也好，这给咱刷一个不是刷一个，扫个码，是不是？你就给他发个小红包，是不是？这就是一种支持呗。
1: 君不见，君起舞
0: 啊，这个是没问题，或者咱们就是纯粹的图一乐，算清楚娱乐的预算，不影响正常生活，那么也是一种消遣。怕就怕两种人，一个是打肿脸充胖子，现实里面呢哐哐啃泡面啊，直播呢就一掷千金，那就是过那种虚无缥缈的生活，在直播间挺有排面的，现实你吃馒头啃咸菜。另一种更可怕了，第一种就活的就是很虚伪，第二种呢，可以用走火入魔来形容了，把屏幕里面的嘘寒问暖当成真爱了，他怎么可能跟你是真爱？他是这个主播，他干就这个活儿。千万不要轻易的爱上他，因为看他直播的人太多了，人就是靠这个来挣钱的，对于人家来讲是一份工作，对于你来说呢，你觉得这是爱情。

真是这么想的话，最后就一个结果，人财两空。人你肯定是得不到，有的可能也在外地，本身它是网络上就虚拟的，人你是得不到，钱刷出去以后你也别想要回来。那么说到底啊，给主播打赏的本质啊，就是一场明码标价的情绪交易，你用钱购买到瞬间的愉悦、短暂的陪伴和虚假的亲密，这个交易本身并不丢人，但是要清醒，屏幕对面啊是个职业，人家就是靠这个吃饭的，咱们可以为他的内容付费啊，为快乐买单，但是千万别为了幻觉去负债，更别把平台的算法推荐还有主播的流水线话术错当成了命运的邂逅。邂逅啥呀？邂逅。

像我说呀，直播间要是搞笑啊，你挺喜欢的，咱就进去看一看就行了，没有必要说刷这个礼物，因为咱这钱来的也挺不容易的。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5: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每天这个

0: 费玉清的《此情永不留》啊，唱得没错。如果说那个人不再爱你的话，你没有必要挽留他，也没有必要回头，因为他不爱你了。你对他身上付出再多的感情又有什么用呢？这样的人已经不值得你留恋了。所以呢，往前看，往前走，让自己过更加美满的人生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其实刚刚这首歌呢，费玉清的歌呢，他的创作者是童安格啊。童安格在这首歌费玉清首唱的10年之后，没错，费玉清这首歌呢是在1983年演唱的。1994年的时候呢，童安格又把这首歌拿来自己重新唱了一遍。可能是因为年代比较久远的关系啊，所以呢，很多歌迷都以为这首歌呢是童安格他的新歌。其实呢，童安格有很多很多的歌，比如说黄莺莺的《沙漠之族》啊，杨俊荣的《伤感列车》啊，姜育恒的《一世情缘》啊，这一些歌首唱。唱呢都不是童安格啦，只不过呢他们都是被童安格真正唱红了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记忆当中的那一些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邓丽君的《独上西楼》。那说到这歌曲当中的独白，当然是少不了邓丽君了。《独上西楼》呢，是根据唐后主李煜的词来改编的，作曲呢是刘家昌。而如果说你看了这个《中国好声音》的话呢，你会知道，那里面有一个唱邓丽君的歌，唱得特别像的泰国小姑娘，只有16岁，而她在复活赛的时候呢，唱的就是这一首《独上西楼》，其中的那一段独白也是模仿的惟妙惟肖啊。所以说呢，听到歌曲当中有独白的那一些歌，一定是少不了邓丽君的。这两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的音乐这个主题时光杂志板块呢，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歌曲当中含有独白的那一些歌，几句独白呢，就会让整首歌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接下来听一首粤语歌吧，来自于歌神张学友。我一直蛮喜欢粤语的这个发音的，我觉得特别动听啊。粤语真的是一个蛮美的语言，听听张学友，只有你不知道。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着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在这里用好音乐陪伴各位啊。有一些歌手呢，其实他唱得非常的好，也算是这个天后级的人物啊，可是呢我们却不太了解。当然这可能跟他当年的这个宣传的策略和方向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张清芳，张清芳是1985年出道的，而后来呢，她1989年的时候，凭借了她的第二张专辑《你喜欢我的歌吗》，步入了一线女歌手的行列啊。她们是金曲奖特别偏爱的歌手，可以说只要有她的作品发行，都可以入围第二年的金曲奖。我觉得她的那个声线呢，特别的清亮和细腻，感情拿捏的也很得当。除了发行唱片，还获得过金钟奖，是这个台湾少有的双金天后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板块呢，正好跟大家讲到啊，歌曲当中含有独白还有口白的那一些歌，我就想到张清芳的那一支我到 KTV 经常会点唱的那一首歌，叫做花与夜。要听张清芳必须得听这一首歌，而且我在唱歌的时候呢，前面那一段他的口白我一定也会好好的深情的把它给念出来。特别动听的一首歌送给各位，我喜欢的张清芳，花与夜。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2: 我拔。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1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故乡是北京，我特别的喜欢80年代。那从那个年代走过来，我觉得对我们中国的这一些啊，无论是我们的国产电影来说，虽然是刚刚起步不久哈，还是我们的这个原创的音乐创作来说，都是一个高峰期，那是闪闪发光的80年代。故乡是北京这首戏歌呢，也是创作于1980年代，87年，在89年元旦前，这首歌的词作者阎肃老师呢，就把《故乡是北京》的曲谱推荐给了央视元旦晚会的导演袁德旺，出于对京剧的敏感，得到了他的认同。难忘1988的央视晚会上，安东把这首京腔京味儿的《故乡是北京》奉献给了亿万的电视观众们，很快就风靡了华夏大地。但是虽然原唱是安东，而且这位歌者呢，如今也是不知所终哈，但是这首歌曲错却传唱开来。后来呢，阎肃和这首歌曲另外一位创作者作曲家姚明，他们又有很多的合作，除了像《故乡是北京》啊，还有《唱脸谱》《前门情思》《大碗茶》，曲曲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这一连串的京腔京韵十足的戏歌呢，可能很多人猜测，哎，他们是不是北京人呢？其实恰恰哈，作曲家姚明是一个东北汉子，那么京腔京韵这戏歌的意识呢，确实他们在这个北京生活那么多年，然后在这片土壤当中孕育出来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那今天这第一首江苏属于地方民歌呢，是一曲孟姜女。众所周知，孟姜女的传说是我们中国古代汉族四大爱情传奇之一，其他三个你记得吗？分别是牛郎织女、梁祝和白蛇传。那千百年来，他们一直也是以口头传承的方式在汉族民间广为流传，据说最早的可以上溯到左传。那么孟姜女她的故事呢，同样是口头传唱的，在20世纪初，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他才被纳入到了研究者的视野当中。最早呢，上溯到《左传》当中，这个故事呢是记述这个包养乞良妻，乞良就是后世的孟姜女，在哀痛之际仍能够以礼处事，神志不乱，令人钦佩的。《左传》上其实没有哭声的乞良妻，到了战国时沾染了当时音乐界的风气，增加了哀哭的一段。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后世我们一直到现在关于乞良妻故事的变异，就是顺着这哭之哀所生发出来的。我们听听这在民间继续发展演变的孟姜女的故事。而今天这一版呢，也是我们江苏的歌唱家鞠秀芳老师用苏州语演唱的。

鞠胜芳老师用苏州语所演唱的，这首我们江苏的民歌《孟姜女》。我还记得在应该是很早之前小学的时候学这篇课文的时候，老师甚至那时候语文老师边说边跟我们唱起了《孟姜女》的小调。孟姜女哭长唱的传说在民间是广为流传，丈夫万喜良被魏王征召修筑长城，这个长城呢是今天魏辉和辉县交界的战国长城，后来劳累饥饿而死，埋于长城之下。孟姜女寻夫哭到了魏辉池的这段长城，感天动地，哭塌了长城，露出了丈夫的尸骨。所以至今啊，在魏辉池山乡歪脑村一带还流传着她的故事，而山上呢，据说也能够见到孟姜女哭塌长城的泪滴石，甚至像河南的新乡市区，还有孟姜女河、孟姜女路、孟姜女桥等等的名称。我们国家呢也是非常的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2006年的5月份，孟姜女的传说已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一批文物。听完了，这是我们中国民间的传奇的故事，女主角孟姜女的故事。好，那我们继续，当然要听到的是一曲民乐，同样是属于江苏的。这首乐曲呢叫做《听松》。他是谁创作的呢？我们中国民间音乐家无锡的阿炳创作的二胡独奏曲，它的内容似乎是描写宋代伟大的爱国将领岳飞的。这首乐曲《听松》呢，也是通过松涛借物咏怀，在歌颂民族英雄岳飞军威的同时，也是倾注了他刚直不阿的性格和坚定自信的意志，歌颂了我们中国人民轻松般高洁的民族气节、钢铁般坚强的斗争意志和战胜敌人的英雄气概。这首《听松》气魄豪迈，刚劲有力，堪称是音乐真品。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来，一起分享一曲一杯美酒，愿这里的歌声都像是这一杯醇香的美酒，沁人心脾。有音乐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感受它的轻松和幸福。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山一程，水一程，共享音乐中的大中国。而音乐中的时光走得又是如此之快，因为这是欢乐的时光，是幸福的时光。歌声感染你，同时也感染着我。这段难忘的时光也在歌声里要结束了。张敏敏，南屏晚钟，歌声里和你挥手告别，感谢收听，再见啦。

0: 记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6: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5: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6: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5: 嗯，味道不错。
1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4: 爸，该吃药了。
15: 哎呦，差点忘了。
1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5: 不用不用。
14: 爸，走吧。
15: 都说不用了。
1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4: 爸，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4: 爸，
16: 你是我的天使，
17: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8: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9: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8: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9: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8: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9: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水泊梁山这些好汉正在大摆筵宴庆功之际，忽然那个情报处处长，就是啊开酒店的那个汉地忽律朱贵，压着一个大汉呢来了。宋江还有晁盖、晁天王，再加上军师吴用，同时把入云龙公孙胜也得领着，单独到了一个小厅，吩咐人把汉地忽律朱贵请进来。这汉地忽律朱贵进来之后，首先呢给这几个头领行了大礼。我说几位头领啊，有这么一个人在我那儿啊已经待了3天了，我就发现这人不是好东西，我呢就透他的口，看看他是干什么的。头一天他什么也没说，第二天还是没说，到了第3天，他说一定要见到水泊梁山的宋江宋公明，就是天下称为及时雨的那位。我问他有什么事儿吧，他也不吱声。我一看呢，我先给你捆上，我就找几个喽啰兵把他捆上了。现在我把这人呢带过来了，把他押进来。要说宋江啊，有些事儿他是有经验，他知道只要找到他来的，不管这人怎么样，那肯定是朋友啊。再一看这位啊，个子挺大，但是你再看这个头型，哎呀，怎么这模样啊，就像用火烧的一样啊，拘了吧叉的，打着卷儿，胡了吧啃的。再看他脸上啊，黑漆漆的，就像抹了锅底灰，鼻子眼睛长得也不正道，这模样怎么人模狗样的呢？既然来了就得问问他呀。我说这位好汉，你从哪儿来呀？宋江一边问一边上前把他的绑绳给解开了，吩咐小喽啰兵给他找了一把椅子。这个大汉呢站在那儿不敢坐。你们哪位是宋公明，就是江湖上被称为及时雨的那位？吴用看了他一眼，刚才给你让座的那位就是我们的宋头领，这位啊是我们水泊梁山的老大，姓晁，叫晁盖，号称晁天王。拜见晁天王。这头发打卷的这个大汉呐，到宋江跟前又拜了拜宋江，然后吴用做了自我介绍：我姓吴，我叫吴用，江湖人称吴学究。那么这位就是入云龙公孙胜，是我们的4号头领。拜见，公首领，嗨，人家那叫公孙复姓，但是这主他不明白，他把那复姓说成一个单姓。入云龙公孙胜想笑吧，还不好意思笑。好了，你先坐下吧。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宋江打量完了这个主：你是哪儿的人呢？ 怎么称呼呢？小人我姓段，双名景柱啊，段景柱。在江湖上大家都说我这头发嗨，又有卷又长，胡了八曲的，就给我起个外号叫金毛犬。哎呀，一提金毛犬，宋江还真就听说过。这个人是涿州人呐。再说这个人有一个本领啊，什么本领？古上早时迁那功夫，时迁啊偷偷摸摸有两下子，但是时迁还有个本事，能弯坟盗洞。可是这个段景柱不干这活，是专门偷大牲口。所说偷大牲口，就是偷牛、偷马、偷骆驼。在江湖上确实有这么一号子，被称为盗马贼。要说水泊梁山呐，什么人才都有。你看，有写的，有画的，也有吹的，有弹的，有拉的，有唱的。嗨，就是偷的少。这不又来一个偷的吗？这个偷的就是这个金毛犬段景柱。宋江一看这人有用啊，宋江直接就把话说开了：你从涿州来到我们水泊梁山这地界，你有什么打算你就跟我们直说，需要我们梁山这些好汉帮忙的你就尽管讲，我们呢能帮则帮，不能帮也保证对得起你，咱也得够朋友。要说宋江这几句话说的段景柱心里边是热乎乎的。
0: 哎呀，几位头领，我就实话实说吧，
5: 我早就想投奔水泊梁山，但是我不像别人，听说来到水泊梁山这些好汉都有一身绝活，打打杀杀都得有两下子。可是我段景柱除了偷牲口，我什么也不会。我一个人在江湖上闯荡，有的时候啊赶着手顺，偷几匹马，偷几头牛。可是有的时候三两个月没活啊，碰不到买卖。我要想到水泊梁山来，我怎么也得有点表示表示啊，得做点贡献呐。嘿，你说前一段时间呐，这机会就来了。说是北边有个小地方叫枪杆岭啊，这名起的枪杆岭。这枪杆岭是哪儿呢？就是内蒙那带。他就发现呐，这个大金国王子有个坐骑。这个坐骑可了不得呀，你看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那是雪白雪白的。再看头只有一丈二，蹄只有八尺多，细七寸大蹄碗，足尖耳朵，倒亮脖，干棒五开前胸。那左耳朵上啊还长着一朵红牡丹，那可不是红牡丹花啊，那什么呢？那是脚啊。什么脚？鸡脚。那肚皮底下一边还有八个大旋儿，那可不是旋儿啊，那是鳞呐、啊、头上长角，肚上生鳞。

0: 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听说这水泊梁山这些好汉呐，个顶个都是武艺高强，我要是投到水泊梁山，我把这匹马献给水泊梁山的头领，我也算立了一大功，我不也就成了水泊梁山的头领了吗？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骑着马呀，日夜兼程，就奔水泊梁山来了。可是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有这么一个小地方，叫曾头市。曾头市是哪儿呢？是现在山东曹县的专庙镇。这个镇怎么叫市呢？因为古代年间呢，那个市是个大集市，就是个大市场。这地理位置是非常的优越呀。这个曾头市有这么一个大户人家，这个大户人家姓曾，老曾家有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号称曾家五虎。这曾家五虎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呀，五条虎吗？这五虎这天在曾头市闲逛的，就看有这么个大个子，头上的毛卷卷着，不像好人。再仔细一看，他牵着这匹马可太漂亮了。哎呀，这匹马咱们要是把它得到了，就是献给皇上都能拿得出手啊。那当然了，人家这匹马是大金王子骑的马呀。再说这老曾家，他们祖籍就是金国人，所以对马他们特别喜爱，也特别懂行，一看就是一匹价值连城的宝马，要不怎么叫照夜玉狮子马呢？被人家已经看出来了。这五只虎悄悄的一合计，咱们这么办，好，在后边就跟着。要说这段景柱也该着他倒霉，你呀，做贼的出身呐，他到哪儿都不想走空，贼不走空吗？他本来想直接到水泊梁山，一听说这曾头市是个大集市，得了，我顺便逛逛吧。下来之后牵着马溜溜达达的四外就啥嘛，这一啥嘛麻烦了。如果要是不在这打战，骑马绕过这曾头市，这马也快，很快就能赶到水泊梁山。结果这下好，让人家曾家五虎给标上了。你像啊，被人标上之后你警觉点也行，他那是偷马偷惯了，没想到还有人研究他。那么段景柱在这街面上大大呼呼的牵着马往前走，走到一个小酒馆的门前，他想进去喝两盅，把马就拴在这酒馆的门前了。哼，结果这下子惹出麻烦了。你看段景柱点了两个菜，要了两角酒，滋喽一口酒是吧嗒一口菜，一边吃一边喝，就看有个小孩，这小孩就瞅着他，你瞅我干什么了？这小孩说，干嘛呀？我看看你还不让看呢，
1: 我就不让你看。
0: 这小孩说，我就要看看你，
1: 看我你他妈的怕。
0: 他给这小孩一巴掌，这小孩啊就哭起来喽。这一哭呼啦家就围上人了，一看你这人头发卷卷着，而且呼啦巴屈的，不像好人，鼻子眼睛长得也不正道，这脸长得是漆黑。你哪来的大孩子？
1: 我外来的。
0: 你外来的？曾家五虎啊呼啦啦就过来了。这一瞧，打小孩实际啊都是他们提前安排好的，过来不容分说，就把他给摁住了，然后绑吧绑吧压进了这老曾家的大院啊。段景柱就喊呢，干嘛干嘛，你们帮我干什么？我也没杀人，我也没犯法。没杀人犯法，今天你打孩子，我们就打你，把他就绑走了。

0: 顺便把那匹马也给他牵走了。到了老曾家的大院子，不容分说，就给他动上了大刑啊，把他吊起来这顿打呀，把他打得没招了。人家问他，你这匹马哪来的啊？你实话实说。如果这段景柱要是实话实说，说是我偷一匹马，我准备送给朋友，也就无所谓了，把马留下就拉倒了。结果啊，他跟人家叫上反了。怎么叫反呢？别看今天你们把我打了，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不能饶了你们。我是梁山好汉，我姓段，叫段景柱。这匹马是我哥哥宋江宋公明的，你们能把我怎么样？他以为他这一说，人家就把他放了，或者是啊，一听宋江宋公明的大名，就拿他当朋友了。可是万万没想到，他不提宋江还好点，一提起宋江宋公明，这五只虎这气儿是不打一处来呀。好，我们这回抓的就是水泊梁山这些强贼。因为这曾头市的曾家五虎个个是武艺高强啊，打多长时间，就听说水泊梁山这些人闹得越来越凶，连朝廷都不放在眼里啊。如果这水泊梁山的势力一天天闹大了，我们在曾头市这日子能好过吗？唉，想办法呀，把水泊梁山这伙强贼尽快的给他扫平。人家老曾家提前就做了准备，首先请来一位教师爷，姓史，叫史文恭。这史文恭不光武艺高强，而且是刀法纯熟，雕翎剑可以百步穿杨，绝不次于小李广、花荣啊。论史文恭的武艺，当时在大宋朝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一位呀，一般的人不在他话下。就这么个人物，老曾家把他请来了，同时还请了一位副教师爷。这副教师爷也挺厉害呀，姓苏，叫苏定。当年祝家庄那么大的势力，老祝家那仨儿子祝龙、祝虎、祝彪就够厉害的了，才请了一个教师爷，就是栾廷玉。你看人家老曾家五虎又请来两位，那不等于如虎添翅膀吗？这可就更厉害了。同时他们家业特别的大呀，过去是金国人，在金国他们有大片的土地、大片的草原、大批的牛羊啊，家值万贯，又养了五六千人马，他们已经做好了要扫平水泊梁山的准备。你想，段景柱一提出来他是梁山坡的人，还提起了宋江宋公明，你说人家能饶了他吗？哼，好，这回不打了。干嘛不打了？咱们择吉日发兵，是攻破水泊梁山，到时候把梁山坡这些头领都给抓起来，开始找一些工匠打造这些木龙囚车呀。有多少个头领，咱就打多少个木龙囚车。这木龙囚车也打好了，段景柱也抓起来了，那匹马人家已经用上了，归谁了？归史文恭啊。这教师爷就是掌舵的，曾家五虎在他眼里头都是人家徒弟。这史文恭骑上这匹照夜玉狮子，哎呦，心里边可高兴极了，那可真是美坏了。我这回来到曾头市啊，打水泊梁山，我得露露脸，我怎么的也得对得起这匹宝马良驹呀。话还得说回来呀，他们跟水泊梁山叫上板了，这段景柱在木龙囚车里待着也动了一番心思。你看看，一开始就打我一顿，我一提水泊梁山把我还给扣起来了， 我得想办法跑啊！我要是不跑出去，我在这里边关着，连饿带冻，我受得了吗？再说他坐这木龙囚车呀，是第一个，所以坐的这质量啊，多多少少就差一些。到了晚上啊，他就开始活动活动手脚，哎，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你还真别说，把这绳子真就挑开了。挑开之后，他在这大木笼子里边，这手脚就可以活动了。他就开始活动木头杆子，都是榫卯结构的木笼囚车呀。他就嘎叽嘎叽嘎叽嘎叽，哎，真就嘎得活了一捆。他一看呢，我赶紧想办法啊，出去吧。这夜深人静的，我再不出去可就没机会了。他把这个木头杆子就卸下来了。卸下来之后啊，他很怕人家来追他。他把这大木头杆子夹在胳膊底下了，然后他悄悄的爬到墙根儿。要想从墙上爬过去啊，他不敢，因为外边不知道有多深。结果你说段景柱这个金毛犬呐，他有本事，他就发现大墙根底下有一个流水的水道，他猫猫个腰拱吧拱吧就从这窟窿眼子钻出去了。钻出去之后啊，马也不顾了，他撒腿就跑啊。等到天亮之后，他跑到一个小山沟里边喝了点山泉水，饿停一会儿吧。就这么着，他是费了好大的力气啊，才跑到这水泊梁山。到了水泊梁山，他要了点吃的，人家朱贵就问他，他不说话。朱贵不知道干什么的，就把他捆上了，送到了那山寨的大厅。到山寨，他把这前前后后的情况一说，要说最生气的是谁呀？晁盖。朝天王啊，要把我们都抓起来装到木龙囚车里面。嘿呀，你可胆儿肥了。再说朝天王啊，他有他的打算。自打宋公明到了山上之后，朝天王是一次立功的机会也没有，说他是头领只不过是个牌位，大家表面上非常尊敬他，见他之后都是大哥长大哥短，大头领如何如何，可是实际他调不动装。你像黑旋风李逵，还有这武松鲁智深，包括后来的这混世魔王樊瑞、八臂哪吒、项冲、飞天大圣李衮啊等等吧，后来的这些人全听宋公明的，你说他心里能好受吗？这晁盖、朝天王已经看出来了，这入云龙公孙胜还有那军师吴用，那屁股啊也都掉过去了，都坐到人家那边去了。好在啊，这阮氏哥几个还有林冲，在他面前还是规规矩矩的，拿他呢照样当老大哥。我要是这回下山，带几个弟兄，把这曾头市给他拿下来，水泊梁山还是我为老大，你宋江啊还是排不上号。那么晁盖一看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我说宋老弟啊，自打你来到山上之后，左一次右一次，你也够辛苦的了，大哥呢这回替替你。宋江、宋公明听到晁盖、朝天王说到这儿，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嗨，有了！既然晁大哥要去，我何不顺水推舟，来个借刀杀人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

0: 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五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冠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9: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0: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1: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

0: 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5: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周围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4: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6: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4: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7: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9: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4: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3: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2: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3: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2: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3: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1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类。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5: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6: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1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清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18: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五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3: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9: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3: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20: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21: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17: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3: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2: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23: 新营造红树林
0: 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22: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0: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一小时通勤，城市群两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三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两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三天送达基本形成。
11: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两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11: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3: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1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23: 怒放前锋，烟絮四射，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红霞今天凌晨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记者直击台风登陆一线，粤闽等地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填补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空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讲述11年申遗录，今天请听不只是瓷器。
0: 罚没51.79亿元，携程迎来反垄断重拳，流量霸权与算法镰刀再难横行，平台经济哪些红线不能踩？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月底开标，规则调整如何推动临床用药更稳，企业报价更理性？
0: 防伪码不防伪，一罐假冒的儿童护肤霜牵出新型防伪码造假案，假货究竟是怎么贴上真码的？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的煤灰与丹青》，讲述千米井下矿工画家左手封镐右手画笔的人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截至今晨6点，它已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2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也就是9号风球。受红霞影响，今天凌晨0:00起。

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今天凌晨一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具体解封时间视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广东省防总已于昨晚11点将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一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连续近2周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25号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生效。截至当天，美军已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舶。据也门方面25号消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据了解，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德国柏林警方当地时间25号说，柏林市中心当晚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1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柏林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据初步判断，一辆汽车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倒多人，目前伤者正在接受救治，警方正全力搜捕嫌疑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中国小将杜雨辰以254.6环的成绩获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韩佳宇以228.9环获得铜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南海东北部部分海域、珠江口、香港沿海、广东中部沿海将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1到12级。红霞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2到13级，阵风13到15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2: 台风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及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
1: 广东省预警中心今天凌晨发布台风红霞防御提醒，请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当地防御措施，已转移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广东省防总已于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
2: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位于

0: 边。我们这个望出去大概不到100米的位置呢，就是大海的方向。整个台风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半岛呢正面登陆本地的。所以在这个现在呢，虽然已经从3:50到现在已经过去3个多小时了，但是呢，因为台风的风眼呢，核心的风圈呢，核心风圈还在当地，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海面上是波涛汹涌，然后整个当地的天气呢也是暴雨被这个狂风所裹挟着，这个席卷整个地区，所以天气呢还是非常的恶劣。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因为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呢，遭遇到台风来临前的这个强风的天气，然后这个道路交通啊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所以我们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呢，就是及时的撤离，就地安置，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海边的港口的临兵英雄连的这么一个基地。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听着这个窗外的狂风的咆哮声呢，度过了几个小时。现在整个海平面上，我们看到昨天是海滩的地方呢，现在已经被海水覆盖了。所以说，这个强台风带来的这个海浪和这个海水呢，还是非常的巨大。我们昨天也在这个庇护中心啊，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居民呢，已经在台风到来前啊，被当地的干部转移到了这个庇护中心，也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一些食物、药品和饮用水，也确保呢这个24小时的畅通。因为台风登陆的时候呢，要五停，当地在从昨天9点开始呢，已经实行五停，到现在呢，所有的人员呢都不能出去，所以我们也只能待在室内呢，在这个窗口啊观察这个海风的这个台风的这个变化来做这个报道。这个据我们也了解啊，在台风登陆之后，有可能面对的呢就是海水涨潮、倒灌以及内涝造成的一些次生灾害，所以当地政府为了这个应对次生灾害呢，从昨天夜间呢也已经安排了2500多名的救援人员呢，在这个惠东县港口这个区的这个各个地方啊进行排查，随时的24小时的进行报警、最新值班，随时呢出现险情呢及时的来解救群众。目前这边的情况呢是这个样的。
1: 好的，张成。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预计一直到28号，广东省北部、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干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等流域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2: 截至今天凌晨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000多人。目前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河源、梅州、深圳、珠海、江门、广州、东莞、惠州等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
1: 与此同时，总台记者了解到，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从今天凌晨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解封时间将另行通知。
2: 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从今天凌晨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也将视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
1: 再来关注福建，此次登陆的台风红霞呢，也波及到福建南部部分地区。总台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预计今天白天，漳州和厦门两市大部以及龙岩、泉州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福建省防止于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2: 福建漳州东山县所在的东山岛位于福建省南部，四面环海，紧邻广东潮汕，是直面台风风浪的重要地区。台风红霞的外围环流给当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东山县南门湾采访的总台记者方欣妮。方欣妮，介绍一下目前东山的情况，海面风浪怎么样？当地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台风？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福建省东山县南门湾的海堤旁。那受到台风红霞外围环流的这个影响。

0: 岛的风雨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明显的增强。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南门湾，也正是漳州东山防御台风最关键的一个岸段之一。那这个南门湾呢，它是一处天然的月牙形的内湾，它海域的开口是直接面向开阔的外海，也是东山岛这边最容易正面迎击台风风暴、遭受风暴潮冲击的一个地方。那我现在呢所在的这个海堤上呢，目前呢天色阴沉，雨势比刚刚呢是稍有减弱，现在是一个小雨的状态。不过呢，我们可以我这边是看到海面上的风浪呢依然是非常的汹涌。那现在呢是处于一个涨潮期，海浪呢正在不断的拍打着岸堤，在附近的这个礁石上激起数米高的浪花。那为了应对这一次的台风呢，当地也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那我注意到呢，像堤坝的这个沿线目前是有设置了像由尼龙绳编成的这种防护网，也向外延出了一定的距离，它们主要是起到这种消浪还有缓冲的一个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降低说这个浪头翻越堤坝的一个冲击力，同时还能够拦住被海浪卷起的这些碎石还有杂物。那另外呢，我还关注到了在我的右手侧现场还有一处志愿者的服务站，也已经做好了加固的工作，它的顶棚的棚布已经拆除了，然后整个钢架的结构也是用绳子牢牢地固定在了海堤上，防止被大风吹走。那沿海堤的这条路呢，所有沿街的店铺也已经是全部关闭的一个状态，所有的店连门拉下，大门紧闭。那目前呢，这里沿线的商铺是昨天下午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关门撤离。那南门湾呢，这一条海岸线它总长度是大概2000多米，现在是看不到一个游客。目前景区也是全面封闭的状态，拉起了这个警戒线。我们现场是这样子。
1: 东山县是渔业大县，当地针对渔船回港和保障人员安全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在东山这边呢，它海上作业人员的这个安全也是他们这边防台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那目前呢，东山县已经全面进入了防台临战的状态，全县在册的666艘渔船，还有8034艘的这个乡镇的船舶，也已经全部的停靠在这边的一个避风港内，并且实施了封港的管理，而且为这个所有的这个鱼排上的养殖人员也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而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当地还组织了相关的力量进行拉网式的巡查，来防止人员回流的一个情况。同时呢，现场像供电的部门也是提前在临海进行这个电力设备的一个修剪，来保障台风期间的基础设备的安全。那同时从漳州全市来看，目前防御的工作也在同步的推进当中。目前呢，全市15个在建的水工项目已经全部的停工，而且沿岸养殖鱼排上面2726人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同时全市2239个避灾点也已经做好了启用的准备，各级的干部都下沉到一线来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放心你。
2: 台风红霞在登陆之后将持续深入我国内陆地区，影响时间长，覆盖范围广，需要持续关注后续强降水所带来的连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截至今晨6点，台风红霞已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2级。那有关台风红霞及其影响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 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不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天，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我国江西省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申遗项目既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2: 记者近日跟随国家文物局深入景德镇各遗产点进行探访，申遗为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历时11年的申遗之路又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不只是瓷器》，采制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
10: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七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急至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长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11: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长江东岸全是码头，朱氏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长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10: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的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11: 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1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吴田古瓷窑址、 高岭磁土矿遗址、长岭磁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五个组成部分，十五组构成要素，四十五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青说，五个组成部分中有两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12: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五个片区里面两个是新的，然后整个四十五个构成要素里面有将近一半在最后这个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10: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磁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13: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的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工作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0: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或见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忠慧说，
14: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就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10: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0000景漂、5000洋景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化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5: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10: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程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携程方面也发布回应，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
1: 携程具体实施了哪些垄断行为？和以往的平台企业有何不同？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这张近52亿元的罚单为平台经济竞争发展画下了哪些红线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6: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第一个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换句话说，携程把酒店分成特牌、金牌、无牌，想当特牌获得更多流量的话，就只能在本平台一家卖货，不能上其他平台，也就是限定交易。第二个垄断行为是平台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且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还有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简单来说，就是强制全网最低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解释，
17: 一方面是流量操控，因为它构建了从流量赋能诱导到独家合作监测到限流摘牌惩罚的全链条，通过分级流量的分配将效率优先扭曲为排他优先。第二呢，是算法定价，利用调价助手等工具实时监控竞品的价格，并且自动调低，事实上呢是剥夺了商家的自主定价权。
16: 上海交通大学蒋希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
18: 首先呢，它表明了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已经从电商、外卖等综合平台延伸到了在线旅游等垂直的领域，可以说实现了监管的相覆盖。其次呢，这个处罚同时针对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这两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它精准打击了OTA 行业长期存在的二选一和前往最低价的旺季吧。
16: 梳理公开报道发现，携程垄断案创下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多个第一，首个新型垄断行为案件，首个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的三合一处罚。另外就是罚款比例7.5%，超过此前多个电商平台反垄断处罚案件中4%和3%的比例，罚没金额合计51.79亿元，首次没收违法所得。王先林指出，
18: 从处罚决定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携程的垄断行为从2020年以来持续实施，那么时间跨度比较长，同时呢，其高度依赖调价助手和挂牌通等技术手段，主观故意相对比较明显，而且行为的隐蔽性也比较强。此外啊，这个行为它不仅限制了酒店经营者的自主定价权和跨平台经营权，还加剧了行业的一种内卷式竞争，所以相对来说是很危害面更广。当然我们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7.5%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但是它仍然是在法定的1%到10%的这个区间内，还是体现了一个过法相当的原则。
16: 专家指出，本案中携程的垄断手段高度依赖数据和算法，这种新型的数据驱动型垄断具有隐蔽、精准和高效的特点，给传统反垄断执法带来了取证难、事实认定难等方面挑战。
18: 比如说传统的垄断比如固定价格、想划分市场，它的行为相对来讲是 比较明显的证据，也比较容易固定。但是呢，数据驱动性垄断它还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隐蔽性，散发黑箱就使得外部难以洞察其决策的逻辑。这样流量分配和自动调价，它可以在瞬间就可以完成。那同时它也具有精准性和高效性这样的一些特点。
16: 针对数据驱动型垄断行为，专案组还专门开展了大数据分析和算法解析，这意味着反垄断执法在技术取证、算法规制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吴沈括分析，
17: 本案的查处实际上体现了一套可复制的技术取证路径，多路径的取证，自动化的数据解析运用的是一种靶向化的精准研判，推动研判从经验分析向数据支撑转变。这也意味着监管部门已经有能力穿透算法黑箱，让隐藏的垄断行为可查、可证、可鉴别。
16: 吴沈括指出，监管部门对垄断行为坚定亮剑，传递出引导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鲜明信号，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筑牢防线。
17: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我们还应当看到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16: 监管部门出重拳也给整个行业带来警示作用，画出了明确的法律红线。无论是简单直接的二选一，还是隐蔽复杂的技术加生态加行为的复合型垄断，都逃不过反垄断的利剑。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将于本月31号进行现场报价，并产生初步中选结果。采购周期从中选结果正式执行那天算起，统一到2029年12月31号结束。
2: 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了集采专题解读会，规则调整如何推动临床用药更稳，企业报价更理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9: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一方面，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平等参与集采投标；另一方面，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被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符合价格条件的产品可以获得中选资格，但不带量，可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集采规则上兼顾了临床多元用药需求的选择，有望提高参比制剂参与集采的积极性。
20: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给到我们参比制剂更大的包容性，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这一次其实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够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19: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陆云认为，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
20: 对于那些基层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允许基层医疗机构按厂牌报量，但是等到约定采购量最终折算的时候呢，因为本身厂牌比较零散，那么我们可以按照通用名来进行这个核算它的约定采购量。
19: 在保质量方面，除了继续明确要求申报药品需通过 GMP 符合性检查，对应生产线近两年无 GMP 不合规记录，投标企业需具备两年内同类药品生产经验外，还首次明确中选产品在采购协议有效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形式。陆云举例，如果企业投标时为单片独立包装，中选后更换为多粒共装的大包装，患者实际体验不佳，同时也可能因药品储存条件发生变化带来质量风险。
20: 做投标的时候小剂量报然后大剂量供，这样呢对企业来讲是有一定的价格的优势的。多剂量包装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你一打开之后全部暴露保质期过短啊这样的情况，所以也是为了稳定的质量和稳定的供应，我们这一次要求企业在重选的时候按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重选，按照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进行供应，这样也方便医院稳定的使用。
19: 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此次集采设置了价格双锚点，力图避免极端低价报价对整个价格体系形成扰动，防范一些企业在缺乏合理成本支撑的情况下采取依靠极端压价抢占集采重选资格和份额的做法。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已经习惯网上购物，扫码验真也成为消费者收货后的习惯动作。那不少人看到正品验证通过的提示便信以为真，结果呢却可能落入犯罪分子的圈套。
1: 近期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新型防伪码造假案，明明是冒牌儿童护肤霜，可刮开防伪码扫码竟然显示是正品，假货为什么能贴上真码？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这起案件背后是一条假货配真码的黑色产业链。
2: 假货是如何贴上真货标签形成产业链的？防伪码乱象又该如何治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0: 某知名儿童护肤品牌 A 公司收到一瓶退货产品，工作人员检验发现是仿冒品，可刮开防伪涂层扫码验证，系统却显示正品。 A 公司随即报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朱鹏锦告诉记者，
21: 公安机关呢，经过对于公司防伪码数据库的检查，发现了一些别人侵入的痕迹，那么顺着这些侵入痕迹进行追查，就发现是犯罪嫌疑人胡某实施了这个植入防伪码数据的行为。
0: 公安机关顺着侵入痕迹追查，很快锁定了胡某。时年26岁的他是某互联网公司的网络安全工程师，他利用 A 公司服务器的安全漏洞侵入数据库，下载了10000多条防伪码数据，通过境外加密软件卖给中间商张某，获利21000多元。朱鹏锦说，
21: 就专门有人向他买其他公司品牌防伪码的数据，于是呢胡某就按照别人的购买需求啊，向这个儿童护肤品的防伪码数据库进行了一个非法侵入，并且呢从中下载获取了他们的防伪码数据，并向别人销售。
0: 随后 A 公司发现服务器曾遭受攻击，随即对防伪验证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系统升级后， A 公司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做了加密处理，数据库中只存密文不存明文，因此当胡某再次侵入 A 公司数据库时，只能获取无法印刷在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密文。他凭借此前侵入获取的系统权限，向 A 公司数据库批量植入约25000多条自制的防伪码数据，
21: 于是他就实施了一个更为恶劣的行为。他仿照这个加密算法的机制啊，自己编写了成套的防伪码，既有明文校验码又有密文校验码。他把密文校验码配套数据植入到了公司的数据库当中，并且把明文校验码数据出售给别人。这样的话，别人把那个明文数据终端的这个制假人员贴附在产品上，还是能够通过公司防伪系统的真伪验证的。
0: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胡某的犯罪行为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侵入系统窃取原始防伪码数据，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后期植入自编数据破坏验证核心功能，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两罪应当并罚。
21: 胡某某他 通过这个非法获取的手段呢，是对一家儿童护肤品牌，还有一家美容护肤品和一家营养品，三家商标的公司啊，都实施了这个非法获取数据的行为，并且将相应的防伪码数据呢出售给别人，这个出售获利是有人民币150,000元。同时呢，胡某他还有一个非法植入儿童护肤品防伪码核心数据的行为，并且这个行为导致了儿童护肤品防伪系统功能失灵，已经在法律上是构成了另一个更重的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0: 胡某在上游输出技术，窃取防伪码卖给中间商张某、陈某甲、陈某乙、黄某某等中间商，层层加价倒卖，最终流入下游的造假窝点，让假冒儿童护肤品有了官方正品身份。朱鹏锦说，伙同胡某犯罪的四名黑灰产人员也一并到案。
21: 这四个人的行为呢，方式呢是差不多的，最上游呢都是从胡某这里去购买防伪码数据再向外转售，那么他们转售的对象呢一般都是这个专门从事网络数据黑灰产的人员了。这四个人依法都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我们目前是实现了一个全量条打击，
0: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朱鹏锦还告诉记者，通过办理此案，检察机关还引导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相应的串并案，查证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处，
21: 就是查证这个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向，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经过查证呢，都找到了相应的关联的案件，分别在上海、江苏的连云港和陕西的西安，都发现了终端的制假售假的犯罪嫌疑人，相关的案件也都由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了。那么像陕西西安的这个案件呢，它的终端制假售假人员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决了。
0: 近两年，防伪码造假已经成为消费投诉热点。今年3月，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置了多家涉嫌仿冒市场监管系统主办或授权的防伪查询系统、误导消费者的网站。长期从事印刷防伪技术研究的北京印刷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曹鹏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类扫码验真的假冒网站对消费者的迷惑性很高。
3: 钓鱼网站它的隐蔽性很强，如果不是扫描的人受害之后啊举报的话，这钓鱼网站基本都是很难发现的。
0: 曹鹏表示，复合防伪技术是行业在防伪领域通行的方法，相关技术目前比较成熟，但防伪码造假乱象层出不穷，品牌企业首先需要在此领域加大投入。
3: 按理说，你比如他要是愿意投入，实际上他的商品防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企业不愿意投入的话，那肯定假的就多一些嘛。
0: 青岛市政协常委、法律工作者李秋航认为，对防伪码的监管也存在短板。
4: 例如，商业防伪平台缺乏准入约束，造假产业链线上线下交织，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难度较大，防伪技术迭代迅速，监管存在滞后性。
0: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当前二维码防伪领域存在标准不统一、规范缺失的问题，建议推动国家与行业层面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二维码防伪的全流程进行规范管理。曹鹏也建议，
3: 你比如一物一码，再加上这种特殊的复合的防伪功能，如果能作为通用的标准，然后降低使用门槛，健全这个扫码平台，所有的商品都集中在一个物品溯源中心，钓鱼网站的问题同时也给解决掉了。
2: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的煤灰与丹青》，讲述千米井下矿工画家左手封稿右手画笔的人生。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福嘉欣。
22: 河南一马新丘煤矿，井下800米，矿灯打在煤壁上，光晕晃动，煤灰浮在空气里，闷热潮湿。支护、检修、清理浮煤，开拓二队的工友们正在巷道里忙碌。43岁的李志勇也在其中。
5: 我在井下做的是维护巷道和掘进巷道、毛网自护这些。底下温度、湿度还有那个空气，它跟地面上完全不是一样的。因为底下它还有各种机器的那种噪音。
22: 井下没有什么颜色，黑的是煤壁，灰的是巷道，白的是矿灯的光。李志勇每天在这样的地方一待就是十来个小时，但下班后他会回到画案前，铺开一张白纸，调出他最爱的颜色：大红、翠绿、金黄。
5: 那这个颜色，你看，你猛一下看上去，这个红色就感觉都是红的，对吧？但是你细看的话，这个颜色就比较亮一点，这个颜色稍微的又深一点。一个是艳红，一个是玫红。因为井下那个颜色非常的单调，井下就是黑灰。然后呢，我画的也花卉，画的就是鲜亮一点、明亮一点的调子，既能取悦自己，也能取悦朋友。
22: 一双挖煤的手，指甲缝里是洗不净的煤灰，却能稳稳地握住画笔。
5: 人家下班之后都洗完澡，就赶紧着急忙慌就回家了，对吧？回家吃饭，要睡觉，要玩。我是个另类，下班没事就蹲着画画。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上班是劳动，然后我画画是生活。
22: 李志勇第一次见到工笔牡丹画是上高中时，校园画展不大，挂了几十幅作品，书法、写意、水粉，他没记住几幅，唯独展厅中间那一幅，他站那儿脚迈不动。
5: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张老师他画那幅工笔牡丹，就看起来很精致，就很写实，感觉是照片照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就一下感觉，哎，我也想画，我觉得我也应该能画出来那种。
6: 就一下就触动你了。
5: 哦，对对对，一下触动了。
22: 他设法找到学校的美术老师张老师拜师。小小的房间里，15岁的少年第一次摸到宣纸，薄的、透的，跟作业本完全不一样。
5: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美术课，没有接触过宣纸、毛笔啊、国画颜色都没有接触过啊。他教我怎么用笔，怎么调色啊。完了之后呢，就是一片叶子，然后一个花瓣。当时他帮我，他就用个毛笔就勾一下，勾完之后他说：“你回家就按我教你这个方法，你描一下。”就是放学了，作业写完了，没事了就趴那画画，反反复复练。
22: 身为煤矿工人的父亲不理解，画画能当饭吃？
5: 就感觉你本身就是一个男子汉是吧？你家顶梁柱，你整天就闲着没事趴那画画，你将来你能干啥是吧？你能指望这个吃饭吗？
22: 一星期2-3块零花钱，没钱买宣纸，他就捡同学扔了的作业本在背面画，买不起国画颜料，就攒零钱买水彩。
5: 那时候家里穷嘛，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吧，我们也就是2块钱、3块钱那种。你2-3块钱，你还想画画，你还要买材料，那你哪里够？对不对？那就只能选择作业本反面，啊，你不可能我花1块钱、2块钱去买个专业的那个白描本，对吧？
22: 2008年，李志勇大学毕业，赶上千秋煤矿招工，他和父亲一样下了井。风镐震得虎口发麻，煤尘落在肩上、脸上、袖口里。工作第一年，他就攒下工资，请了一个月假，去北京宋庄进修工笔画。
5: 当时我住的是很简单的一个小宾馆，就是不到10个平方嘛，就放一张床，一天一夜是50块钱，吃饭一顿饭就是10多块钱吧，12-13块钱。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到那个地方好好学了，你也不能说怕艰苦，大不了我就吃泡面呗。晚上有摆地摊就去自己去卖画那种。别人这两天没人问，我说老师这就完了，我说我的画还是不行啊。到第三天的晚上，去的时候卖了一幅小品，当时那个人他问我多少钱，我说30块钱啊，结果他说那20块钱吧，我20块钱也给，我说别说20块钱，10块钱我也给你，最起码给我一天吃饭的钱。
22: 回到矿山，他随身揣着速写本，后灌的时候翻出来看看线条，午休的时候掏出来琢磨构图。工友觉得他奇怪，他不在乎。
5: 他们说，哎，这干一天活了，你都不累吗？你就不能躺着歇一会儿吗？看到我感觉就跟个神经病一样。我无所谓，我就说我过好我自己就行了。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啥。
22: 2015年，矿上搞质量标准化建设，井下洞室常年灰扑扑的。有人突然想起来，李志勇不是会画画吗？能不能把安全规程画在墙上？他说行，就是这一个字，他在井下洞室里画了2年。千米井下，墙面粗糙，一笔下去，墨就顺着细缝阴开。工友王帅还记得，喷漆都喷不上去的墙面，李志勇用丙烯一笔一笔往上画。
7: 夏天的时候30多度井下会反潮，然后墙上会出现那种水滴的非常潮湿，就你别说它画画了，你就是用喷漆都不容易喷上，它就那样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画，有这个山水画，有这个花鸟画，画的是相当好。
22: 头顶防爆灯的光线忽明忽暗，长时间仰着头，李志勇的脖子硬得像石头。
5: 一的话我就要蹲下去，有时候要跪在下面，对底下铺一个尼龙袋子，说实话确实很累，但是自己心里是开心的，我能有这个好的一个平台展示我自己。
22: 一条条安全归程变成了一幅幅画，矿井冰冷的洞室里有了牡丹，有了飞鸟，有了太阳。
5: 观众们看到，哎，这个花跟地面真的开的花是一样的，心情很愉悦，很开心。牡丹花卉它的花头比较大，象征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那种寓意在里面。然后他工作的时候会提高安全意识，他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哎，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要开开心心的上班，我平平安安的回家。
7: 本来工人干了一班活比较累，然后上来说看他这个画，心情都比较愉悦，是一种精神享受。
22: 李志勇也在地面上画，在矿区的职工公寓外墙上画花鸟、画安全图、画矿区吉祥物千吨吨，剩下的河南蚊子围着转，他点几盘蚊香，从早上5点画到10点，下午4点画到天黑。
5: 那时候觉得就是说，哎，心里很知足很满足，就是累一点苦一点，那就自己心里面还是很知足的。
22: 2017年春天，李志勇的作品《花鸟》入选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新人新作展，第一次他摸到了专业协会的大门。这一年他办了停薪留职，在郑州租下一间12平方米的小工作室，里面只有一张画案、一把椅子和一个刚刚起步的梦。
5: 刚开始的时候啥头衔都没有，那别人问你你是什么会员，那啥也不是，就很尴尬。朋友说你可以参加省展，你连续获奖3年，然后你就可以加入省美协。那好说呀，我就画画呗。
22: 第二年他获奖了，第三年又获奖了，省美协会员拿下来了。
5: 当时画那个是英系图，几个小孩躲蛐蛐那种，在砧板上画的，触动很大吧，就给我很大动力，就想着出去闯一闯试一试，我最起码不成功，但是我经历过，我成长过，我学习过。
22: 每一次遇到瓶颈，他就重新出发去拜师学艺，这条路他走了9年。2026年3月，从矿山出走的他还是回来了。有工友不解，你在外面画得好好的，回来干啥？他答，根在这里。
6: 那你就重新回到了井下，什么感觉？
5: 就好像怎么说，就好像感觉到家一样，也没有刚开始第一次下井那种恐惧啊、担心害怕啥的，感觉下去很亲切，看到工友啊，看到那底下那个场景啊，就感觉非常非常亲切，就感觉哎，我又回来了。
22: 如今李志勇的日子依然是2点1线，昼夜分明，早上6点多到矿上开进班会下井，下午5、6点升井洗澡吃饭，7点多到家坐到画案前。他说他画画不是因为能挣钱，是因为他需要。
5: 我觉得这个画画就是已经在我生活里面就是一部分，它就相当于就是说我每天我要吃饭一样，感觉今天如果不画画就心里空落落的，就睡觉睡不安稳，我感觉好像就一件事情，一件很大的事情没有做。
22: 牡丹、孔雀、荷花，大红大绿，鲜活热烈，李志勇的画永远色彩明丽。
5: 刚才问了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画这么艳丽，对吧？因为我第一次看那个作品就非常吸引我，我感觉如果我画的话，我要把颜色把它画得更美一点，更亮一点，把这个画画得更艳丽一点，就离我的梦想更近一点。
22: 他把画发在社交媒体上，账号叫爱画画的煤矿工人，首页图用的都是同一张，刚升井的他满脸煤灰，唯有眼睛和牙齿透着干净的光亮。
5: 我不会说因为我会画画我嫌脏嫌累，我都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然后我再去画画。我觉得大家才没对，艰苦奋斗乐于奉献这8个字对我很重要。我在井下工作啊，就是再苦再累我从来没有喊过我苦我累。
22: 网友的留言一条接一条，有人敬佩他的坚持，有人羡慕他在生活里找到了热爱。他一条一条看，一字一字回。
5: 第一个是很开心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被大家认可，没有白费这个精力和时间。有个别的粉丝哎，觉得你看人家还是煤矿工人，人家那么苦那么累的工作，下班的时候还能画两三个小时，他们觉得就是说人家刷手机啊，把这个时间给浪费了，他们也有动力想去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22: 放下风稿，拿起画笔，李志勇说他就是一名矿工，只是恰好会画画。那些开在井下的花是画给别人看的，更是照亮自己的。
5: 别人喊我矿工画家，我觉得画家两个字太重了，我觉得就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就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你还不如喊我什么工友啥的，我觉得还轻松一点。每个人看到这个画就是赏心悦目那种感觉。我自己虽然说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只要付出努力，一定能走出这一步吧。
8: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19: 北京时间